0: 情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我。

0: 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嗯，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

0: 激情情五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完暑阳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0: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1: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和展翅！
2: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那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3: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2: 不要急躁，深呼吸。
1: 啊，真厉害，呱唧！呱唧，
2: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3: 确实是这样。
2: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鸟。
2: 我们被吃掉了。
4: 抱歉，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5: 食物，食物，呀
2: 呀。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1: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4: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6: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7: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它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1: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0: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6: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3: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0: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谢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2: 是，队长。呀呜！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

0: 小松队执行任务。
1: 哎，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2: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1: 谢了。
0: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2: 啊，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3: 对的，湖边。
0: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1: 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啊，黑颈鹤勇士来了。看来黑颈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颈鹤，湖面非常平静。
4: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颈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哦，
5: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1: 好吧。
6: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4: 呱唧。
1: 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6: 看你还往哪跑。
1: 我还没说开始呢，
5: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
1: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6: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1: 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颈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6: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1: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2: 是呱唧。
5: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6: 对，灰灰，灰灰。
1: 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6: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5: 别叫了，一起上。
6: 小猫，看招！快逃！
5: 亲爱的，
1: 黑颈鹤先生，你没事吧？
7: 我没事。
6: 有事的是你，小猫咪。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5: 对，把灰灰还给我们。
6: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1: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3: 妈妈，妈妈。
5: 灰灰。
1: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6: 我们黑颈鹤一般不说谢谢。
7: 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3: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
1: 哇哦，下雪了。
7: 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1: 等等，
2: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1: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7: 我们可是黑颈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1: 能飞行的来了。
8: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7: 黑颈鹤不需要帮助。
5: 我们黑颈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7: 亲爱的，等等我。

0: 谢谢。
1: 一直往南，朝着草海的方向前进，迁徙的队伍一定就在前面。
2: 你们可真厉害，没有地图也能找到草海的方向。
1: 哼哼，那是当然，我们黑颈鹤每年都会飞往草海过冬，迁徙的路线印在每只成年黑颈鹤的脑中，
3: 就像每个勇士的脑袋里都印着一份藏宝地图，超酷。
4: 温度越来越低了，我们要加快速度。
5: 大家抓稳了，我要加速了。
3: 大家快看，前面是什么？
4: 是黑颈鹤群。
3: 追上他们了。可他们为什么这么飞？
2: 黑颈鹤群在迁徙途中会根据周围环境排成各种队形。
1: 对，除了人字队形，我们还有一字队形和 V 字队形，这些队形会让我们的飞行更省力，还能抵御天敌。
2: 天哪，黑颈鹤被吹走了。
5: 别担心，看我的。
2: 天哪，风变大了。
4: 你们看，那只鹤要掉下来了。
6: 是领头鹤。
2: 我的老天爷呀，领头鹤负责指引鹤群迁徙，它太虚弱了，需要和另外的黑颈鹤交换位置。
6: 让我去，我可以当领头鹤。
5: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比起你，飞鱼艇更适合当领头鹤。别紧张，黑颈鹤们，我们是新的领头鹤，请跟上我们，
1: 跟上我们。我们黑颈鹤其实不需要帮助。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不客气。
8: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要是感谢的话就陪我切磋切磋。哈哈，
1: 当然可以，
8: 我也乐意奉陪。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1: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2: 皮医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1: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

0: 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1: 我想的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0: 水怪
1: 哟，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2: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0: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呀？
2: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3: 救命！妈妈救我！
4: 宝宝，我的宝宝！
3: 妈妈！
0: 有人在呼救，
1: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2: 快，小心点儿！
0: 抱歉。
4: 这就来救你。
3: 爸爸，
4: 贝贝别怕。
0: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咦
1: 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0: 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4: 快救救我的孩子！
3: 妈妈，
0: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6: 队长，
5: 皮医生，你没事吧？
1: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7: 是天山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8: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7: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6: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7: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5: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8: 随时可以出动。
9: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10: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9: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非常好。
5: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9: 收到，队长。
6: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一切准备就绪，
4: 飞鱼艇启动。
1: 是马上就来救你。救援成功。
0: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妈妈，妈妈，
1: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4: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9: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10: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4: 找到了。
10: 应该就在这附近。
9: 他在那。
4: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9: 我们快过去救他。
4: 没问题。
9: 别害怕，

0: 我们来救你了。
1: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哦，
1: 突突突，加快动作，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0: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2: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可以往上拉了。
2: 太好了，救援成功。
3: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4: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0: 冲呀冲呀。
3: 波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5: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4: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3: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2: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6: 妈妈，
7: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8: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2: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7: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2: 麻烦你了，向左，向右，继续向前，
5: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0: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9: 现在怎么办？
2: 好恐怖啊。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0: 非常棒，
5: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1: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2: 我都不敢看了，
10: 我没力气了。
4: 哟，呱唧勇士来了。
2: 干得漂亮，呱唧。
3: 大家快朝这里跑，
0: 这里好安全。
5: 后边跟上，撒腿跑。
2: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0: 快启动舰艇固定器。
11: 呱唧，快切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4: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及时了，伙计们！
0: 妈妈，
7: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0: 麻烦你了，皮医生。
3: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7: 谢谢。
3: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5: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3: 谢谢你。
5: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4: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10: 上来吧，我带你去。
4: 呦，出发。
8: 大家都还好吧？
2: 是的，马鹿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0: 我们还帮助马鹿群躲开了泥石流，
8: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马鹿

0: 哎，快走啊，李大队长他们又打了胜仗了。
1: 同志们快快来拿座枪，我们是共同的敌人。
0: 辛苦了辛苦了，李大队长。
2: 没什么，江主席啊，没有群众的支援怎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
0: 喝水吧。
2: 我们算是把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了又给粉碎了，我们活捉他两个师长，他的敌人是丢魂丧胆叫苦连天呢、有搅和到他们写的家信的，上边都说胖的脱瘦了，瘦的脱死了，跟红军作战呢，蒋直被判了无期徒刑。
3: 爸爸，李大队长。
2: 林子、五儿。哎呀，猛子，快和你跟五儿的喜酒了吧？
4: 上个月就办过了。改天。

0: 不行你吧。
1: 哎呀，这是什么枪啊？
2: 中机枪啊，也是这次交来的呀。
0: 这次交的东西可多了，一点都不错。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3: 大队长，你说你先说去，
4: 改天慢慢再说吧。这次我们是胜利了，不过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蒋介石他绝不肯甘心的，他会有更大的阴谋再次来进攻我们，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来扩大我们的红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土地。

0: 老四，你又去开会去啦？
1: 嗯，好、哦。哎，三嫂，后天开扩红大会，红军家属请您做代表讲话，他们跟你说过吧？
0: 说是说了，可你们又把我这个老太婆拖出来干什么？我又不会说话。
1: 我到区上开会去了啊！
2: 啊、哦！
0: 爸爸又去开扩红会去了。老四，你该称心了吧？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抱孙子了。
2: 贺娘，你看一提抱孙子，爸爸嘴都合不拢了。
1: 我该走了。

0: 猛子，你想什么？
1: 嗯，五儿，这次我参军了，你说好不好？你怎么你不愿意吗？
0: 猛子，你该记得我爸爸是怎么叫人害死的，你也该晓得这几年我心上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这件事情。猛子，你去当红军，替我抓住肖正奎报仇，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吗？
1: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我还一直怕你不愿意呢。
2: 哎呀，我就是这句话，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要过好日子，要保住自己的田地，大家就快来报名，扩大我们的红军，打塌蒋介石的五次进攻，打开抗日屠戮，实行对日世界作战。
3: 打开抗日屠戮，实行对日世界作战。
2: 好，现在请红军家属代表讲话。
4: 这就是三个儿子做参了军的江山娘。
5: 各位同志，我也不会讲话，我只晓得民主政府给我分了房子，分了钱，给我好日子过。蒋介石偏偏不让我过这个好日子，我就跟他拼了，我就让我的儿子一个两个三个都去参加了红军。各位同志们，各位老表们，要保住我们自己的田，要保住我们的家，我们就快快来报名，快快来参加红军吧。方才主席说的对，好日子是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不抓住蒋介石这个强盗，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大众培植区，我来助蒋介石。
2: 好，现在要报名了，我先报告一下，本乡赤卫队已经全部报了名，摩山少先队也已经报名参加了。

0: 好，现在开始个人报名。
1: 我报名，我叫江猛子。
2: 江猛子，勇猛的猛，子孙的子。
1: 我报名，
3: 我报名，我报名。
4: 你那么一打扮，可真成了一个红军了。
1: 傻丫头，还不把包袱替我背上？
4: 我才不管呢！你还怕嫂子不送你啊？哦，爸爸催你快去集合，说就要送你们到区上去了。哦，我先走了，让你好跟嫂子多谈谈。
5: 小鬼，哎呀，瞧我这个记性，给你做的鞋也忘了拿来。
1: 五儿，我这一走，让这个家……
4: 你放心去吧。

还认得我？你还要分我的地吗？哼，肖振奎，你这个强盗，你这个刽子手，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你。好，哼，你认得就好。你们不是要坚持游击战争吗？有本领你今天再坚持给我看看。你要杀就杀，少废话，为了工农民主政权，我可以不要这条老命。一条，哼，扎你们几百条几千条也不够赔我的。吊起来，吊起来。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下凡你个强盗，红军回来一定不会饶你们的。掉啊！

我儿，我儿，你的当心身体已经都七个月了。不行，我儿，你还是得走。这些强盗是红军家属都要拿去卖，他们不会饶你的，你还是得快走啊。

0: 孩子醒了吧？
1: 没有。
0: 哦，快了，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丰宝了。
1: 哎，停下！你们听，这是什么？
0: 孩子哭嘛，听他做什么？
1: 孩子哭，有孩子还能没有妈？你们总说找不到奶妈，又推找不到奶妈，这不是现成的奶吗？牛上台，
2: 哟，
1: 去看看去。
2: 啊，是。

0: 哎，你做什么呢？
1: 人是逃难的。
0: 逃难？哼，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婆。
1: 我们是逃难的。
0: 你有通行证没有啊？
1: 哼，
0: 我看你就是来历不明。好了好了，也是你运气，我们太太正缺个奶妈，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去吃完饱饭去啊。走啊，太太在等着呢，你还不快点。

0: 夏妈，你看你看，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一点点奶只够少爷一人吃的，他偏偏偷着喂了自己的孩子，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的孩子也是人呢，饿了也知道要哭啊。
1: 饿了，饿了喝米汤。我不早就说过了。
0: 夏妈，你这是干什么？我不干了，不干！你想到哪儿去啊？我讨饭，还怕饿死了？
1: 讨饭？说得倒轻便，没有连饱，你寸步难行。看谁敢给你饭吃？你前脚出门，我后脚就叫保家把你抓回来。
0: 你发什么

0: 喷酱油啊，老板。出了什么事情了？天天到处叽叽喳喳的。
1: 你还不知道啊，跟日本人打仗了。哎，你说老蒋左不打右不打，怎么这回他答应打了呢？你又没听见说吗？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共产党的意思把他放了，条件讲好了他不打行吗？中国人哪一个不想打日本呢？还一个人说不打那也得行啊。哎，老板啊，还你烟钱。
2: 我看共产党在西北的势力也大得可以了。
1: 那当然了，要不然蒋介石就肯抵抗了。
3: 好了好了，别扯烟瘾了，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川哥，你跟谁怄气啊？
1: 倒霉，又碰上死职工的家伙了，把我的柴火都撞洒了一地。
0: 怎么，他又回来了？又不封年，又不封节，他回来干什么呀？
1: 哼，跟日本人打仗了，把他吓得给躲回家来了。又是拖的，又是挑的，看样子啊，是回来常住的。
0: 这怎么好啊？
1: 爸爸，你怕什么？弟反正在三年前都让他给抢走了，他现在还能怎么样？
0: 孩子，你不知道，织姑就是条毒蛇，他一回来我们穷人就没有活命了呀。
1: 他就是人不在家也没让我们有活命啊，叫他逼吧，再逼我就到瑞金去，那里还有我们的游击队呢。本来嘛，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去了。
0: 怎么好啊。

0: 哎，你是叫冯传刚的吗？
1: 怎么样啊？
0: 对。
2: 来，坐。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你中了枪，坐。
1: 哎，坐，坐。哎，
2: 再一点，坐坐。不老爹，你儿子叫人抓壮丁了。
0: 方老头，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中了枪，当了壮丁，去打日本为国立功，这是好事啊！
3: 三太哥，刚才贵手看我这老脸吧，爸爸，你这是干什么？给他磕头，听他那套鬼话，打日本，说得倒好听。
0: 哎，起来，哎呦，
3: 三太哥，
0: 哎。我说老头，你这就不对了，我公事公办，都没有什么办法。
3: 三太哥，
0: 拉开！
3: 三太哥，
0: 起来！
3: 三太哥，
0: 起来！
3: 三太哥，
0: 起来！
2: 投人！

0: 我可没办法交代啊！来，把老头放带走。走。
1: 好啊，好啊，中了千的状。

0: 王八呀，有什么情面好讲？你们这种人呐，就是目无法纪。反正你儿子跑了，我就找你要人。
1: 知故少爷，休好积德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一房就只一个。
0: 一个儿子你都管不好，过去当土匪我就没有追究，现在又在外面乱造谣言，想造反，你当我不知道啊？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4: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4: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4: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4: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

0: 面料，咱们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旗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鲶鱼

0: 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造 藏蓝色的选择。
6: 这个也好看啊。
8: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6: 逛个公园。
8: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8: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6: 是的，
8: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6: 对，
8: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

0: 料，咱们的做工，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

0: 个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不要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要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 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结果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它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面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8-1188，400-9988-1188。

老爹是什么人？被打成这样了，叫疯老四。唉，真造孽，嫩班辈还是我们老爷的叔公呢。

0: 你们不要以为我忠厚，就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告诉你呀、啊，你那个儿子，叫你送命的日子在后头呢。
1: 老爷，开饭了。
0: 嗯，好吧，我也没工夫跟你怄气。你一天不把儿子交出来，我就一天不放你。

0: 你呀，真是到了衙门口你还发什么飙？今儿不交出儿子来是不行的。
1: 我儿子跑了，要我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呀，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这个跑了嘛，也有个跑了的办法呀。
1: 哦，刘大爷，三才哥，多行点好事。
2: 哎。

0: 好了好了，也是你的运气好，我都跟你说妥了，这个数
1: 四弹，
0: 四十弹，哼，四弹谷子就想顶个壮丁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我不给你泥，我分清楚吗？我偏不给你泥。
1: 小红，你要跟少爷吵什么？
0: 妈，小红不给我泥。妈，小红不给我泥。
1: 小红，你要造反了！你吃了封家七年饭，不要说起义下，连命都是封家的，你还不如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0: 下来你。
1: 那些打我的，给我当心我的。
2: 去你！哎呦！

仇，你知道什么叫报仇啊？真的投降了、不打仗了、从此不打仗了、不打仗了，出去的人

0: 所以这一带的地方治安倒还
1: 怎么样，简直是糟透了。据我所知道，就跟你刚才说的大不相同，游击队始终没有消灭，不良分子到处都是，也没看你拿出什么办法来呀。
2: 我已经有了一些个布置，早晚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我告诉你，委员长已经跟美国人有了计划，要彻底的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戴老板一再有密令给我，叫我负责这一带的清乡工作。老兄，你不是不知道啊，这里是共产党的老巢，千万可大意不得。
2: 是是，
3: 是我错了，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

0: 毛主席，你什么时候回来打击我们呢？
1: 要回来的，一定要回来的。
2: 妈，谁要回来？
1: 毛主席要回来的，我们的红军一定要回来
3: 的。是的，毛主席要回来的，我们的红军呢，是一定要回来的。

0: 同志，我的儿子是老三团八年的，他叫王荣申，他现在南下了呢。
1: 同志，你看，这是当年红旗用的票子，我们一直藏着的。你看，这是当年赤卫队的背章。
2: 这些都是当年红军们唱的歌子。
0: 同志，你看，我们还藏了一面旗子呢。

0: 那么，肖司令，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上翠岗。
0: 上翠岗？
1: 嗯，上翠岗。我早就有了准备，国防部有命令给我，叫我在这一带坚持。我们正可以利用翠岗的天险，守它个两年三年的，等待第三。

0: 次世界大战，现在共党正忙着南下，他不会调大部队到这儿来的，我们可以趁机进行破坏活动，牵制他们的南下，这就是我的命令，大家分头去准备吧。要办得彻底，要把银行、仓库、机器、粮食、一切物资，凡是搬得动的东西一起都搬到山上去。我指定丰子固先生监督执行一切。
1: 是是。

你们看呢、啊、我现在把上山的小路全给破坏了。凡是能够上山的地方我都修了暗堡给封锁了。我这个翠岗啊，那真是千山万岭啊，敌人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能上来哟。

0: 果然当上游击队了。哼，这家伙我早就看他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1: 我去把他老子冯老四给抓来了。
0: 抓他老子干什么？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你说他们有多少人？
2: 人不多，不上30个人。
0: 你说他们不会移动？
2: 我想不会，他们今天下午才给老百姓分了东西，又杀了猪，我看今天夜里不会走。
0: 那好，刘三才，你马上去通知中队长，叫他连夜集合队伍，明天天不亮就上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3: 是。
0: 哎，不，还是你把他找来，让我当面跟他讲。
3: 是。

0: 孟老弟，孟老弟，
1: 是谁？
0: 是我呀，快开门呐！
1: 什么事？什么事？
0: 快，快，快，想法给你儿子送个信去。

没人的，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没人，

0: 就糟了，麻烦糟了，糟了，糟了。
1: 你们这些个奴才，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去，去，把他老子给我抓来，把方老师给我抓来。你招不招？你说呀，是不是你去送的信？

0: 妈呀，这老头怎么了？他们这么打他。
1: 说呀，是不是你送的信？
2: 你们说是我，就是我吧。
0: 妈，

0: 我哭了。
1: 他妈，你又是听谁说的呢？
2: 说呀，是谁给你送的信？好，你不说，哼。
3: 盘踞在山上，梦想拿翠岗做根据地，搞破坏工作，搞特务，威胁我军的侧翼。江师长，肖振奎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吧？
4: 知道，我的岳父20年前就死在他手里。
3: 嗨，他杀的人可真是数不清了。红军北上之后，被他杀掉的红军家属、地方干部、老百姓，直接间接恐怕有7-8万人。
4: 这样的土匪头子，军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把他消灭掉？
3: 是啊，上级正是有这样的意思，准备留下一世人在此地剿匪。江永红同志，因为你是本地人，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任务给你。
4: 好，我一定完成任务。
3: 蒋师长，剿匪不但是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4: 对，
3: 那一带是革命根据地，中央非常关心。你们回到那儿之后，要多找些个军烈属、老关系谈谈，多多传达中央的政策。
4: 对，
3: 你们要告诉那些多年来受苦受难的群众们说，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人民的政权就要重新建立了。
4: 对，
3: 好，就这样了。哎，江师长，这次顺路的话你也回家看一趟，你也是15年没有回家了。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5: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

0: 个名曲。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

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0: 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

0: 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阳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4: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恒源，杏花村很近。

0: 参谋长，我认出来了，这就是通江营的小路啊。好了，我现在回去看一下啊。哎，你们的宿营地就在前面呢。
1: 好吧，
0: 几位班都跟师长去。
2: 不用喽，三两个人就行了，我晚上就赶回宿营地了。

0: 同志，你找谁呀、
1: 啊？小同志，原来住在这儿的那家人家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有个乡老太婆，你问她了。老太婆，老太婆，有个解放军找你呢。

0: 三娘。
1: 谁呀？
0: 是我，猛子回来了。
1: 猛子，是你呀？你可把三娘给想死了。老天爷，你让我看看他吧。
0: 三娘，你
1: 孟子这些年来受的苦哦，就跟你说上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完呢。你爸爸让肖振奎给活活的吊死了，吊死在那棵枯树上，银子也叫他两枪给砸死了。吾儿怀着孕，怕他们逼他改嫁逃走，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没有下落。那孩子那股烈性子，大概也那个年月，谁能顾到谁？我说，我总要盼到你们回来，说一说，说一说，我这一肚子的血恩怨仇啊！不说，我死也死不下。再苦，我也要活着等你们回来呀、啊。
0: 三娘，进去说吧，三娘。
1: 孟子，你要抓住肖正奎，你要给江家报仇啊！

0: 英军对封地长派人来联络，参谋长问是不是要送来跟你谈谈。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0: 妈的，够神奇！
1: 得，你嚷嚷什么呢？
0: 你怕什么呢？解放军把山四面都围上了，早晚打上山来，看他们还神奇什么？
1: 哎，打起来我们也没有活命，还不是跟这几个一样，被肖正奎拉去送死。
0: 我看呢，还不如那些个逃下山去的人，倒还有条活路。

0: 妈妈妈，你还没睡啊？
1: 你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才回来？
0: 跟少爷到萧翠门口玩去了。
1: 小子，你慢点睡，妈有话跟你说。小红，你还记得你七岁的时候跟封家孩子打架，被打得头破血流，你说妈等我长大了报仇，这话你还记不记得？
0: 记得呀。妈，你说这干什么？
1: 记得就好。小红，你听妈告诉你，这个封家，这个萧司令都是我们穷人的对头，我们跟他的仇可大了。小红，你知道你姓什么？
0: 我姓向啊。
1: 你不姓向，你爸爸姓江，叫江王，我们是江湘。

0: 三条人命，20年的仇恨我一直都埋在心里，这些年我隐姓埋名，受尽多少委屈，眼泪都扯到肚子里面，一直盼望着你长大成人。今年你是小红，妈告诉你，
1: 妈，我要报仇。
0: 你一个人怎么去报仇呢？
1: 我下山去找解放军，
0: 你敢去吗？
1: 敢，我的儿子。

0: 回司令部去。
1: 山上的路啊，从前我们是很熟悉的，现在被肖正奎不是改了就是破坏了。我们只晓得他修了许多暗堡，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
2: 报告，
3: 什么事啊？
1: 参谋长，这小孩在咱门口探头探脑的，问他说是从崔岗来的，怕是个小特务。
2: 哎，我不是特务，我是来找解放军的。
3: 你找解放军做什么呀？
2: 给我家报仇。
3: 哦，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本来是给风之部家放牛的。
3: 风之部是什么人呢？是个恶霸地主，搞特务的。哦，是他派你来的呀？
2: 不是，是我妈叫我来的。
3: 你妈是谁呢？
2: 是封建的奶妈。
3: 奶妈？你姓什么？
2: 我姓江。
3: 这就不对了。
2: 我妈姓向，我姓江。
3: 哦，有这么一个人，1945年的时候啊，给我们送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你出去。
2: 你们是不是要我了？
3: 小老表，你可真姓狄呀，我没得考虑考虑吧？啊？
2: 我爸爸也是一个老红军，跟着毛主席走了。
3: 哦，
2: 他姓江，叫江猛子，在你们这儿没有？

0: 盟主？
1: 没有。
0: 你们在说谁呀？
1: 这个小贩子说他的父亲叫蒋蒙子。
0: 师长，
1: 你是本地人，你知道这个人吗？
0: 你母亲是谁？她在哪里？
2: 叫孝文，在翠岗。
0: 在翠岗？
2: 嗯。哎，对了，这是我下山的时候，我妈给我缝在身上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红。
0: 小红，
2: 怎么，你知道蒋猛的这个人吗？
0: 我就是蒋猛。
1: 拉进来。

0: 司令问你呀，说吧，说了我跟司令替你求情，不枪毙你，说呀，不说就拉枪毙，
1: 拉出去。

0: 好，我说，你们叫我说，我就说给你们听听。赵正奎，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20年前暗害我父亲的是你，15年前吊死我公公的是你，杀了我妹妹的也是你。我恨得一口咬死你。
1: 少啰嗦，你儿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快说。
0: 我的儿子吗？你就快知道了。要枪毙我就枪毙吧。红军回来了，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肖正奎，你就死在眼前了，你知道不知道？
1: 报仇？哼，看谁先报谁的仇。你想死，我偏不叫你死。来啊，拉回去再打。

0: 警卫员，
1: 报！给经理师长了。
2: 师长跟政委一道向老百姓解释政策去。
1: 嗯，不是解释过好几次了吗？
2: 听说这次跟地主解释去了。师长来了。
3: 怎么样，参谋长？作战计划拟好了吧？
1: 拟好了，你看看吧。按照你的指示，你指挥正面攻击，我负责后路突破。
3: 小红的情报还可靠吧？
1: 我和其他的情报对照了一下子，是可靠的。这一晚上可把小姚累坏了。
3: 好，我们把政委请来研究研究啊。要是行啊，我们就尽快的干。
1: 对，我自己请去。

0: 时候还没到啊。
1: 急什么？
0: 当然了，你妈不在山上，你不急。
1: 小鬼，报仇并不是你家的事情啊，你急什么用呢啊？

0: 了没有？国防部电话发了没有？
1: 发出了。
0: 再发一个给保密局，同样的发一个。失望火急，叫他们催，快点派飞机，快点派同源。
2: 报告，报告司令，敌人炮火太凶，前面的攻势已经中断了，来电话要求增援。
0: 知道了。同志们，你马上带一班人到正面去督战，只要是退下来就地就枪毙。
2: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吧。
0: 你怕死吗？
2: 不，我去。
3: 会有这么多的大炮呢，
0: 小伙伴，马上到特务连去告诉他们准备。今天晚上

0: 凶什么？解放军就要上山了，肯定还凶。
1: 就马上开始走吧。
2: 来了，我们开始走。回来，回来，回来，
0: 哎，老弟们，大家不要想得太好了，我们这样等是不行的。小剑魁这种人要死的，也不能让我们活着。
1: 对呀，我们不能够在这儿等死，我这一辈子就吃了等的亏。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冲着
3: 呀！快，冲着！冲着！冲着！
4: 小小红
5: 哟，
4: 小红，你真有勇气给尖刀班去带路吗？
5: 当然有了，怎么不是我爸爸？啊，师长已经答应了吗？
4: 好，那么现在你就到前面的尖刀班去。
6: 啊，
4: 通讯员呢？
0: 哟，
4: 你护送他到尖刀班去，通知尖刀班，你们一到就出发。啊，
0: 是啊。
4: 小小红啊，可看你的喽。
7: 李参谋，命令430团3连猛攻

0: 有回电没有？我们屋有回电没有？
1: 没有啊。
0: 该死，你连了，不要听转。报告司令，八方旅犯人暴动了，枪毙，都拉出去枪毙。

点没有，妈老婆一点没有。

0: 报应报告，完成任务，战斗结束。
1: 啊啊
0: 啊！小智奎抓住了，报告，小智奎抓到了。

0: 这就是我们的江司长。谢谢，谢谢人民解放军，你们晚来一步，我们就没有命了。
1: 老人家，这是应该的。

老二，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我们的队伍回来了。

0: 凉拌海带丝，
1: 肉末炒海带，
2: 冬瓜海带汤，
3: 海带排骨汤，
2: 海带炖豆腐，
4: 海带鸡蛋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5: 海洋亲自的美味，鲜嫩脆爽。九零季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0: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6: 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0: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呢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5: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

0: 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云银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1包糖泡1大盘，1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但是呢，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呀，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你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1: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想问一下身边这位奶奶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今年83岁了。
1: 80多岁，这看起来真的比同龄人年轻10几岁呢。那您身体一定很好吧？
3: 我呀是耳不聋眼不花啊，这头脑啊这特别好，这身体呀特别硬朗，多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不像那城里边，哎呦，一会儿这高了，一会儿那高了。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1: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3: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
1: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盘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3: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1: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喽。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就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啊，朋友们。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我觉得呢它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新鲜、
2: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闻起来有股腥味。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颗摊，这水啊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1包2包3包4包5包6包7包8包9包10包，各位整整10包，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而且是买20包再赠送给您20包40包，咱只要99块钱。等等啊，这还没完呢，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善良好客的霞浦渔民再免费赠送给您10包，也就是说哈，一共10包，那你一包呢就能泡出一大盘，10包呀，咱们只要99块钱，这个算下来一盘呢还不到2块钱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 带丝儿呀，你得要个十几块呢。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九零记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踏实。那价格这么便宜，哎，咱这个品质有保证吗？
2: 这点啊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去弄虚作假。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您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你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即使你开店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关系，我们退货退款。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0: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九零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细，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吃起来呢口感又很硬。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5: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有营养，比那大肉啊更健康。这血脂稠血压高的那一定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有很丰富的甘露醇，这甘露醇对血管啊是很有帮助的。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这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儿绝了。九零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0: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2: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海带啊有两大特点：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香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吃海带啊会长胖什么的，你更不用担心吃海带会影响血脂血压。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海带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嘴馋又怕长胖的人，咱们呀吃海带就对了。
2: 这海带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它既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哎，大家都看过啊，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露醇。这甘露醇呢、大家呀都不陌生，你像住院的时候啊会开甘露醇，眼压高啊、血压高啊、什么心脑血管啊有问题的时候啊，医生啊他都会给你开甘露醇。有这个高那个高的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 更应该吃海带。为什么？因为你经常吃海带啊，补充甘露醇，保护好我们的心脑和血管。
1: 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他会挑食，对吧？那妈妈说呀，哎，

我要给你补个钙，补个这个钙铁锌啊，那海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它呢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有着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咱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您看选择真的很广泛，又开胃又养身体。咱们呀把孩子养得壮壮实实的，而且呢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哈，也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像大鱼大肉呢不太想吃，可以少吃。

0: 大胆的吃的，因为海带它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呐，吃多了你也不用怕。更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海带它是含有丰富的甘露醇的，对于心脑还有血管是很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咱们凉拌个海带丝儿啊，您配着白粥吃很健康，比那个咸菜疙瘩好吃，而且还健康。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你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那在家里呢当个下酒菜也不错，像家里边哈人不太多的一两个人的，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九零计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相当不错。
1: 我们九零计压缩海带丝啊为什么好吃呢？首先啊海域干净，你看这里啊没有重工业，也没有油田采集区，更没有大型的货运码头，无污染无公害的海域，自然啊生长出来的海带捞上来之后啊直接烘干脱水，切丝压缩成饼。而且呢今天啊给各位郑重的承诺，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带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没有任何的化学调味品，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星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九零计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高汤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天天就那么几个菜，都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想给餐桌啊加点菜。这个九零计压缩海带丝啊，一定要囤上，它是真的不贵，99块钱能买这么多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儿，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10几块钱，来上2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2: 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计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每一包啊，都是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一包能泡一大盘。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啊，这是大海里自然长出来的，我们呀、啊，也就是费了点苦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正宗的、好的、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香精、色素。你亲自打开看一看，尝一尝，和你家里的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们泡出来的海带丝颜色更新鲜，口感更弹弹顺滑？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回来，你拿回家亲眼看一眼，如果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只要你有一丁点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2: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是有香精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九零计压缩海带丝，海里长海里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 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饼，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的安全，吃着放心。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

0: 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瓶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1: 这没胃口吃不下，孩子会挑食啊，老人三高怕吃肉怕长胖。别闹了，有了90G压缩海带丝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吃海带就是对了。再看看营养的配料表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这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多好啊。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海带排骨汤，虾仁海带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到了冬天炖砂锅吃火锅，海带可是绝配啊。而且经常吃海带对身体也好，你看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价格又这么便宜，我肯定得多囤一些，真空包装又放不坏。
3: 这一包啊能泡着一大碗，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更实惠。
4: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5: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

0: 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休息、啊，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小弟子啊，
0: 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2: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我啊！
2: 忘不了。
1: 班长。
0: 嗯，
1: 班长，
0: 啊，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啊？啊？
3: 什么事儿？
1: 国内大事。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

0: 他向敌人薄弱缓解，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3: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0: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3: 有
0: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济河渡口。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他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0: 军堂部命令我们三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哎，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说得好，
1: 说得好，
0: 加油！对了，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4: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好
13: 了，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3: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13: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14: 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13: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15: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1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14: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3: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13: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15: 这个贵人是谁？
13: 这贵人是蒋介石。
15: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3: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4: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3: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15: 对对。
14: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13: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3: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6: 电报
3: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1: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2: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0: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1: 上，快！
3: 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3: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4: 算了吧，命要紧。
3: 哎，还有箱子呢。
4: 哎呀，你得快一点啊你。
5: 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6: 你这……
4: 哎呀，
5: 老总，我求
1: 你！哎呀，哎呀，滚开！哎呀，哎呀！
4: 啊！干爹，干爹，干爹！逮住
7: 他！逮住他！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4: 我赶紧打他！
7: 算了，
4: 不能把他带走！
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
3: 他娘！他娘！他
8: 弟兄们走稳了，前面倒江心了。
9: 乱晃！你欺负摇钱！
10: 还有我欺负过你？
4: 哎呀！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0: 跟我来。哎，好，
1: 快快快！同志们，快！
0: 快快快！赶紧拿皮上房！快快快！快班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3: 好，我就去。
4: 把这口袋子给我，快点！
3: 团长，政委。
5: 小刘同志，
6: 老乡们怎么样？
3: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7: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3: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0: 我们不能看着老下面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1: 是。
2: 看见陈连长没有？
3: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2: 走，到江边看看去。
0: 走。

0: 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我们应该立即撤退。
1: 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我们应该立即撤退。
0: 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我们应该立即撤退。
1: 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我们应该立即撤退。
0: 会议天气，
1: 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2: 报告，
1: 吴太长，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
2: 排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个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洞，再我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共军打过来了！
2: 知道了，
1: 打，给我打！
0: 是。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打打！这边，这边。停！停了射击！你停！
3: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4: 妈的！
0: 报告！
4: 我们是上当了。
1: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柄！报告杰夫，是
1: 张一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胡说！
2: 哎，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

0: 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1: 你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2: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1: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六，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成分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3: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3: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0: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啊！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0: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0: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特别的高兴啊，
4: 没错，
3: 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4: 什么
3: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
4: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3: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基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4: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3: 有奖品，
4: 我就有功夫。
3: 行，
4: 快问快快快，一会儿该敲钟了，快点，
3: 你别着急行吗？我得说清楚了。
4: 怎么的？
3: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4: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3: 好，请听题。
4: 过。
3: 我还没问呢，
4: 奖品
3: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4: 真麻烦，
3: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4: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3: 从来不紧张，
4: 从来不考试。
3: 我说怎么都过呢？
4: 第一题，
3: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你有什么感想？
4: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3: 不是，哎，问你感想，
4: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3: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
4: 哦，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就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

0: 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1: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0: 太简单了。
1: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0: 随便问。
1: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0: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1: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0: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来，
1: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0: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0: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儿。
1: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0: 往下问。
1: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0: 四大优点。
1: 第一点，
0: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1: 第二，
0: 我爱搁哪嘎的搁哪嘎的。
1: 第三，
0: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1: 第四，
0: 咦，那想往哪扔往哪扔，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往下问，往下问。
1: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知道吗？
0: 这个问题过。
1: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你得注意。
0: 啊，我注意，我注意。
1: 接下来这个提醒，你肯定特别熟悉。
0: 什么提醒？
1: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0: 这么陌生呢？
1: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
0: 我喜欢真心话。
1: 一辆车啊，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0: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1: 你追得上吗？
0: 在北京不好说。
1: 让你说真心话。
0: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1: 怎么带人呢？
0: 我坐车筐里。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1: 我看你长得真像个长条茄子，你
0: 谁像茄子？
1: 就不让带人，
0: 不带人。
1: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0: 大冒险。
1: 好，请骑车上路。
0: 骑就骑。
1: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0: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1: 李丁，你逆行了吧？
0: 啊！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1: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1: 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
1: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0: 特别好拆卸。哎呀，
1: 你怎么还拆车呢？
0: 你捉扁桃体了。
1: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0: 我真没有了。
1: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0: 行，
1: 最后一题，
0: 建春，过。哎，
1: 怎么又过了？
0: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1: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吧？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0: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1: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0: 听，
1: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0: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1: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0: 别呀，别，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1: 一点都不可爱，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公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不想。
1: 回来必须得说，
0: 乱停乱放我的错。
1: 哎，
0: 错在违章要惹祸。
1: 对，
0: 祸害单车不道德。
1: 好，
0: 建春，那我那奖品。
1: 哦，你们奖品。过。
0: 他也会了。

0: 大家好。各位，您吃了吗？没吃呢，回家吃去吧。
1: 合着您不请大伙儿吃饭？
0: 这么多人，我怎么请得过来呀、啊？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啊。首先给你第一课
1: 是什么？
0: 讲一讲陕西的羊肉泡馍。哦，羊肉泡馍你见过吗？嘿，
1: 何止见过，我天天吃，我一顿吃八个馍，知道吗？
0: 行了，
1: 那馍呀，
0: 行了，行了，不要说你饭量了，一顿八个馍，顶我一个礼拜的。不要说吃的事儿啊啊，这里面有什么规矩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吧？啊啊，我得好好教教啊啊。羊肉泡馍啊，首先你得准备一个馍，
1: 这不一样吗？
0: 慢慢来啊啊，得掐成那个绿豆大小。
1: 不，我也这么吃啊。
0: 关键它煮汤有规矩，
1: 这煮汤
0: 宽汤厚煮免明油，粉丝割够料酒出头，肉要去肥净瘦，
1: 还真有研究、
0: 啊、哎，有研究 啊， 啊哎，还想学点什么？
1: 就还想学点什么？哎，川菜，
0: 想学川菜
1: ，
0: 我告诉你啊，想学川菜，你首先得准备一个馍，对，然后呢，
1: 粤菜呢？
0: 首先准备一个馍呀，
1: 鲁菜
0: 准备一个馍呀。
1: 你合着就会羊肉泡馍是吗？
0: 我害怕一次给你教的多了，你消化不了。
1: 哦，是这意思、啊。
0: 得慢慢消化，
1: 得慢慢来，
0: 得慢慢来。哦，哎，一个泡馍光着，我说这收汁什么，你就得慢慢的来。呵，明白了吧？
1: 明白。哎，还不对。林一伦。听说这儿有人说吃的是吧？
2: 是，
1: 我这听不下去了。我听说就是您呀，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美食达人呐、啊。
2: 达人呢是不敢当啊，但是呢不会像苗阜老师这么的胡说八道的。我呢对这美食是有一些研究啊。
0: 回来，别听他研究。
1: 什么？
0: 他就一唱歌的。啊？
2: 其实你对我这人呢还真不太了解。
0: 我不了解吗？
2: 我都跟你说了，我喜欢吃，而且呢我是喜欢研究东西方的美食。哟，
0: 您看越说越大了，还东西方的美食。
2: 哎，没错。
0: 我考你点简单的吧。
2: 你来。
0: 咱到四川吃什么？
2: 四川肯定吃火锅呀。
0: 河南，
2: 烩面；
0: 湖北，
2: 热干面；
0: 这到哈尔滨，
2: 你吃药，
0: 我吃。
2: 你吃那么多东西，你得调理。
0: 是，
1: 你这吃货都得吃。
2: 这不忌口呢，这
0: 多讨厌这。好，行，他明白了。还真能答得上来。哎，
2: 我不光是对这个吃，有点研究，我在吃的文化上，这还有一些研究呢。
0: 您这研究就太多了。
2: 那可不。
0: 您也不问问我懂这吃的什么吗？
2: 你什么水平啊？
0: 我太明白了啊，什么都能给您回答出来。啊，呵，
2: 你先说说。
0: 我就先跟您说这吃吧。
2: 他说是。
0: 三十晚上吃饺子。啊。十五晚上吃元宵。啊。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咱这研究。
2: 腊月二十七，是什么呢？
1: 人问你腊月二十七，
0: 我听见。腊月二十七，哎，腊月二十七，好像我记得有这口诀。嗯，腊月二十七喝油气。不，腊月二十七吃只鸡也不对，
1: 吃鸡像话。
0: 不是，你说吧，腊月二十七吃什么？
2: 腊月二十七吃蛋糕。
0: 为什么呢？
2: 我生日。
0: 你生日这顶什么用？这不捣乱了？
2: 捣上了，
0: 这不
2: 捣上的了。吃里边是有哲理的，我跟你说。哎，这吃里边还能吃出哲理？
0: 妈耶！妈耶！
1: 他说他能研究出哲理来。哎，
0: 就这锅碗瓢盆还有哲理？
2: 那必须的。
0: 那我问问你啊，
2: 你说
0: 我进了厨房了啊，我看见碗了，什么哲理？
2: 想要营养别人啊，你就得自己先丰富自己。
0: 这话还能说得上来？哎，我看见筷子了。
2: 看见筷子，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0: 我看见锅了，
2: 没有痛苦的煎熬，是哪儿来这个沸腾的人生啊？哎
0: 呦，哎，都有理。我不说这厨具了，我吃点东西了。
2: 啊，你来。
0: 我吃这扯面什么哲理？
2: 扯面呀，想要成功，你就得让人拉你一把。
0: 我吃包子，
2: 你吃包子，他肚里边得有货呀。
0: 我吃窝头。
2: 做人就得留个心眼

0: 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近年来，我省依托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的建设优势，持续完善临空经济产业布局，五宿综保区为航空制造、维修、拆解等业态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支撑。山西台报道。
1: 高考结束，卸下学业压力的年轻人们迎来了难得的轻松假期。这两个月的充足暑假，让考一本驾照成为不少准大学生的首选任务。众多的驾校最近又开启了一波妥妥的学车热。
0: 进入七八月，气温持续走高，在不少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里，来咨询报名练车学车的学员却越来越多。其中带着一张青春面孔的高考生们，正是这波暑期驾培高峰的绝对主角。
2: 我学的是 C2， 是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想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完之后可以多一项社会技能，帮助我以后有更好的发展。
0: 近几年，由于市场上销售的自动挡车辆占比较大，且驾控操作相对简单，因此近八成的学员都选择了报考 C2 驾照。为适配学员的具体需求，不少驾校还推出了一对一练车、预约考试快速通道、凭准考证享优惠等福利，同时增加了每日训练场次，全力保障暑期学车高效便捷。
3: 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月的学员人数明显比上个月多加了30%左右。这个假期大概有200人左右练车。一般情况下，驾照安排的课程考试顺利通过 ，C2 车型在30天左右拿证，所以 C1 比拿证速度45%左右。
0: 同时，不少驾校推出了智能模拟练车、AI 辅助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帮助新手们熟悉车辆操作，提升驾控技巧，提高练车效率。
4: 他们那个车现在都是那个智能驾驶，旁边就有个小电脑，相当于 AI 教练，坐旁边反而不紧张。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安全系数比较高，他都有那个传感器，就防撞传感器，就是你失误操作也没有安全的隐患。
5: 我们所有模拟舱全部一比一还原实车，包括离合、刹车、方向盘的感觉。 AI 系统实时纠正你自己的点位错误，自动记录扣分点位，练完还可以自己回复复盘。零基础学员在室内反复练习，杜绝油门当刹车的隐患。学员熟练掌握点位之后再上实车，练车效率能提升1倍多，考试通过率大幅提高。
0: 针对暑期驾考高峰，交管和驾培部门温馨提示广大学员，学车考证务必选择正规驾校报名签约缴费，千万不要抱有速成心态，不要轻信逼驾学车、快速拿证这类虚假宣传，避免权益受损。毕竟开车是一项长久技能，需要认真扎实掌握驾驶技能，严守交通规则，才能保证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1: 近日，太原市发票抽大奖、消费换新颜第10轮有奖发票活动特别奖颁奖仪式在太原802文化工厂举行。从坚持自己开票、带动亲友都要发票的一等奖得主，到因为旅游和大奖不期而遇的二等奖获得者，一张张中奖发票背后是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与城市消费活力的不断升温。持续至7月底的这次有奖发票活动，正在为太原文旅、百姓消费增添源源不断的幸运与活力。从吕梁来太原旅游的杨挺，在游玩期间消费后主动索要发票，竟意外斩获了50000元的大奖，成为本次活动文旅邂逅幸运的最佳见证者。
6: 当时在咱们太原住完酒店，就是索要了一张发票，来咱们太原边游玩还能边获得这个大奖，就是一举两得了，相当于是，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7: 非常的幸运。我是从4月底开始知道这个活动，然后参加的，也一直在有这个开票的习惯，告诉这个家人和朋友，没有开的票一定要去开，
8: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惊喜，也会去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推广这个活动。
1: 目前有奖发票活动已开展10轮大额开奖，累计参与人数99万7180人，上传数电发票943.3万张， 累计开出10万元一等奖20个，50000元二等奖40个，10000元三等奖400个。发票抽大奖消费换新银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参与门槛为100元。从7月开始，支付宝平台也已正式接入有奖发票活动。目前，有奖发票活动渠道已扩至京东。

抖音、招商银行 APP、支付宝四个平台，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能保持消费锁票的习惯，参与抽奖，让你的小发票变成幸运券。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今天上午，省气象台变更高温黄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忻州市的盆地和西部河谷、太原市和晋中市的盆地、吕梁东南部和西部河谷、阳泉市东部、临汾市的盆地和西部河谷、运城市、长治市东北部。预计7到9号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其中临运盆地、西部河谷及晋中盆地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暑防晒准备。连日骄阳似火，偶有骤雨浇城，北方的盛夏在湿热交缠中显露出全部锋芒，抗旱与防涝并存，避暑与栖湿同题。就在这般复杂的节律里，今天我们迎来了农历24节气的小暑，小暑的到来也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夏夜追凉，恰是为小暑时节写下的最传神的注脚。白昼炙烤，夜晚闷蒸，唯有山林密处的虫唱与心底片刻的宁静，能换来一丝不是风的清凉。暑气初生，盛夏正式拉开帷幕。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此时节尚未抵达上蒸下煮的顶峰，却已让凉爽无处藏身。风是烫的，地是灼的，连蝉鸣都带着焦躁。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来说，小暑是入伏的前哨。下周长达40天的三伏天将裹挟着全年最浓烈的潮热登场，古人称盛夏为入暑，一个入字精准点出了湿热并重的煎熬，挥汗如雨绝非夸张。此时的田间正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夏管时节，除草追肥，防病治虫，排涝抗旱，农人们顶着毒日头在垄间穿梭，刚收完冬小麦，尝过新面香，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为秋收努力。小暑后强对流天气频发，暴雨大风冰雹随时可能突袭，每一滴汗水都浸透着对天时的敬畏和对丰收的守望。中医认为小暑养生贵在外避暑湿，内护阳气，日头最烈时不要暴晒，空调温度不宜过低，更忌整夜贪凉，早晚温水沐浴，既能洁肤又可活血。盛夏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却虚寒，越是酷热越要克制冰饮寒食。情志上宜静心，午间宜小憩，晚间应早卧。小暑至，万物繁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笔下的盛夏荷塘，恰是生命在酷烈中极尽绽放的写照。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暑假已经开始，年轻的学子莫因暑热而懈怠，莫因长假而慵懒，这正是积蓄学识锻炼体魄的好时光。同时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更要守住平安底线。愿每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这入暑时节，既要懂得养护身心，更不忘拔节生长。祝各位每一滴夏日的汗水都会结出秋日的硕果。
0: 小暑过后，一日热三分，此时天气也由时而干热转为时而闷热，高温加高湿的环境下，蚊子也就越来越多，尤其是那种黑白花纹的蚊子，被它咬一口又痒又肿，特别难受。那它们会不会传播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一起来看。
1: 专家介绍，我省常见蚊种中淡色酷蚊是主力，主要在夜间活动，而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蚊子，近年来在我省呈现增多趋势。这种蚊子白天活动，叮咬凶猛，是传播登革热、饥渴恐

0: 风亚热的主要媒介。
1: 蚊虫是从五月份开始啊生长繁殖，到了六七月份就到了它的高峰期。白蚊因为是以白天活动了，白天早晨和傍晚那会儿啊，它要咬人。咱们北方呢，主要就是输入性的疫情，要小心这个蚊子叮了以后，如果出现发热呀、皮疹呀，啊有关节疼呀这些，要及早要去医院。
0: 在个人防护方面，灭蚊和防蚊要区分对待。晚上睡觉可以使用蚊香或电蚊香，这类产品含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等菊酯类成分，效果可靠。白天外出时，可以在裸露皮肤喷涂驱蚊剂，避蚊胺、派卡瑞丁都是有效成分，正规产品都可以放心使用。
1: 如果一种药用，它对这个蚊子对这种药就会有抵抗，就是耐药性，啊，你可以轮换着，比如菊酯类和这个艾菊甲酸酯类这些轮换的，或者是辅配的这些药啊一起用。
0: 此外，防蚊最根本的措施其实是清积水。蚊子的卵、幼虫和蛹三个阶段都生活在水里，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居民家里要定期检查花盆托盘、水养植物容器等容易积水的地方，至少每周清理一次。小区的公共区域如果发现积水，也应及时向物业反映。只有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清除身边的蚊虫滋生地，才能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数量，有效降低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1: 房前屋后的积水啊，或者小区里的这些积水，你自己养的花的那些花盆一定要及时清理，不要超过一周，防止这个白蚊、蚁蚊在里头产卵。
2: 盛夏蝉鸣奏响毕业序章，莘莘学子即将挥别朝夕相伴的校园，迈向人生新赛道。一扇寓意青春成长的任意门，留存着求学路上所有美好点滴。回首门内是难忘的同窗岁月，迈步门外是充满未知的辽阔前路。这是盛夏赠予毕业生独有的浪漫，也是奔赴远方最好的开端。
3: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扇专属任意门，推开它，我们闯进了闪闪发光的少年时代。在这里，我们度过无数普通却闪亮的日子，朝夕耕耘的努力，并肩同行的温暖，所有细碎的时光都是独属于我们的青春限定。毕业不是落幕，是青春的进阶。轻轻推开青春任意门，我们告别懵懂青涩，解锁全新的人生剧本。
4: 有道理没？
3: 愿我们永远带着少年的热烈与勇敢，奔赴下一场繁花盛开。毕业快乐，烛光前行。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重大水利工程、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为做好鸟类保护，我国持续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保护管理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今年，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目前，我国鸟类共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达800多种。全国共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在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几乎覆盖了全部领土和领海。省财政厅近日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44.54亿元，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项资金将用于学生两免一补、营养膳食补助、农村学校校舍安全保障等方面。同时，我省还将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1062所义务教育阶段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活动。
2: 近日，阳泉市区的路面上出现惊险一幕，五名

0: 少年同乘一辆电动摩托车，在道路中央还以叠罗汉的方式骑行，车辆摇摇晃晃，严重失衡，过往车辆纷纷避让，热心市民立即向交管部门举报了这种危险的举动。
1: 阳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民警接举报后，及时制止了少年们的危险行为。经查，五名少年均为未成年人，属无证超员危险骑行行为。民警及时通知监护人接受处理，并对五名少年进行批评教育，为他们讲解安全隐患和法律后果，并组织观看警示视频和学习交规。五名少年的监护人承诺加强监管，少年们也写下保证书，承诺遵守交规。
2: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管好车辆钥匙，教育孩子不违规骑行电动车，不在马路追逐打闹，请家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度过暑假。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变更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九号连续三天，图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区域日最高气温将会是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37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西部局部、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6到22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3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9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1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9到17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1到19度，忻州雁门关小雨30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中雨29到15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8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3到1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5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1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凉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让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6: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7: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8: 置之死地而后生。
9: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2: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将军请留步。
5: 如前者有言，若再勤德便肯降服，今日有何话说？
6: 哼，此非汝之能也，是为我手下之人自相残害，以至于此，我如何肯服？
5: 我今再放汝回去，如何？
6: 我虽男人，也知兵法，若丞相肯放我回洞中，我当率兵再决胜负。那时丞相若再擒得，我将倾心归降，绝不食言。
5: 若再擒得还不顺服，必不轻饶。我蜀营兵精粮足，猛将如云，上上下下士气高涨，汝安能胜我？汝若早降，我当奏明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孙孙永镇此邦。汝意下如何？
6: 我虽肯降，怎奈洞中兵将心中不服，若丞相肯放我回去，当召集本部人马一同归顺。
5: 请

再次被诸葛亮释放回寨，心中仍然不服，又设计派其弟孟攸将蜀军以礼诈降。诸葛亮将计就计，设宴款待孟攸，并设伏兵静待孟获率部前来袭营。

0: 说，这是何故？
1: 来，
0: 说，来人，快把他们救走！
2: 我家丞相早有所料，孟获、完贼还不敢不下马受降。

Thank you.

0: 宋榜，
1: 是。
0: 孟获，孟攸，你兄弟二人难得再次相聚，连日来你等昼夜劳顿，多有辛苦，本相在后帐聊备水酒，你等好好在我营歇息，可否？马岱，
1: 在。
0: 领他们到后营去。
1: 是，请。

0: 哥，帐外不见有蜀兵把守，只有几匹战马。夜深人静，我们何不趁此冲出？
1: 不可，这莫非又是诸葛亮的诡计？
0: 哎，二哥，走，尚有一线生机。

0: 呦，只能束手待毙呀。嗯，
1: 你好，快唤醒他们。
0: 好。哎哎，快醒醒醒醒，快走走走走。
2: 我家丞相厚礼相待，二位将军岂能不辞而别？是不是有些失礼啊？南王执意要走，我家丞相也不好强留。南王，请上路吧。
1: 好，驾。

上他，快点，快点！快快快！呀呀！猛轰！若再被我捉住，下次必不轻饶。驾！

孟获，我已率军夺取此地，占据险要，若再执迷不悟，抗拒大军，被我拿住，定将尔碎尸万段，滚！哼！

0: 哎，你看，
1: ！
0: 大王当时不听劝阻，才有今日惨败。
2: 胜败乃兵家常事，夫人不必多虑啊。
0: 诸葛亮胆敢前来，我倒要亲自会会他，免得让蜀军笑咱南方无人。
2: 我自有良策御敌，何劳夫人出征？夫人，你要死守此洞，谨防蜀军偷袭。
0: 大王，蜀军若敢前来，此处便是他们葬身之地。
2: 哦，

0: 城下，探马急报。
1: 讲。
0: 孟获回到阴坑洞，携带珠宝往各部落借来刀牌军舰数十万，前来诺战。
1: 哦。他们现在何处？
0: 正向希尔河赶来。
2: 哦，丞相。
1: 传令，在河两岸扎下大营，等待刀牌军。

诸葛亮。

应战。

孟获率兵前来，急于交战，此时交锋必为恶战，虽可取胜，然死伤甚多。我三擒孟获而不杀，是想服其心，而不想灭其族也。如今暂且避其锋芒，坚守数日，待孟获锐气少泄，再设计擒他。三日后我用计引他自投罗网。

0: 人出来。
1: 好，
0: 快，
1: 是，
2: 大王，
3: 进去看看。
0: 大王，这是座空寨。
4: 王兄，诸葛亮弃寨而去，莫非有诈？
5: 必是因成都有紧急事务，故而连夜赶回。
4: 何以见得？
5: 你看，诸葛亮若是有诈，必是营寨凌乱，以示其慌忙逃走。今日这里一切一顾，连粮草辎重都顾不得带，必是国中有紧急的事召他返回。我想不是吴国入侵，就是魏国来犯。
4: 王兄神算呐！
5: 这是天赐良机，岂能错过？传令，速追诸葛亮，兵渡济尔河。
6: 是。

我们已经取得了蜀军的大营，要速战速决，在蜀军未发觉之前杀进营寨，渡河。

0: 我已在此等候汝多时，我中此人诡计已有三次，三次被擒，三次受辱，如今在此狭路相逢，只求诸位奋力上前，连人带车砍个粉碎，方解我心头之恨。
1: 元帅大

0: 推出去，斩！
1: 二哥，二哥，
0: 丞相，
1: 慢，
0: 有何话要说？
1: 丞相，你还敢不敢放我？
0: 如何不敢？
1: 若放我回去，定要重整兵马，再次较量。
0: 好，松绑，放他走。此番回去，可要小心在意。秦公韬略之书，早用良策来战我，免得再被我秦有身后悔。去吧。
1: 二哥，与诸葛丞相四次交锋，我等皆非敌手，看来蜀军难以抵挡啊！我事居于此，统领难中，若不能保住疆土，愧对苍天呐！我虽数战数败，皆因诸葛亮诡。

0: 时机多端，此次我必小心谨慎，再与他血战一场，虽死无憾。
1: 蜀军兵多将勇，诸葛丞相又极会用兵，应战恐于我不利。
0: 依你之见，
1: 莫如以静制动。如今正值盛夏，酷暑难忍，不妨退入山阴洞中。蜀军远道而来，征战疲惫，经受不住暑气，久必自退。
0: 只是蜀军已深入我境，占了洞穴，我们何处可以退避呢？
1: 此去西南有一洞，名叫屠龙洞，洞主朵斯大王平日与地相交甚厚，可前去投他。
0: 好，就去屠龙洞。

0: 请。大王放心，若蜀军到来，必令他一人一骑破得还乡，与诸葛亮决死于此处。啊，请。
1: 不知大王，你有何神算？
0: 此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大王所来之路，地势平坦，土厚水田，人马可行，但若用木石垒断路口，虽有百万之众，哎，他也是通不过的。另一条路，

0: 舒服了。
1: Thank you.

么回事？

0: 此处鸟雀无踪，走兽无影，必是死地。传令三军，不得饮水，不得入林，远离此潭。
1: 是，
0: 走。
1: 呵呵，这何老使用大王的刀兵啊！真是天助我也！任他诸葛亮神机妙算，也难抵住那四眼毒拳呐！
2: 大王，
1: 来来喝，来这。诸葛亮，此番可解我心头之恨。

0: 丞相，丞相，
1: 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吗？
0: 丞相，都回来了。数十里之内，不仅不见一个人影，且鸟兽全无，无从打探。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

0: 把那腿呀、啊，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心。城下此处连鸟兽都没有，如何能找到人家呀？
1: 再往前走走。
0: 就停慢点。
2: 小心，小飞象。
0: 丞相快看，前面有间茅舍，我们上前问问如何？
1: 好，我们走。
2: 小心，丞相。

0: 两手昭烈皇帝托孤之中，进城四军圣旨，率大军至此，欲赴南邦，使归正化。不期孟获潜入洞中不出，军士误饮泉水，口不能言，特来请高师指教。
1: 啊，区区小事，丞相勿忧。老夫所居之处有一安乐泉，可解此毒，请速带中毒兵将去饮此泉水，即可转危为安。
0: 多谢高师垂怜。王将军等人来后，速令他们去饮解毒泉水。
2: 是。
1: 丞相尚未知我姓名。
0: 好，仙山隐士未敢妄问。
1: 我乃孟获之兄孟杰。
0: 哦，
1: 我家二弟恃强逞胜，不归王化，我是屡劝不从，故更名改姓，隐居在此。今罪地造反，又劳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历经艰险。孟杰身为罪地之长兄，何甘万死，故先于丞相面前请罪。
0: 哎，先生莫要如此。
1: 丞相，恕擒罪弟而不杀，恩重如山，只可恨他执迷不悟，罪上加罪呀。此间毒瘴甚多，泉水多不可饮。沿路共有四眼毒泉，名为哑泉、柔泉、黑泉、灭泉，或饮或遇，不死即残呐。此外，这山中尚有烟瘴，人畜

0: 祭祀啊。
1: 如此说来，我军难以进兵矣。
0: 啊，丞相不必忧虑，此地独权多为腐草受粪所致，若绝地为权，

0: 丞相可令兵士采集，只需含一片在口，则山中瘴气，不染。
1: 高氏如此相助，亮与三军将士不知当如何报答。
0: 老夫理当如此，理当如此。请请。
1: 好，这就是安乐泉吧。
2: 谢老先生，
3: 应该的，应该的。

0: 城下，银叶洞洞主杨峰与孟获有不解之仇，他会有助于丞相的。杨峰，杨峰，
1: 大王，
2: 银野洞主杨峰闻蜀军兵至，亲率精兵30,000前来助战。
3: 好，
2: 真乃天助我也。
3: 请。
0: 请。
2: 杨洞主，请。
0: 请。
2: 如此饮酒毫无乐趣，我随军带来数十名舞娘，山舞刀牌，让他们进来为大王助兴啊。
3: 哎，快进来呀。哎。

0: 杨峰。
1: 嗯，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加害于我？
0: 住口！
1: 我兄弟子侄皆感诸葛丞相活命之恩，无以为报。今你不知悔改，再起兵反叛，使南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我理当将你送交诸葛丞相发落。
0: 杨虎，你在我的洞中岂敢如此？
1: 你以为洞中兵将皆愿随你出战不成？
2: 父亲，洞中兵将大不以降，抗拒者被我兄弟二人捆绑。
1: 你去派人禀报诸葛丞相，我即刻押解孟获前往。
0: 是。
3: 孟获，

0: 今日你又被擒，还有何话说？
1: 此次是我洞中叛逆倒戈相向，非你之能，岂能服你？
0: 你躲入山洞不出，欲让我沿小路进军，靠毒拳瘴气加害于我，然而我军却安然无恙，岂非天意？你手下之人不愿再战，人心向背已明，为何如此执迷不悟？
1: 要杀便杀，悉听尊便。
2: 丞相，孟获五次被擒仍旧不服，不如斩了他。
3: 丞相，
4: 斩了他，
3: 斩了他，
4: 斩了他，
3: 斩了他。
0: 孟获，你起兵反叛，抵抗天兵，以害地方百姓，论罪早该斩首。我念你久居边地，未曾归化，故宽恕于你。数次被擒，皆放你回去。你不悔改，屡次兴兵，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就是不愿降服。莫不是你非要逼我斩你不成？
1: 我数次败在你手，不是中你诡计，就是自家残害，非你征战之功。你若能在两军阵前将我擒住，我才服你。
0: 屡败之将还敢嘴硬？
1: 哼，我祖居银坑山中，有三江之险，崇关之固，你若敢去那里与我交战，把我擒住，我方心服口服。
0: 不让你使尽全部本领，我谅你也不会心服。好，我今天就再放你一次，你回去重整人马，与我决一胜负。若再擒住还不服，定斩不赦。
1: 哼，

0: 诸葛亮舞秦舞纵孟获之后，攻克三江城，直逼梁都洞银坑山。孟之妻祝融夫人见情况危急，亲自在银坑山前与蜀将交锋。
1: 派我擒他，杀！休等！啊！滚！来！嘿！嘿！

0: 曾料想此处还有如此人物。
1: 丞相，待我明日出战，定将祝融夫人斩于阵前，以挫孟获之威风。
0: 不可，张马二将被擒，尚不知生死，明日出战只可用计生擒，千万不可伤害祝融夫人。
2: 哦，
0: 不然孟获会死心塌地与我为敌。来，
2: 啊，
0: 尔等明日

0: 快给夫人松绑。祝荣夫人失礼了。好，请夫人去歇息，安排酒食。
1: 是。
0: 夫人，我已差人告知孟获，少时即送夫人回去，唤回张仪、马忠二位将军。

0: 夫人，快，快给寨门！
1: 是。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放心，巴拿洞主已到，明日大战蜀军，定为夫人报仇。来。

0: 等了半晌仍不见人，恐怕是男兵虚诈而已。
1: 再等何时？我等收兵回营可否？
0: 收兵吧。
1: 收兵，回营。

0: 谢谢关键点。
1: 准备放箭！
2: 准备放箭！

0: 丞相，
1: 丞相，
0: 我等大败而回，向丞相请罪。
2: 不怪你等，我在隆中之时就知南丁有驱兽之法，此次南征以备下破此阵之物，明日待我亲去迎战。
1: 好。

0: 我等是在这里等候诸葛亮，
1: 诸葛亮坐上座的便是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
0: 大王放心，我擒此人如擒羔羊一般，待我去会他。丞相，千万小心。
1: 此番可报诸葛亮五秦之恨呐！

0: 如今蜀兵占了银坑山，我等已无处可去。
1: 大王，不如我们去投乌柯国王，我想他定然不会坐视不理。
2: 我等已投过几个洞主，都落了个一败涂地，还有何脸面再连累他人？看来我等难为诸葛丞相的对手。
3: 二哥，
2: 如今之计不如早投蜀军。
0: 胡说！我咽不下这口气，一不做二不休，宁可鱼死网破。
4: 大王莫急，我有一计，不知可否？
0: 讲。

0: 索夫兵将从人进阶放回故里，与家人团聚。
1: 是。丞相，祝融夫人之弟带来洞主，因劝孟获归降，孟获不从，现将孟获并祝融夫人及宗党数百人进阶前来，献与丞相。
0: 现在何处？
1: 就在山前。
0: 让他们在洞外等候。
1: 是。
0: 二位将军，
2: 在。
1: 请带来洞主觐见。

0: 请到这边来。
1: 拜见丞相。
0: 绑了。
1: 丞相，我将孟获一家擒来。丞相，
2: 丞相，
1: 丞相，
3: 丞相，请看，
0: 怀揣利刃，分明是前来伺机行刺，还敢抵赖？
4: 诸葛亮诡计多端，想杀就杀，休惹多人。
0: 上次擒你，你说若在家中被擒，方是心服，如今还有何话可讲？
4: 这是我等自来送死，非你之能也，我心不服。
0: 孟获，我已六次擒你，这一回岂能再失其言？
4: 非是本王养耳无心，而是你主行不义之事。
0: 我主南征，何言不义？
4: 两川之地原本一人所有，
5: 你主恃强夺之，
4: 今又放我南邦，实属贪得无厌。我世居此地，岂能将大好河山拱手送人？
0: 强词夺理，一派胡言。想来天下以得人心者得志，当年割据纷争，黎民涂炭，是先帝一统西蜀，恩泽两川，尔等却兴兵闹事，杀戮朝廷命官，滋扰地方百姓，屡犯边庭，一时南进以来，你又屡次自食其烟，穷兵黩武，是狼烟遍然沃土，陷移民于水火之中，罪孽深重，天人共怒。再不归顺，你将有何面目见南邦父老？
4: 丞相，孟获仍有良策，可破蜀军。如若再败，不服，当斩孟获全家。
1: 丞相，
0: 好，
4: 丞相，
0: 既然不服，我再放你回去。忍看硝烟之地重生战火，痛惜负伤之兵再聚刀枪，此皆你之罪也。宋榜，全数释放。
4: 谢丞相不杀之恩。
6: 谢丞相。
4: 走。丞相，你我后会有期。
7: 丞相，
8: 孟获请来乌哥国主率三万藤甲军在桃花渡口下寨以待我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二十。

0: 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

0: 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复方，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等一下，孟获请来乌哥国主，率三万藤甲军在桃花渡口下寨以待我军。
1: 哦，
0: 进兵桃花渡。

传闻此甲用山涧青藤做成，先用油浸泡，半年后方取出暴晒，晒干后复浸油中，如此反复十余遍，方造成铠甲，穿在身上

0: 不沉，井水不湿，刀剑皆不能入。孟获请来藤甲军，实为大敌，取胜不易呀。
1: 丞相，我有一策，定让南军片甲不留。
0: 那还不速速到来？
1: 火攻。
0: 对，火攻，火攻啊，丞相。

0: 自古何名？
1: 丞相，此处名为盘蛇谷，出谷则是三江城大路。
0: 丞相，我今劳师袭远，不宜以南军久滞不战。再说劫去已借寒露，将士衣履单薄，恐怕丞相，恐怕过不了金冬啊。

马将军，在。与你黑油贵车十辆，竹竿千条，带本部人马，据守盘蛇谷两头。依法部署，限期半月，一切完备。倘走漏消息者，定按军法从事。

0: 子龙
1: 在。
0: 去盘蛇谷后准备草车大木，所用之物刻日备好，然后在三江口把守。
1: 是。
0: 文长
2: 在。
0: 引本部兵马去桃花渡口下寨，如南兵渡水来攻便弃寨，进入山谷深处，限你半个月内连输15阵，弃7个营寨。
1: 丞相，我
0: 若只输14阵，也休来见我。
1: 是。

0: 便逃入谷中，是否追赶？
1: 此处无草木，赶快追赶，追！

0: 虎想必是蜀兵运粮之路，今见大王至此，故撇下粮车逃走。
1: 快快向前追赶！
0: 是，
1: 快！

0: 兵顽固，非火攻不能取胜。此计乃不得已而用之。如此苦战，烧杀生灵，亮心中不忍。我虽有功于社稷，然而必损阳寿。 网开一面，以息尚存者，放他们逃命去吧。
1: 是，丞相。

0: 要为南征死难的兵士们报仇！扎！走！走！走！
1: 二哥，
0: 慢！魏将军，丞相有令，万万不得伤害南王，快快放下！为南王松绑。
2: 是。
3: 谢将军，谢将军不杀之恩，
0: 谢恩应谢丞相才是。
3: 啊！谢丞相不杀之恩，
0: 谢丞相不杀之恩，给他们松绑。
2: 是。
4: 南王，
0: 南王，祝融夫人在寨门口等你，请，请。
5: 大王，大王，大王。
3: 弟兄们吧，别打了，别打了。

0: 王！
1: 大王！
2: 大王，不知去何处？丞相，怕大王要行远路，特嘱我送上干粮和清水，以备路上食用。

建兴三年秋，九月，诸葛亮率军至于泸水，忽然阴云不和，狂风骤起，波涛汹涌，兵不能渡。据土人告知，这是冤鬼作乱。于是诸葛亮依照旧例，下令杀牛宰马，活面为祭，塑成人头形状，内装牛羊肉，名为馒头，作为祭物，亲临泸水岸边，设立香案，祭祀亡灵。

0: 受圣上重托，前来南中，历经数战，所经之地，皆得南中百姓相助，获益匪浅。今南王孟获迷途知返，深明大义，罢却盗兵，造福百姓，亮深感欣慰。
1: 丞相，罪人孟获，感丞相大恩。
0: 快快请起。
1: 今天我将南中兵民、牲畜、土地表册献于丞相。丞相天威，从此南人永不复返。
0: 本相今将此表交还于孟获，令你永为南王，南中大小事务仍由你掌管。
1: 不，丞相，孟获大罪之人，承蒙不杀，已是大恩难报，岂能奢望为王？请丞相另置官吏。
0: 我肯七擒七纵，可见我信任大王，又何必另置他人？指望大王不负圣上重托，百姓之望。

0: 断货，党倾心竭力治理南中，否则天地不容。
1: 快请起。

其子曹睿继位，封钟繇为太傅，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上表弃守西凉等处，曹睿逐又封他提督，统领雍凉二州等。

0: 曹丕已死，如子曹睿继位，诸臣皆不足虑，唯司马懿深有谋略。
1: 此人不留在许昌朝中，却去统领雍州、凉州兵马，气质不小啊。若将雍凉之兵训练成熟，必为蜀中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
0: 不可，丞相平南方回，军马疲惫，只宜休整养蓄，不可远征。丞相，丞相若能以计带兵，使司马懿自死于曹睿之手，便可除心腹之患。
1: 又常有何妙计，请快快讲来。
0: 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但曹睿素怀疑计，
2: 何不密派人往

0: 洛阳、叶郡等处散布流言，说此人将要谋反。好，说。并在多处张贴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以正其反击。
1: 票骑大将军、总领雍良等处兵马士司马懿，今以信义布告天下：皇孙曹睿素无德行，妄自居尊，有负太祖遗意。今我应天顺人，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归命新君，如有不顺者，当灭九族。
0: 司马懿竟要另立新君？
2: 陛下，臣以此事乃蜀吴奸细所施反间之计，使我君臣自乱，必可乘虚而入。陛下须加细察。
1: 不然。现时太祖武皇帝常对臣言，司马懿应是狼顾，不可复以兵权，久必为国家之大祸，此人不可不除。
2: 若蜀吴乘乱来攻，酿成大祸，如何是好？
1: 内贼不除，岂能抵御外寇？
2: 太尉怎知司马懿是内贼？
1: 文告在此，其心尽之。
2: 一纸文告不足为凭。
0: 好好好，众爱卿不必争吵，此事未辨真假，但不可不防。众卿有何善策？
2: 陛下，若陛下心仪，可仿汉高祖刘邦委由云梦之计，假姓安邑，司马懿必来迎接，观其动静，可就车前擒之。
0: 此计甚善，朕即率御林军前往，看他动静如何。

0: 报，皇上下诏要来安邑巡视。
1: 天子驾幸安邑，必是来巡视我部兵马。明日三军披挂整齐，列队出城相迎，以示威严。

0: 陛下，司马懿果然率领十余万兵马前来抗拒，反心已明。
1: 啊！
2: 陛下勿惊，待臣领兵前去问罪。
1: 若有反心，力斩不赦。
2: 是。
3: 天子驾临，准备迎接。
2: 仲达，仲达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起兵谋反？
4: 文烈何出此言？我司马家族备受天子洪恩，岂能有谋反之心呢？
2: 哼哼，若无一心，为何率领众多兵马前来？闻名是要，图谋不轨。
4: 文烈，误会，误会呀！义带兵前来迎接天子，是为了壮天子之威呀！
2: 哼，哼，如自去看来。
4: 此必是吴蜀奸细所用反间之计，将是我君臣自相残害，他乘虚

0: 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反叛之心？此必是吴蜀反间之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效天子洪恩，以明臣心。
1: 陛下
2: 啊，
1: 陛下，征美南边不可复制兵权，可即罢归乡里。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

0: 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嗯，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

0: 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 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7: 这个也

0: 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0: 是，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

0: 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

奶酪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陛下，司马懿果然率领十余万兵马前来抗拒，反心一明。
1: 啊！
2: 陛下勿惊，待臣领兵前去问罪。
1: 若有反心，力斩不赦。
2: 是。
3: 天子驾临，准备迎接。
2: 仲达，仲达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起兵谋反？
4: 文烈何出此言？我司马家族备受天子洪恩，岂能有谋反之心呢？
2: 哼哼，若无一心，为何率领众多兵马前来？分明是要图谋不轨。
4: 文烈，误会，误会呀！义带兵前来迎接天子，是为了壮天子之威呀！
2: 哼，哼，如自去看来。
4: 此必是吴蜀奸细所用反间之计，将使我君臣自相残害，他乘虚而入，亦当自见天子，辨明此事。来人，将兵马撤回大营。
5: 是。
4: 请。

0: 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反叛之心？此必是吴蜀反间之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效天子洪恩，以明臣心。陛下
1: 啊，
0: 陛下，真伪难辨，不可复之兵权，可即罢归乡里。
2: 卿既无反意，朕也不欲追究了。
0: 谢陛下。
2: 念你统军劳累，少有歇息，现特命曹休总督雍凉兵马代你之职。
0: 陛下，
2: 如可卸职，回乡休养。
0: 陛下。

0: 陛下，哎，晋魏主曹丕已亡，曹睿新主，雍凉二州统领司马懿又被革职还乡，此乃天赐我伐魏之良机也。啊，望陛下察臣苦心，啊，准臣北上以图中原，哎，渴望大业
1: 快去
0: 有成。
1: 哎，你先去，哎，快去，哎，快呀，你先去呀，啊，快，
0: 陛下，啊啊啊，
2: 相父所奏何事啊？
0: 臣请北上伐魏，早日匡复汉室。啊，
2: 哎，相父，曹魏远在洛阳，又未犯我边境，正好相安无事啊，此朕所梦寐以求者也。相父平南归来，饱经远征之苦啊，何必又要弃朕而去呀，啊，朕实于心不忍啊。
0: 北伐中原，匡复汉室，乃先帝之遗诏，陛下之大业也。魏贼不灭，臣将寝不安息，食不甘味，臣岂敢有负先帝临终之重托。
2: 是啊，有丞相在朕身边，朕便可高枕无忧啊，所以朕不愿让相父远去呀，啊，北伐之事呢，我们改日再议如何啊？
3: 退朝。
0: 陛下，啊，
2: 相父早些回府歇息，千万不可过分劳累啊，走吧。

位久矣，请司马懿重计遭贬，时不我待，否则将遗恨终。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知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讥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

0: 则至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陛下，亦以自谋，以资搜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1: 相父连连南征北伐，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位安息，今又要北伐，恐有劳神思啊。
0: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
1: 这
2: 启禀陛下，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耀背明，曹魏不可图也。
1: 是，
2: 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呀？
0: 天道变异无常，岂可偏执为据？我将驻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事。
3: 陛下，北伐不可为也。我蜀汉地处偏远，将才匮乏，国力不足，一时尚不能与曹魏抗衡。况北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军己不待，首尾难得相顾，此兵家之大忌也。古人云，君子自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伏望陛下圣察之。
0: 陛下，纵观兵家战士，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者比比皆是。建议大夫，岂能健忘赤壁之战乎？陛下，若失此良机，用图偏安一隅，其安又何以久存？亮，如不能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虽生犹不如死。
1: 相父执意出兵，朕就依相父之意呀。但不知相父去后，朝中之事由何人执掌？
0: 陛下放心，臣已有安排。国有之，董允、费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
4: 是。
0: 项冲为大将，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丞相府事。内外文武大臣同心辅佐，治理蜀中之事，不得怠慢。
4: 是。
0: 请陛下降旨，命臣兴兵北伐。
5: 传旨。

0: 当下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此二位古人均不服老。今北伐点将，丞相为何置我于不顾？
1: 哎，子龙，我自平南回都，马超病故，我甚惜之，如折一条臂膀。
0: 丞相，
1: 今将军年事已高，倘有闪失，岂不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军锐气？
0: 丞相，我自随先帝以来，遇敌则先，临阵不退。大丈夫得死于沙场者，幸也。丞相，子龙愿为前部先锋。
1: 子龙，此次北伐中原，路途艰险，况且
0: 丞相，丞相若不叫我为先锋，不如撞死于阶下。
1: 老将军，
0: 好，
1: 将军既要为先

0: 去，如何？
1: 好，拨五千精兵，请伯苗率先破敌。
0: 是，是。
1: 传令，出兵北伐。

0: 启奏陛下，边关急报，诸葛亮率领大军30余万出师汉中，令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引兵犯境。
1: 众卿，谁可为将，以退蜀军？
2: 臣愿往。臣父死于汉中，切齿之恨未尝得报，今蜀兵犯境，臣愿引本部猛将，更启陛下赐关西之兵前往破敌，上为国家效力，下报杀父之仇。
0: 此事不可。
3: 陛下，夏侯驸马不曾经历战阵，如今赋予重任，非其所宜。更兼诸葛亮足智多谋，深通韬略，不可轻敌啊。
2: 王司徒，莫非接连诸葛亮暗为内应也？
3: 这是从何说起啊？
2: 陛下，陛下，我自有从父学习韬略，深通兵法，你焉敢小视于我？若不生擒诸葛亮，誓不回朝。
3: 陛下，
2: 陛下，
1: 两位爱卿不必争吵，就命驸马为大都督，调关西诸路兵马20万去敌蜀军。

0: 父亲，父亲，听说诸葛亮率兵进犯，你猜曹睿那个小皇帝？父亲，你猜皇帝陛下他派谁为大都督？
1: 大将军曹真。
0: 不对。
1: 大司马曹休。
0: 非也。
1: 那是
0: 驸马夏侯茂。
1: 他岂能为帅？
0: 何必为此忧虑？任他派谁为帅为将，皆与我等毫无干系。
1: 一派胡言！夏侯茂乃无用之辈，他任大都督岂是那诸葛亮的对手？我主唯一也。

0: 吾皇陛下，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父亲，你一个下野之人，与庶民百姓无二，写奏章又有何用？
1: 夏侯茂领关西诸路军马200,000前来与我交战，魏军先锋韩德带四子并军马80,000兵进凤鸣山，急速传令赵云、邓芝二位将军在凤鸣山迎敌，务必取胜。
2: 是。
1: 慢。
2: 丞相，那韩德父子五人勇猛凶恶，赵老将军年近70，恐难克敌呀。
1: 赵老将军力争先锋，忠勇

0: 不减当年，不必考虑。
1: 丞相，北伐中原，宜急不宜缓，倘旷日持久，定于我军不利呀。
0: 哦，文昌有何韬略？
1: 丞相，我愿领精兵五千，寻秦岭以东，取道子午谷而投北，十日之内可抵长安。丞相出兵斜谷，直通咸阳，如此进军，可谋胜算。
0: 此非万全之计也。倘有魏军谋士进言，设兵在山侧截杀，非但你五千兵马受害，我军也将大伤元气。进兵取道事关全局，尚需谨慎再三。
1: 丞相，非是我小看魏军无人，那夏侯茂乃是高粱子弟，虽为驸马，却无勇无谋。那曹睿小儿，将此雍雍鼠辈为三军都督，此乃天助我成功也。丞相，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0: 我绕道陇右，取平坦大路行军，既稳且安，何愁不胜啊？冒险之事，量所不为。
1: 丞相，绕道而行，舍近求远，这不合兵家出奇制胜之法呀。
0: 无意已决，你不必多言。
1: 这是。

0: 七旬上任先锋，哼，是欺我中原无将也。
1: 父亲，待我兄弟少时将他拿下，扫灭他阴世英名。
0: 好，需小心迎战。
1: 是，
2: 是。
3: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1: 韩德长子韩英来送你归田。
3: 你如此年幼，便来寻死吗？
2: 杀！啊！啊！啊！杀！
0: 妻儿，
3: 这等武艺也能上阵为将？

0: 老将军，受益七旬，英勇如昔。今日一阵连胜四将，世所罕见呐！丞相以我年迈，不肯借用，故此聊以自表。来啊，押解韩瑶，向丞相报捷。
1: 是，
0: 请。今日小生不足挂齿。 待那夏侯茂前来，我必将其生擒。夏侯小儿，快来受死！都督，此人杀我四子，大仇未报。都督，让我战他。赵云，拿命来！啊！

不料今日如此惨败，哼，丢文赵云之名，只是未曾亲见。哎呦！今日一战，方信当年长坂坡之事，果然厉害，果然厉害。似此无人可敌。 如何是好啊，都督？赵云有勇无谋，不足为虑。哦，明日都督再去交战，预先伏兵山路两旁，待临阵交战之后，都督先退，诱赵云到伏兵处，都督可登山指挥，四面军马重重围住，赵云必擒。好。 明日定要诱他上钩。

心将死于此地。

0: 夏侯茂连败三阵，溃不成军，急忙逃向南安郡，死守不出。赵云等将连日攻城不克，
1: 夏侯茂死守不战，我军数。

故此攻城，均未得手。此城豪深城高，不易攻打。若只顾攻城，历时已久，魏军分道而出，去取汉中，则我军危矣，必须另图良策。丞相，夏侯茂乃魏国驸马。 若擒获此人，胜斩百将，现已将他围困于城中，岂可弃而不攻？哈哈哈。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0: 领着这台铜热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0: 领了这台铜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0: 领着这台铜热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0: 领了这台铜烙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烙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凉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此城豪绅城高，不易攻打。若只顾攻城，历时已久，魏军分道而出，去取汉中，则我军危矣，必须另图良策。
7: 丞相，夏侯茂乃魏国驸马，若擒获此人，胜斩百将，现已将他围困于城中，岂可弃而不攻？
6: 南安城西连天水，北抵安定，称犄角之势。若强攻一城，西北二城兵马焉能坐视不顾？若出兵偷袭我后方，我军则首尾不能相顾。
7: 那依丞相之见呢？
6: 只可智取，不宜强攻。明日可在南安郡城外令军士搬运柴草堆于城下，声称我军将要烧城。佯攻南安是为引天水、安定两军兵马前往解救，这时我军于半路设伏兵监制，并夺取两郡。两郡失守，南安孤城焉能自保？
8: 若天水、安定两郡不发兵来救我，将奈何？
6: 好啊，我已探明，天守太水马尊、安定太守崔亮皆忠勇之士，驸马被围，岂能不救啊？此事不必多虑，诸位将军明日清晨到帐前听候调遣。

0: 都督，命我杀出重围，来此报信，请崔太守火速出兵相救。
1: 裴将军可有夏侯都督文书啊？
0: 哎呀，汉水已将文书尽失。

0: 夏侯都的文书已难看清，本官我舍生忘死送信，望太守休要迟延，速速发兵。若南安失陷，夏侯驸马遇难，必然怪罪，谁能承担此责呢？这太守若不发兵，我宁可舍身返回，禀报夏侯都督知晓。
1: 裴将军留步，速点击城中兵马，前往南安去救夏侯都督。
2: 是。
1: 太守，太守，前面关兴截住去路，后面张苞杀来。
3: 我已取了此城，还不下马受降？
1: 快去天神军！
4: 驾！驾！驾！驾！

0: 崔太守，你无路可逃，何不早降？
1: 请。请。啊。据说南安太守杨凌与足下交情甚厚，不知确否？
2: 我与杨凌确有私交。
1: 啊，樊太守去南安一行，劝说杨凌献城擒拿夏侯茅，不知意下如何呀？
2: 愿为丞相效劳。
1: 啊，多谢太守。
2: 只是丞相需战队围城兵马，我好入城劝说。
1: 啊，就依太守。我令围城兵马后退20里下寨。啊，
2: 嗯，
1: 请。
3: 叫。
4: 哎，城下何人？
5: 我是安定太守崔亮，有要事面见杨太守。快放吊桥！
4: 快放吊桥！
3: 叫。
2: 我以为可将计就计，除掉诸葛亮。
3: 讲。
2: 可让崔太守回去面见诸葛亮，就说我愿献城，让诸葛亮带兵前来，带他入城，设伏兵杀之。
3: 好，此计甚妙。
2: 哦，
3: 烦劳崔太守再走一走。
2: 谢都督。
1: 杨太守愿献城池，这再好不过。

0: 哎，为何没将夏侯卯请来啊？哎呀，夏侯卯身边护卫甚多，而杨太守手下又缺少勇士，未敢轻动啊。
1: 哦，此事好办，我命张苞关兴二将率兵百人，扮作安定军马，随太守一道入城，先伏于夏侯卯府旁。待半夜之时，我开门见城。
2: 望丞相亲自率领前往，里应外合，即可成功。嗯，就依太守。就依丞相。都督，情况有变，诸葛亮决定遣百名兵将入城，欲擒拿都督。这，诸葛亮。
1: 诸葛亮真是诡计多端，哼！都督，此事如何处置？诸葛亮既遣兵将前来，可见他已信任崔太守，可将刀斧手埋伏在我府中，待蜀兵前来，先斩杀之，然后再转诸葛亮入城。
3: 我这就去准备。来人呐！来人！我是安定太守崔亮，率领本部兵马来击南安之围，速放吊桥。
4: 好，开城门，放吊桥。
3: 开城门，放吊桥。
5: 崔太守，快请人进城。好，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
1: 王！啊！投降！投降！丞相智取二城，生擒夏侯茅，真是神算呐！
2: 老将军过奖了，我原想先取安定天水，不料催亮诈降，故而随机应变，将计就计而已啊！
3: 太守慢走。太守率兵欲往何处？
4: 夏侯都督被困在南安，蜀军连日攻城，万分危急，都督差遣裴将军杀出重围，前来搬兵。安定兵马已去救应，我军也当火速救援，故而率军前往。
3: 哼，太守，误中诸葛亮奸计矣。
4: 伯乐，何出此言？
3: 安定出兵，太守可曾派兵打问？
4: 不曾派人，只听裴将军所言。
3: 夏侯都督被困于南安，水泄不通，怎能有人杀出重围前来求救？更何况裴叙乃无名之辈，岂能单身突围？太守及诸位将士，谁曾见过这位裴将军？
5: 大胆狂徒，夏侯都督危在旦夕，你却说三道四，疑神疑鬼，阻拦救军，该当何罪？
3: 哼，分明是蜀军奸细，快快下马受降。
5: 我要带都督杀死你这狂徒。
3: 谅你等武艺岂能杀出重围，分明是蜀军奸细来赚城池。
6: 啊，斩了。
4: 今日若非不

0: 活跃前来，不然我军必中奸计。
1: 诸葛亮骗太守出城，必设伏兵于半路截杀，并暗伏一军于左，届时乘虚前来夺城。
0: 南安危急，如何前救？
1: 太守不必着急，我有一计，定可生擒诸葛亮，解南安之急。
0: 愿闻其详。
1: 我愿领精兵3000，埋伏于要道。太守率兵出城，蜀兵必乘虚而入，太守不可远去，只行30里便回，但看起火为号，前后夹攻即可获胜。如诸葛亮自来，必为我擒无疑。

我等皆是江伯爷之计，尚且不知啊！啊！

0: 老将军，可知天水江伯约？
1: 这。
2: 此处有这般人物，
1: 杀了！

0: 将军快快请起。
1: 谢丞相，
0: 此乃我之过失，与将军无关。
1: 丞相，我
0: 何人竟能识破我的玄机？我自出山，尚未遇到如此对手。
1: 丞相，此人年少而武艺高超。
2: 丞相，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天水蓟县人，自幼丧父，由老母抚养成人，故世母之孝。此人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乃当世之英雄啊。
1: 那姜维枪法极好，与众不同啊。
0: 原想天水一曲，不料遇此强手。
3: 赵云败走，诸葛亮必然亲自来攻。
4: 我已令兵士多备弓箭，加固城防，严守四门。
3: 这样虽可保住城池，但不能杀败诸葛亮。
4: 伯约还想胜他？
3: 此意不难。诸葛亮以为我军必在城中坚守，可将本部军马分为四支，我引一军埋伏于城东，蜀军一到即截击之。太守可与粮钱银赏各领一军埋伏于城外，梁旭率领百姓在城上防御。

凡攻城池，务必以出道之时激励三军鼓噪之上。若迟延日久，锐气将。

0: 丞相，卫兵来袭我营寨。
1: 可是城中兵马，
0: 未见城中兵马出来。丞相，请丞相快走。
1: 我正将危之际也。

0: 在光，在人之调遣也。将为真是将才啊！
1: 只可惜此人不在我军中。

0: 丞相何不歇息啊？
1: 老将军可知我心事？
0: 莫非想收复姜维？
1: 我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士，今见姜维用兵作战，足智多谋，很想将他收在身边呢。
0: 姜维若能归顺，得到丞相指点，必成。

0: 保韩氏原有五虎上将，如今仅剩老将军一人，且已白发如霜。我已年过半百，急需以栋梁之才继承我志，扶幼主而保汉室。
1: 姜维年纪虽轻，智勇双全，确是英才。
0: 姜维之母现在何处？
2: 哦，其母住在蓟县。
0: 哦，蓟县。
3: 诸葛亮兵分三路，一路围攻天水，一路直取上邽，一路攻打蓟县。
4: 什么？攻打蓟县？
3: 有多少人马？将近5000，何人统领？
5: 大将魏延

0: 着急呐喊，擂鼓攻城。
1: 太守，太守，蜀将魏延正在攻打蓟县，我家老母就在城内，若被蜀军所擒，必遭祸殃。唯祈求太守拨5000兵马前去救城。
2: 这，
1: 太守，母若有失，唯不能生矣。太守，
3: 哎呀，快快请起，将军何必如此？我给你3000兵马，火速去救蓟县。
1: 太守之恩，将为永世不忘。

0: 吊桥。
1: 好，将军转姜维入城，当即守功。
2: 谢丞相。
1: 夏侯茅是否已从南安带来？
2: 现在帐外等候。
1: 带他进帐。
2: 是，带夏侯茅。

0: 传闻夏侯驸马为报父亲夏侯渊之仇，请兵来战。离宫之时，曾向满朝文武发下誓言，若不生擒诸葛亮，誓不还宫。
1: 丞相饶命！丞相饶命！
0: 身为大都督，岂能如此？快快请起。若想活命，那也不难。有件事让都督去办。
1: 一定照办。
0: 天水将为县守蓟县，我已将城团团围住。姜维见孤城难守，差人送来书信，信中言道：但得驸马在，他愿归降。我今饶驸马性命，都督肯去招安姜维否？
1: 待我亲去蓟县，令姜维投降便是。
0: 难得驸马如此爽快。好，事不宜迟，就请驸马即刻前往。
1: 是，丞相，我押他前往。
0: 哎，夏侯驸马既应允，何须多虑？请夏侯驸马自往，绝无差错。
1: 是是，不必陪伴。
0: 备马，送夏侯都督出寨。
2: 是，
0: 夏侯都督，有劳了。
1: 李英小老，李英小老，
3: 驾驾驾驾，
4: 快跑！
5: 驾，
6: 快呀，
5: 驾
6: 快呀，
7: 快跑啊！
1: 哎呀，那是谁呀？是他，是他，夏侯谋。嗯，
8: 快跑！快跑！快跑！
9: 快跑！哎，哎，为何惊慌？
10: 将军，我等都是蓟县的百姓，
11: 姜维已献了城信，归降诸葛亮了。书见魏延在城内纵火抢掠，我等不得不弃家逃走，想投奔上邽去呀！哎呀，快逃吧！
9: 姜维已降蜀了。
12: 快逃吧！
9: 喂，天水郡城在何处？在何处？快说！
11: 此路往前不远便是。
9: 这、这、这、这。
0: 好，做得极好。当济公行赏。
1: 谢丞相，谢将军。
13: 都督，请喝茶，请喝茶。

0: 诸葛渔夫还派我去招降姜维。哼，本都督将计就计，一人一计，死里逃生。
1: 啊，都督智勇过人，可敬可敬啊。
0: 如今姜维已陷蓟县，投降蜀军，诸葛亮定会全力攻打天水。

0: 太守需要小心防备。
1: 是，只是姜维降蜀不大可信呢。
0: 我亲自询问过蓟县百姓，岂能有错？
1: 是，是。两番用计均已成功，今晚再差贾姜维前去，大事有望矣。
0: 只是放走了夏侯茂，有些可惜呀。
1: 我放夏侯茂如放一只鸭，若得姜伯约，则得以凤凰。
2: 姜维已降我家丞相，你等快快献城，快快献城。
3: 我说姜维降蜀如今怎样？这不是他率兵来了？
4: 果然降了蜀军。
3: 哎呀，
5: 将军，将军，蜀军正在攻打天水城，情势危急啊！
0: 再去打探。
5: 是。将军，有何军情？
6: 将军，你看，蜀军正在运粮。

0: 城中正缺粮，何不前往劫粮？传令，兵马火速出城。
1: 是。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

0: 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 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凉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9: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0: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1: 置之死地而后生。
1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面壁，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姜维，你去劫粮，我来取城，你中我丞相之计也，杀！
1: 快撤！

0: 撞我太城门。
1: 太守，何出此言？太守，
0: 你心中明白，反来问我。
1: 太守，朕
0: 乱箭齐发。

0: 料姜维，大业未成，竟死于此地。我死不足惜，只是老母、母亲、儿再也不能妻前尽孝。今日虽死，亦难瞑目矣。
1: 梅儿，梅儿，梅儿啊！
0: 母亲，
1: 梅儿，
0: 母亲，母亲，
1: 梅儿，
0: 母亲。
1: 你是想弃我而去啊？
0: 母亲，孩儿不孝，请母亲恕罪。
1: 儿，好糊涂啊！
0: 母亲，孩儿如今走投无路，兵败至此，唯有自刎，以免受辱。不料母亲也被蜀军捉住，蒙受灾难，失儿之罪也。
1: 维儿，诸葛丞相兵进蓟县，对百姓秋毫无犯，专门派人送来粮食衣物，悉心照看。丞相爱惜人才，不忍杀儿，特意接我到此，还不快快拜谢丞相。

0: 姜维愿降丞相，快快请起。我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一传平生所学，今得伯约，吾愿长矣呀、啊！
1: 谢丞相。

诸葛亮收姜维后，姜维见反间计，帮助诸葛亮连克天水上归，蜀军威名大振，一路州郡望风而降。诸葛亮兵出祁山，军临渭水，直逼长安。

0: 看可在此处扎寨。
1: 好，传令，此处扎寨。
2: 诸葛亮下来战书，约我等明日决战，如何对敌？
0: 都督，诸葛亮连战我几座城池，士气正旺，明日决战正好挫败蜀兵锐气，都督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以壮军威。明日在两军阵前，老夫只需一席话语，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
1: 诸葛亮何等样人，靠阵前术语岂能退敌？
0: 郭将军不信，明日可在阵前观战，到时便可自见分晓。

0: 来者可是诸葛孔明？
1: 正是。
0: 久闻公之大名，今日有幸相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为何要兴无名之师犯我疆界？
1: 我奉诏讨贼，何谓之无名？
0: 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
1: 曹贼篡汉，霸占中原，何称有德之人？
0: 自桓帝、灵帝以来，黄金猖獗，天下纷争，社稷累暖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养德，此非以全

0: 事去治，实乃天命所归也。我世祖文皇帝，神文圣武，继承大统，应天和人，法尧善舜，处中国已至万邦，这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运大财，报大器，自比管仲、乐毅，何乃强要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两尔等浮草之荧光，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你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1: 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阵前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国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地，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棺，殿壁之间禽兽食戮，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逼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是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至此国难之际，王司徒又有何作为？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0: 你诸葛村夫，你敢？
1: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
2: 你既为谄谀之臣，
1: 只可浅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授？皓首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0: 我
1: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你
3: 王司徒，

都督，王司徒虽然身死，我军

0: 朕可乘此机会歼灭蜀军。
1: 嗯，
0: 诸葛亮，料我军中置办丧事，今夜必来劫寨。都督可兵分四路，两路兵从山间小路乘虚袭取蜀寨，两路兵伏于寨外，待蜀军来时，左右击之，可获全胜。
1: 嗯。
2: 此计甚妙，正合我意。传朱赞、曹遵进帐。
3: 是
4: 是。
2: 今夜要力挫孔明，重振雄风。
5: 冲进去！驾驾！
6: 诸葛亮骂死王朗。曹真料定蜀军乘魏军办理王朗丧事之时，当夜必来袭营，两家之大将郭淮力减献策，于是连夜分兵四路去偷袭蜀军。不料反中蜀军埋伏，一场混战，败退的四路魏军因天黑难辨，相互误认，酿成自相残杀的败局。
0: 陛下，大都督曹真连战连败，形势危急，今上表求救，请陛下裁处。
7: 不练了，
8: 休息一下再练吧。
7: 父亲，学生文武艺献与帝王家，而今帝王不用，还练得何来呀？
8: 一派胡言。你等年纪轻轻，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日后怎成大器？
0: 你等可知那司徒王朗76岁还任军师出征，此正如曹公所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7: 司徒王朗
0: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休得放肆。
7: 父亲，那个王朗在两军阵前让诸葛亮一顿痛骂，在于马下气绝身亡了。
0: 哦，竟有这等奇事。
7: 哎，孩儿岂敢骗你。嗯，父亲，你为何也发笑？
0: 我笑那王朗虽称满腹经纶，却是饥肠鼠肚，连几句恶语都容他不下，何该有此下场？你等要记住，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也。
7: 父亲，赞他是你，咒他也是你，而不知孰去孰从。
0: 夫处世之道，以及应变之术，岂可偏执异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7: 用兵之道，用兵之道，无兵可用，道将安出？
0: 你

0: 眼看就要回朕之手中啊。
1: 陛下，如今只有陛下御驾亲征，大会诸侯，人人用命，方能退敌，否则长安有失，关中危矣。
0: 陛下，击退诸葛亮并非难事。
2: 哦，
0: 凡为将者

0: 一人，可退蜀兵，不知圣意准否？
1: 卿乃元臣，若有臣事能退蜀兵，早日召来与朕分忧啊！
0: 陛下，昔日诸葛亮欲兴兵犯境，因畏惧此人，乃设计散布谎言，使陛下生疑，削夺此人兵权，诸葛亮长驱直进。近日陛下若能复用此人，何愁蜀兵不退？
1: 卿所言莫非是票骑大将军司马懿？
0: 正是，陛下英明。

0: 父亲，你老人家天天在此瞭望，总是空空而归。魏王，他早把父亲忘之于九霄云外了。大魏皇帝圣谕，蜀军犯境，军情紧急，朕当亲征，特赴司马懿骠骑大将军之职，加封平西大都督，速起南阳诸路军马，前赴长安，与朕会合，以退蜀军，钦此。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魏军接连败退，我正欲进军，你不随父镇守永安，来此何事？
0: 特来报喜。
2: 哦，有何喜讯？
0: 为新城太守孟达，不知丞相兵出祁山，特派新夫人持书来见家父，叫早晚代为禀报丞相，愿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兵马，攻占洛阳，与丞相大军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中原。
3: 孟达原是汉臣，以降曹魏，今日为何又要反征？
0: 昔日孟达降魏，实乃出于无奈。曹丕在位之时，爱其才，待之甚厚。曹丕死后，曹睿即位，曹中许多人嫉妒，孟达日夜不安，故存反心。今闻知丞相伐魏，想就地举事，将功折罪，协助丞相平定天下。丞相，此乃孟达亲笔书信，请丞相过目。

0: 孟达若能攻占洛阳，我再直取长安。西京定矣，曹魏何愁不破？
1: 丞相，孟达正是此意，故小侄前来报喜。
0: 此乃天大喜讯呐！你一路辛苦，且歇息去吧。
1: 是，
2: 请，
1: 请。
3: 丞相，孟达举事能否成功？
0: 我大军逼近长安，

0: 曹魏防我于前而不顾其后，举事不难，克复中原，重新汉室，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呀。
1: 丞相，孟达举事当饮一杯呀。
0: 好，霍次佳音不妨小酌。备酒。
1: 驾。启禀丞相，有紧急军情。
0: 讲。
1: 魏主曹睿一面亲领兵马驾幸长安，一面招司马懿复职，加封平西都督，进起南阳诸路兵马，同至长安会合。
2: 丞相，
0: 再去仔细打探，已有军情，速来禀报。
1: 是。
3: 丞相，亮曹睿何足道哉？他若来到长安，可救而擒之。丞相，何故如此惊讶？
0: 曹睿何足惧？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今孟达欲举大事，若与司马懿，其势必败，孟达绝非司马懿对手，必为司马懿所擒。孟达若此，中原不易得也。
3: 丞相，何不急修书信，令孟达小心提防？
0: 但愿孟达做事机密，不为司马懿察觉。

0: 人言诸葛亮多心，今观此信果然不假。
1: 孟将军，信中所言何事？
0: 诸葛亮在信中嘱我极易机密，不可轻易托人，小心从事，严防司马懿。
1: 司马懿？
0: 哼，曹睿已恢复司马懿官职，令他起南阳，诸路之兵马前去抗蜀。
1: 司马懿官复原职了？
0: 官复原职了。
1: 这
0: 诸葛亮过虑了。万城离洛阳800里，即使司马懿闻知我举事，需表奉魏主，往返一月，待他起兵来伐，已然晚矣啊。
1: 孟将军所言极是。孟将军所言极是。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退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退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退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凉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让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0: 文件这么大，正好送货。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网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4: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8: 你好，
7: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8: 对，是的。
7: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

0: 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
1: 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人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2: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2: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2: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2: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是24节气中的小暑。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以正确正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省长卢东亮会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伊德尔巴特。
1: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播出，英

0: 雄归队战旗回家，狮脑山上的红色接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6号，省委书记唐登杰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请看报道。
2: 唐登杰紧扣党课主题，与大家就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明确要求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围绕强化理论武装、砥砺初心使命、持续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提出要求。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思想是打头的，也是贯穿始终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化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唐登杰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做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匡正政绩观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唐登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尺度不松、标准不降、带头

抓好学查改各项任务，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善始善终，取得实效。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唐登杰同志所

0: 的重要讲话精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知则明则，守则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看报道。
1: 专题党课上，卢东亮系统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阐述了抓好安全生产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抓安全是党政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不容失守的底线，要牢记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汲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安委会要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各级各方面安全生产职责。省各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要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应有作用。各行业管理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督促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在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上落实到位，坚决杜绝对非法违法行为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省属企业要在依法依规安全生产上做好示范。卢东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安全，突出重点抓安全，系统思维抓安全，创新方式抓安全，提升认知抓安全，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治理，全面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把抓安全生产作为检验党员领导干部的试金石，在担责、担难、担重中锤炼党性，全方位提升能力本领，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研究室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2: 7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会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伊德尔巴特一行，副省长朱晓东参加。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伊德尔巴特一行首次来进访问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西情况。他指出，中蒙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山西正按照习近平主席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山西愿与苏赫巴托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综合能源供应、资源勘探开发、农产品贸易、文化旅游、国际友城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为中蒙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伊德尔巴特表示，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拓展务实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启两省友好关系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3: 去年7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嘱托大家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嘱托在心，使命在肩。过去一年，当地系统挖掘整理百团大战等抗战史实，创新载体传承红色血脉，让伟大抗战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0: 盛夏的狮脑山，绿意盎然。百团大战纪念碑前，一批批党员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在山间回荡。碑侧， 227米长。

0: 的英烈墙上镌刻着4850多位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英名。今年四月，这面墙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尚兆阳。时隔80多年，他终于归队。
1: 尚兆阳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啊，当时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这些革命烈士，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86年前，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鏖战了6天6夜，百团大战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0: 同样在今年四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官兵代表来到石脑山，将势如破竹19团荣誉战旗郑重交给百团大战纪念馆。1940年，晋察冀军区2分区19团组建一年便参加百团大战，连战连捷，立刻完敌，被授予势如破竹英雄团称号。去年9月3号，这面战旗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2: 我们将深挖战旗背后的抗战故事，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英雄事迹，传承抗战精神。
0: 烈士归队，战旗回家，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正通过一代代讲述者印在更多人的心里。在百团大战纪念馆，12岁的红领巾讲解员李清城正在给游客讲抗战故事。从去年8月起，4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持证上岗，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3: 习爷爷勉励大家要振作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强盛起来。我一定会牢记嘱托，勤学笃行，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0: 过去一年，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也在不断突破。这里11名讲解员，每人都有侧重的深挖抗战细节，让讲解更接地气。
2: 我们把百团大战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格局中去呈现，让故事更有体系，历史逻辑也更清晰，精神传递也更有力量。
0: 纪念馆里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实物藏品，10多处场景复原，静静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有收获，讲解员李启和同事们准备了不同的讲解版本。
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纪念馆时说，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用更加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峥嵘历史可感知。
0: 一年来，百团大战纪念馆热度持续攀升，从2025年7月至今，接待游客总量比往年同期增长了5倍。
5: 没有他们的否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6: 应该牢记历史，铭刻在心。
7: 我们更应当以实干担当，告慰先烈，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0: 这一年，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在深挖史料，开展亲历者口述史抢救性采集，推进史料数字化建设，持续丰富红色故事素材库，夯实红色叙事史料根基。
1: 我们将继续深化史志编撰，擦亮阳泉红色文化名片，加大对百团大战、中共创建第一城等特色红色资源的研究力度，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历史，读懂党的中流有砥柱作用。
0: 山西台报道。今天是7月7号，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8: 上午，太原市相关部门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现场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和罹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庄严的仪式、肃穆的氛围，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回望历史中沉淀初心，在致敬先烈中汲取前行力量。
9: 今后，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在长治市吴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联合中北大学开展了以“铭记抗战峥嵘史，青春更续太行魂”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实景化、互动式的红色课堂，让厚重历史直抵人心。
10: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与学识和才干担当时代使命，建设强大的祖国。
8: 忻州市五台县南濡村是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

0: 抗日前线的第一个军事驻扎地，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指挥了夜袭阳明堡、平型关战役、雁门关伏击战等重大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大批游客来到南如八路军总部就职，接受红色教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我要把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0: 晋城市临川县举办青年骨干红色研学暨读书分享会，青年们参观临川号兵展馆，聆听英雄事迹，交流心得，
2: 让大家在观摩和分享的过程中传承红色文化。
0: 山西台综合报道。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以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在省政协机关讲专题党课。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辉煌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党的建设新成效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落实省委工作安排，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7月7号，晋桥晋运同心逐梦全球华裔青少年更续中华文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赵红岩指出，此次活动适逢建党105周年，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决策部署、发展华文教育事业的务实举措，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挖掘山西根魂资源，不断增进华裔青少年四个认同，要坚持以侨为侨、以文化人，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他希望华裔青少年传承中华文脉，厚植文化自信，华文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讲好中国故事、山西故事，各方深化合作，协同打造特色侨务品牌，汇聚侨心侨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山西台报道。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李凤琪主持，副省长景普秋汇报条例实施情况。罗青宇要求，要将此次执法检查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职责所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要聚焦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促进高质量发展情况等重点内容，推动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精心组织、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确保执法检查顺利有序，取得实效。山西台报道。
3: 连日来，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担当，紧盯煤矿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管控等硬核举措，严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0: 全风险，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1: 安检之后多长时间检查一次？
2: 在晋城高平大通煤业，高平市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矿井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标识是否清晰、设施是否完好等进行细致核验。
3: 紧盯井下采掘、机电设备运行等高风险环节，开展绝不给、无死角的检查。
2: 为了确保煤矿安全生产，高平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了7个检查组，深入煤矿封井配电室、风机房、瓦斯抽放泵站、井口以及井下采掘工作面等核心作业区域进行经查室体检，对发现的设备操作不规范、防护措施不到位、台账记录不细致、风险管控有盲区等问题，现场交办、限时整改，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4: 常态化开展安全督查，水击抽查和隐患回头看，紧盯重点矿井、重点环节、重点时段，严厉打击违规作业、带病生产等行为，同时强化监管服务并举，指导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力保障辖区煤矿安全稳定。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山西朔州平鲁区益顺煤业有限公司，企业专项检查组工作人员正在对矿井的辅助运输系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
2: 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企业严格对照煤矿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对矿井辅助运输系统、地面变电站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细致排查设备老化、部件磨损、现场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核验安全生产调度台账、设备巡检记录。
6: 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统一实行台账登记、清单整改、闭环消耗管理，每条隐患明确整改责任人、处置措施和完成时限，
7: 持续抽验抓实、日常排查、转向检查、动态整改，不断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专业流程，强化全员管控能力，以高标准执查、严要求整改、常态化治理，坚决守住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2: 朔州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煤矿本质安全。晋城台和朔州台报道。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您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的9:56，我们进入到了小暑节气，一年当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天气正式上线。未来3天，图中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城市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临汾和运城，明后这2天最高气温会飙升到38、39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晚到明天，在北部的局部、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降水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主要还是以阵性降水为主，而且这2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太原晴转小雨，19到33度；大同晴，15到31度；朔州晴，15到31度；忻州晴转小雨，17到31度。吕梁晴转多云，20到37度；晋中晴转多云，18到33度；阳泉晴转小雨，18到33度；长治晴转中雨，20到30度；晋城晴转小雨，21到32度；临汾晴转小雨，24到38度；运城晴，23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张色

0: 靠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0: 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7: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8: 等一下，刮到吧。
1: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9: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1: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10: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

0: 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

0: 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阳汤，6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

0: 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头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是学界讨论的问题。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是政界讨论的问题。作为学生，关心山东的问题，这是好事。但是山东究竟能不能返还中国，这是巴黎和会政治家们讨论和研究决定的问题，而不是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决定的问题。
1: 可学生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一个国家连主权都保护不了，还有什么学术可言？
2: 就是你说这个政治有可能秩序吗？我觉得这纯粹胡乱。
3: 这问题和政界问题的确不该混淆。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4: 现在
2: 现在的地方
5: 是
2: 要
5: 解决
2: 的。
0: 同学们请安静。
3: 学界问题和
0: 同学们请安静。郭新刚同学，今天你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讨论山东的问题，你觉得有用吗？山东问题的决定权在威尔逊，而不在你一个学生。学生的

0: 任务就是学习，学习最好的状态就是心静如水，而不是心怀小鹿。
1: 先生，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如果连我们都不关心山东问题。

0: 吃饭，吃饭，吃饭！哎，好。怎么又是窝头啊？你反正你放心眼，这哪扛得住啊？
1: 鲍鱼、海参我能过，你吃得起吗？这些天，除了包伙的那十几个人以外，一个客人都没有，就这窝头还是我从外头赊的。你爱吃不吃？哎呀，于设备同志，怎么就咱们几个在这啃窝头？其他同志呢？
2: 我正好准备晚上开会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放映组的葛秀梅已经退社，留下一封信，今天已经回天津了。
1: 怎么才一个月就有逃兵了？那还有几个同志呢？不会也退社了吧？
3: 老郭忙活请愿团的事儿了，白兰出去当家教就不回来了，把这分下啊。
1: 我觉得咱们呼叔社应该整顿了，这请愿团的事儿就比咱们呼叔社的事儿重要。
3: 外出打工就可以下馆子，家里人来了就可以吃你小烧，这还是共产主义吗？
1: 宿舍的时候大家不说好了同甘共苦、亲如一家的吗？怎么现在就出现特权跟差别了？
3: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挣钱，咱们开设以来一直都是入不敷出，现在家底都快花光了。
4: 我同意严建同志的意见啊，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
3: 三个进攻组。
4: 都比上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才行。
5: 郭大哥说了，让他们来咱们这儿包伙，还有秦青年杂志的酬劳也已经下来了，都归公冲社了。
1: 这个郭新刚同志平时病殃殃的，参加集体活动也不积极，这一提升脑就跟打了鸡血。
4: 管他打什么鸡血牛血啊，创收是关键，再不创收窝头都吃不上了。我这个大厨啊，我就该洗洗睡了。
5: 我跟易同志都商量好了啊。
3: 明天就去他们学校找他们摘夫，多给他一成的提成，看他能不能帮咱们来点生意。
5: 这是不正当竞争啊！
1: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不了那么多了。
5: 那明天我也跟你们去吧。嗯。
3: 要不人家谢婉莹，发动各个学校女生对我们的施舍，
5: 我们放一组早歇业。
3: 唐总，即使拿着我可受不了这个。
5: 英姐，
6: 哎，
5: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找个时间讨论修改一下互助社章程。
6: 行，我看非常有必要。那你说好了。
7: 老大哥，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们都还以为你回湖南了。
6: 其实这半个月啊，我就干了两件事情。这第一呢，是在张志钊先生的帮助下，把我们湖南赴法的第一批学生给送走了。这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跟着李大钊先生，还去了好几次长兴店。哎呀，每天都是夜出夜归的，实在没有时间看你。我说这半个月没见着你，怎么看你有些疲惫了？哎，其实啊，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情，我明天就要走了，回湖南了。
7: 啊，你要回去了？
6: 是啊，这一转眼半年多，北京的事情解决了，可是新闻学会那边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在北京的时候呢，承蒙你们兄弟俩对我的照顾，所以我呢，还是要特意辞谢一下的。
7: 润之兄，你太客气了，能结识你挺难得的，而且从你的身上啊，能看到一种在北京看不到的东西。
6: 哦，此话怎讲啊？
7: 我也说不太清楚。
6: 总觉得只有在你的身上，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走向大众。哎，其实啊，我应该谢谢你们两个。你看啊，你们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这个啊，就是切实的走向大众了。但是我们快办不下去了，我们要失败了。哎，小念，哎，我觉得吧，失败并不可怕。
8: 大不了从头再来嘛，说不准还能再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是不是啊，爷爷？
9: 这胡叔社快办了两个月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他好像只有一个壳没有魂，这条路还是行不通啊。
8: 绿渡黄河，银色川，江灯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
9: 多歧路。 锦难在，爷爷，小年，我觉得路虽漫漫，但是北京自有一股王气在。钟复先生、寿昌先生他们的主张，就是振聋发聩、荡涤乾坤的王气。而且呢，他们又是我们新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而我们当代的新青年，就是要把这种王气和地气给接起来，在现实中上下求索，为天下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润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一起努力。

0: 一起加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共勉。
1: 同志，你这次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呀？
2: 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看看我们的国家到底缺的是什么。
1: 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科学与民主啊，现在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2: 先生说得好，说得准确。不过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科学和民主相交融的路？
3: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深。我最近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的文章，也在努力探讨这个问题。
1: 年轻人敢想敢干，值得提倡。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引进最先进的理论做支撑。
2: 是的，先生。哦，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您。
1: 你说。
2: 您真的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文化传统问题吗？
1: 非也。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科学理论。
2: 那二位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抨击旧文化呢？
1: 因为它压制和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生成啊。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要把它奉为救国治国的指导思想，你不打倒它，新的理论就无法立足。所谓不破不立，就是这个道理。
2: 那看来二位先生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1: 那当然不是。
4: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谁也否定不了。
1: 假以时日，国泰民安了，我倒很乐意在故纸堆里面安度晚年，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3: 我跟你的愿望出奇的一致。所以润之，当务之急是为了我们中国寻找新的科学理论。你真不打算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2: 我还是不想出国。如果真的要出国，我倒是想去俄国。
1: 你要去俄国，那你可要多请教授长了。他现在是俄国迷，对列宁的主义可谓是如数家珍。
5: 但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中国。
1: 好，好，我们还会再见。等下次，我要好好听听你对中国的见解。
5: 那二位先生请留步，学生告辞了。

0: 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会议你主持。
1: 好，我来主持。
2: 同志们，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放，我们开个会。
0: 都到齐了啊，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们攻读互助社原始成员是3人，已有2人退社，应到11人，包括口头提出退社的郭新刚同志也参加了今晚的会议。我们今天会议一共有3项议程：一是各个勤工小组汇报工作，二是讨论修改互助社章程，三是研究今后的工作。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各小组汇报工作。石孙总，你先来说说吧。
3: 我没什么好说的，洗衣组的业务已经被吊销了，洗衣组呢已经不存在了，我作为组长向各位道歉。汇报完了，
4: 简洁时装开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和半亏损的状态，启动资金也快用完了，照这样下去最多再维持1周。说完了。
0: 我们放映组也于今天解散了，原因是2个月以来只有3部影片可以放映，能放映的学校都已经放映完了，没有观众了。我们之所以能撑到今天，完全是靠女同学给我们介绍的人脉支持。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经营，而是一种施舍，我忍受不了，所以解散了。我说完了。
5: 好，3个小组汇报完毕，现在开始第二项议程。
3: 年年，3个勤工小组倒闭了2个，还有1个只能勉强维持1周，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第二项议程了，应该承认我们失败了。
6: 我们应该正大光明地宣布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
7: 郭金刚同志，互助社解不解散首先得解决问题吧，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就当了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品啊。
3: 有什么不清楚的，无政府主义不适合我们，这就是结论。
8: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看不是无政府主义行不通，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原则。
3: 好啊，那就请你这位非校先生来给大家讲讲
6: 什么是互助论的原则。
8: 好，首先互助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共产，互助社内任何人都不得抱有私人财产。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吧，当一群先把自己的衣服贡献给大家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讽刺和嘲笑。当大多数人已经身无分文的时候，有的人还有小金库；当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家庭关系的时候，有些人却可以和家人去吃饭。当然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正是这种私有制残余腐蚀了我们的互助社，是我们之间出现了感情不融洽、互相猜疑和精神涣散的现象。
5: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互助社之所以办不下去，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给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个人劳动不足以维护个体利益的时候，互助它只是一种空想。
7: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我从家里跑出来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是互助社是苦了一点，但是它给了我自由，特别是给了我追求爱情的自由。
9: 群仙姐姐，那你到底爱上谁了？
7: 好，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大胆的宣布，我爱上了何梦雄同志。
0: 对不起何梦雄同志，对不起易同志，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7: 你紧张什么呀，你可以去喜欢别人，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
0: 既然这样，我也不想隐瞒我的感情了，我宣布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易群仙同志还是十分可爱的。
5: 好，
0: 同志们，跑题了。我们现在言归正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勤工已经不能维持互助社的生存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3: 除了解散，别无他法。
7: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互助社解散了，我岂不是又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那你拿出办法吧。
7: 我能有什么办法？除非让我爸过来赞助咱们，你们同意吗？
4: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让我们当寄生虫啊？
7: 那我就没有办法。
0: 延年，你是社委，又有特殊身份，说到底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才跑出来寻找新出路的，你给我们大家说说吧。

0: 各位同志，我是我们这个攻毒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的发起人之一。现在这个实验失败了，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大家。
1: 严年，你别这样，这件事不是你的责任。
0: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不是陈独秀的信徒。
2: 诚然，我在思想上赞同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我拥护他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信仰什么理论，而我是有信仰的。
0: 我响应王光奇的号召搞了这个攻毒互助社实验，是因为对于攻毒互助社我抱有莫大的希望。我希望将来的社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攻毒互助的社会。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楚。
2: 但是我清楚的是，
0: 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也和我一样，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 我提议何去何从，我们举手表决。
3: 同志们，我们举手表决，同意解散攻毒互助社的举手。

好，结果出来了，我宣布，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 大家收拾一下吧。

这匾挂了2个月了，还是摘下来了。

0: 蔡先生，各位先生都来了，来，包子蒸好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徽菜，没有什么鲁菜，只有包子。
1: 好，就包子啊。那咱们今天呢，就着这个包子来聊一聊，好不好？
2: 我坐下。
1: 于社委，你先发个头，大家坐，坐下，坐下。
3: 尊敬的蔡先生，尊敬的各位导师，各位夫人，各位同志，今天对于我们工读互助社的成员来说，本来是个悲伤的日子，可是由于蔡先生和各位导师的到来，它又变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各位导师的支持和赞助下创办了这个工读互助社，我们这个互助社的成员都是清一色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这是我们迈向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追求理想生活的体验与追寻。我们坚持了两个多月，今天我们失败了。
4: 我们对各位导师的支持和教诲无以为报。
3: 下面，请蔡先生给我们做叙事。
2: 你请坐。抱歉得很，这几个月来学校事情很多，我也就没顾得上攻读互助社这一块，听说要解散了，我这心里还是很吃惊的，就赶紧跑过来看望大家。我呢是关注互助论，而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互助论，因此你们比我强，在你们的面前我尽管是一校之长，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们学习。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行为表示敬意，我相信你们今天对互助论的实践和试验必将成为你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5: 我感谢先生的认同和鼓励，这两个月来我们竭尽全力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虽然这个实验失败了，但是我们问心无愧。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请教几位先生，在你们看来这个互助社失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2: 你不错嘛，失败了而不气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的寻找原因，为的是将来有勇气的往前走，是吗？
5: 是。
2: 好，严仁同学，我先问你，你认为这次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原因肯定不止一个，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对互助论的理论和方法领会的不够，不得要领或者有所偏差。
2: 你们认为呢？我看证据还不少。钟副兄，我建议再开一个栏目，让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育，你看呢？
1: 好，蔡总说的对，那我这就代表新青年正式的向各位社员们约稿了。你们为中国青年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试验，你们的总结和体会是最具说服力的。同时呢，我也要请首长世之来写稿。世之，你跟大家聊聊，说说你的感受。
6: 对于攻读我是研究过的，在美国啊有好几万人过着攻读的生活，可是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攻读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极正常极自由的选择，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可是在中国，它就是

0: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至于说我们为什么办了几个月就失败了，原因有很多。至少有一条，我就看到了：计划不够周全，功的多，读的少，结果呢，就是做功的苦去多了，读书的乐趣少了那么点儿。攻读、攻读，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想过没有？ 做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读书，而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两个月有没有读很多书？有没有时间去看书？是不是有的同学在这两个多月当中，读的书比以前还少了呢？有吧？所以咱们互助社把本末给颠倒了，焉有成功之理呢？
1: 不是，诗诗，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看见没有？ 这块匾刚刚摘下来，鲁迅先生写的很好。宁流额上汗，无染手中血。同学们做这个实验是为什么呀？为的就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去维持学业，对吧？那么同学们有什么错？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嘛。是指你刚才说的，不工作，那怎么完成学业呢？又凭什么吃饭呢？ 你这不是给大伙泼冷水吗？
2: 哎，我怎么在泼冷水呢？
1: 首长，既然你这么说，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要找着我们互助社失败的根源，首先先要认清楚究竟是内因所致，还是外因所致。闫妮，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更深层次的原因？
3: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互助论这个理论本身出了问题，
3: 您是说互助论本身有问题？
2: 不科学。
1: 我觉得起码大伙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有两点啊，第一点，互助论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第二点，它究竟适不适合中国？
2: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
1: 我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比互助论更适合我们中国。
0: 首长，你跑题了啊。
1: 我认为你是在借此机会宣扬十月革命，在这个场合，不大适合谈论这个东西。
0: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1: 不是，世之啊，我不是借机宣传十月革命，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供大家来讨论。你不能一提十月革命，你就心怀抵触啊？
0: 哎，
1: 对吧？
0: 有抵触啊？
1: 不是，那怎么不是抵触呢？
4: 世之，我
0: 觉得就
4: 我有我的观点，
0: 同学们有同学们的观点。首长兄，
5: 失之教授，你们两个人说的，我看都有道理。只不过今天在此啊，就不要讨论了。改天我们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讨论一下。
0: 好啊，
5: 来，
0: 失败乃成功之母，结束即是开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包子吃完。
5: 哦，
0: 不光是包子，包括这里的咸菜和大蒜，通通吃光。
4: 简洁食堂，
5: 一粒不剩。来，
4: 我真他妈没看出来，我吃包子吧，
1: 吃了呢，大爷。

0: 你真的同意让他们俩再回上海啊？那柳文要是来信，你不是也看了吗？说是留法轻工减学的名额分给了震旦学校的法文班，北京法文进修馆的名额分配完了，延年他们要想去法国，就必须要回上海完成学业。这显然是他一早就设计好了的。这两个小子也一门心思想去法国轻工减学。
1: 那只能让他们回上海吧。
2: 这互助社失败了，对他们俩打击特别大，尤其是燕燕，这孩子心重，我真把他担不住。
0: 这两个孩子，如今正是冒险苦斗、横力无前的年华，尤其需要艰难困苦加以砥砺。你放心，有我这样的老子，这两个伢子岂会颓丧沉沦？

0: 杨杰，乔杰，出来，我来跟你们聊聊。
1: 爸，你又要训话？
0: 不训话，就是跟你们聊聊。你们这就要去上海了，你们就拿个凳子坐，我仰着头说也累。

0: 袁军，互助社试验失败了，我想问你，你还那么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吗？
1: 如果我说坚信，你会生气吗？
0: 不会。
1: 真话。
0: 真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反思，有反思就不会盲目，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我愿意给你时间，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寻找。
1: 谢谢你。
2: 爸，我还以为您要逼着我们研究十月革命呢。
0: 不是逼着你们，只是建议。
1: 您放心，虽然我们坚守互助论，但是我们一定会多方面的涉猎学习。
0: 好。在北京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了你们的成长。说实话，作为一个父亲，我很欣慰。
1: 我们对您也有新的认识，您的思想也让我跟乔年受益匪浅，但就是有一点。
0: 什么？
2: 没什么。
1: 我们希望您把您那种大家长的作风和习惯改一改，特别是在您对待自己同人的时候，那样对他们伤害太大了。

0: 去，把那个南瓜籽拿过来一些。
1: 干嘛？
0: 小时候乔年喜欢吃炒花生，年年就喜欢吃南瓜籽。

0: 觉得这篇吧和咱们上一期刊登的有点重复，所以我建议也不能这个。
1: 少昌，政府
2: 师侄，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老师杜威先生已经决定27号从日本启程来华讲学，我是来向您高价的，我想到上海接我的老师。
3: 你看把你高兴的，27号还早着呢。再说那个时候，我这文科学长也该卸任了，你也不用跟我请假。
1: 你说什么话呢？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学长啊？
3: 这杜威来华是好事情啊，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那个实验主义观点，

0: 但是他那个务实的理念还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不是？你跟那个蒋慕民还有陶行知都是他弟子，嗯，你们好好谋划一下，争取让他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多讲几次，趁着现在国人啊对美国和威尔逊还有好感。
1: 我跟你说，为了安排杜威先生的行程，我们已经筹划了一个多月了。我想通过我的老师这次来华，能够在中国掀起一股实验主义的旋风，因为实验主义对中国太有用了。中国想要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全盘向美国学习。
2: 哎，是指偏颇了。美国建国才多长时间？中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两国国情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0: 哎，我同意首长的观点啊。不过今天呢，我倒还是寄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遏制日本。所以上个月我还写了篇文章，称赞这个威尔逊是个大好人。
2: 你现在还这么认为？
0: 现在，我称他是威大炮。
1: 威大炮，什么意思啊？
2: 放空炮呗。他那14条和平建议你又不是没看，哪条不是放空炮？我看啊，中国把山东问题寄托在他身上，悬。
1: 我觉得你们俩太悲观了。
0: 但愿事实不要让我们悲观。
3: 哎，蔡先生，
4: 都在这儿呢。哟，
0: 先生，
2: 蔡先生，
0: 来，快请坐。
4: 您请坐。啊。我有件事情要跟三位说一下。
5: 今天汪大谢啊告诉我，他说巴黎和会的情况不妙。日本呢，他在巴黎和会上摆出了两个文件，一个呢是段祺瑞啊为了向日本人借钱，他承认了日本可以在山东继承德国的所有权益的这么一个密约。第二一个呢，就是英法等国呀也默认了这么一个条约。所以现在日本人要拿着这两个文件呢，逼美国人就范。
0: 那这么说，这威尔逊他的公理也不要了？
5: 汪大谢告诉我，美国呢向来是利益均沾，他呢肯定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但是能抵制到什么程度，这就不好说了。
2: 那英法意也靠不住了？
5: 关键是看美国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他会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来。
2: 完了，靠不住。
1: 谁靠不住？我觉得威尔逊是君子，说话是靠谱的。
5: 我们就不管这些了，我们现在要管管我们自己。真要出了这样的大事，我们北大怎么办？现在北大已经出了名了，政府也好，首长也好，都上了警察厅的名单。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不上课，这个人心呢都拢不住。真正是巴黎和会要出了状况，那国内肯定是要出大事的。所以我说，钟国雄，我们得未雨绸缪才是啊。
2: 蔡先生，我倒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已经调动起来了，我们正好因势利导。
1: 蔡先生，我觉得不能乱，这才是我们因势利导的原则。
5: 政府，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我得想想。
1: 你这次真得好好想想，不能再走极端了啊。
0: 不，事实最近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是把极端挂在嘴上啊？你不给大家泼冷水，你心里不舒服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而已，没有冒犯你的意思，钟副兄。
0: 我饿了，回去吃饭。
1: 哎，他是生气了吗？那这样不就是封建主义大家？走。
2: 蔡先生啊，我也饿了。
6: 哦，
2: 我饿了，我也快去吃饭。哦，
6: 是是。
1: 哎，守长，
5: 都饿了，都饿了，都饿了。
1: 蔡先生，我就不能说说实话吗？我就说说我的感受。
6: 是你。
5: 好了好了，来来来，我带你到学士居去吃饭。来，我请客。你不知道，
1: 没事，来，
5: 国家都同样。
1: 消息。

0: 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只剩下一个字儿，等。
1: 您说我们还有希望吗？
0: 就算是垂死挣扎也要去试一试，对吧？
2: 这是什么道理啊？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呢？
3: 这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天不是还说五国共管山东是有希望的吗？怎么转身就变了呢？这怎么回事？
4: 一转眼我们就成卖国贼了。
0: 各位，
4: 该如何自处？
5: 我请示了我们广州军政府，得到的指示是八个字：主权至上，寸土必争。
6: 世之啊，你这个时候要离开北大，好不好？这样容易授人以柄啊。
7: 什么佩夫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3: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14: 置之死地而后生。
1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镶嵌。

0: 是叉。
1: 跟他说不许偷吃，等爸爸回来再吃。啊
0: 爸爸回来，过来吃饭。
2: 来吃饭。
1: 回来了。嗯，正好，快洗手吃饭吧。
3: 不吃。
1: 又生气了？
3: 没有。
1: 学校里有事儿了？
3: 没有。
1: 那吃饭吧。
3: 不吃。
1: 你不吃，孩子们得吃啊！你不吃，他们都不敢吃。
3: 有什么不敢呢？饿了就吃呗。子美，过年，你们饿了就先吃，不要非等我，弄得我像封建大家长似的。
1: 干嘛去啊？
3: 写东西，别打扰我。
1: 你是封建大家长，谁是封建大家长？
3: 吃。
0: 爸爸，我来吃了。
3: 吃。作业。
1: 那，专门给你包的韭菜鸡蛋馅。
4: 威尔逊的介入，暂时阻碍了日本谋求山东权益计划的推进，但在意大利总理奥兰多退出和会的第二天，日本代表牧野伸贤不失时机的突然发言，坚决要求按照他的条件解决山东问题，否则日本将拒绝签署合约和退出巴黎和会。形势急转直下。
5: 北京中华民国外交委员会汪大燮委员长，美英法意日五国正在召开二次会议，商讨中国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参会的要求已被驳回。从昨晚到现在，我等三次要求会见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蒙梭，均不得见，请速告知对策。
6: 总长，这份电文要不要再斟酌斟酌？
7: 还斟酌什么？现在就发，快去。
6: 是。
5: 诸位，我们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只剩下一个字儿。
6: 子君公，你先别着急，休息一下。
5: 我现在就是热锅上的那只蚂蚁，不知往哪儿爬才会活命，能不急吗？
6: 理解。
8: 宁可要保重身体啊，你要是垮了

不要脸了！这样，咱们兵分五路，分别去会议室的四个出口，还有地下室的电梯口蹲守。无论是谁遇到了威尔逊，无论如何要把他拦下来，并迅速通知我。啊，钱总管，去啊！

0: 少帅辛苦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一团乱麻呀。子欣兄，您说我们还有希望吗？
0: 希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就算是垂死挣扎也要去试一试，对吧？少帅，你要明白，你的这个发言是我们自救的最后希望。

0: 我今天才算明白，为什么民国以来会有那么多的志士自杀。
1: 小川，我知道，是我让你为难了。如果不是我背着21条签子的罪名，明天的大会，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冲在最前面的。哎，你看，我找来了你最爱吃的臭豆腐。

0: 臭豆腐配面包，中西合璧。
1: 子贤兄，你有心吗？你放心，我是不会退缩的。还有点时间，我再去准备准备。

我代表万千的众。

0: 来人，
1: 总长，
0: 给北京发电，国务总理前威尔逊总统在大会上提出由五国共管中国山东的提案，被日本牧野再次否决，英法两国已经默许了日本的提案，美国斡旋失效，明日我等将在大会上做最后一搏。

0: 尽管中国代表据理力争，要求归还山东，但英法两国却以1917年与日本签约所负的义务为由支持日本。英国首相甚至表示，如日本不参加国联，英国当随其后。考虑到意大利已退出和会，急于在和会上促成成立国际联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深恐五强去三而功败垂成，乃与日本秘密达成妥协，改变原来的保留态度，支持日本取得山东，情势危在旦夕。
1: 金刚，你闻，小草正在伸懒腰，空气里有一股春天的味道。
2: 闻到了，闻得我这个浑身啊有点麻麻的。咱们是在学校里，还是注意点啊。
1: 在学校里怎么了？春天都来了，春天就应该这样。我们俩是正大光明的。
2: 这延年一走啊，我还挺想的。仲甫先生现在把送货、发行、新青年这块的事儿全交给我，我现在挣的钱可是财大气粗，都给家里汇钱了。
1: 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2: 白兰，还有3个月我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仲甫先生跟我说，他让我去新青年做同人编辑。然后呢，他要推荐我留校助教，我们以后可以在北京安家了。
1: 那我们俩的事儿怎么办呀？你不是答应我带我回青岛吗？
2: 回啊，不光要回青岛，我还要带你去栈桥上看一看。
1: 栈桥？栈桥怎么样啊？
2: 栈桥就是一座很长的桥，它建在海里，距离海边有100多米。然后等到风大浪急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一个人上去，要不然一不小心啊就被卷进浪里了。
1: 真的？
2: 对呀。
1: 那我要是掉进去怎么办呀？我不会游泳。
2: 你不会游泳掉进去，那我就站在栈桥上看你笑呗，看你在海里扑腾。
1: 你不救我呀？
2: 不救。
1: 你真不救我呀？
2: 真不救。你得在海里扑腾，你才能学会游泳。
1: 你怎么那么坏呀？你敢不救我？你真不
2: 救
1: 我吗？
2: 你都来了青岛了，你不会游泳哪行啊？

0: 你等会儿，你跑什么？
1: 把这刷
2: 刷
1: 的
2: 是不是？
1: 都完了，
2: 都完了！

1: 我说了粗口，欺人太甚了。昨天在巴黎和会的大会上，魏尔逊呢，他终于发表了讲话，他竟然让我们中国自认倒霉，而且同意了日本的方案，要把中国的山东正式移交给日本，中国的外交彻底失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前两天不是还说五国共管山东是有希望的吗？怎么转身就变了呢？这怎么回事？
0: 钟副兄，这就是你心里那第一道好人魏尔逊干的事儿。
1: 这是臭流氓啊！帝国主义全是流氓。
0: 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现在要尽全力去挽回这个败局。我们北大能做到的，就是利用所有的平台和手段，向外界表明我们北大的声音，
3: 向社会表明我们北大鲜明的态度。我们绝不退缩。
0: 来促使中国政府和代表团啊，拿出最有效的措施，去进行最后的抗争。首长、中府，现在只能仰仗你们了，赶紧发表专刊、增刊，发表评论。我们呢，要赶紧行动起来。

0: 对了，冬秀，西服我想带一身穿一身，嗯，得准备两套才行。
1: 好，
0: 这次过去啊，演讲和会议都挺多的，帮我多带几件衬衣吧。
1: 我听君曼的嫂子说，这两天北大都要忙死了，你这个时候出去合适吗？
0: 国家和北大的事情缺了我能行，可是我的老师杜威先生来到中国，缺了我他是寸步难行啊。你说我雇哪头才好呢？
1: 这北京城啊，就是事情多，比不得乡下清静。
0: 你可以清静啊，我跟君曼嫂子说了，让她有空的话多来看看你。
1: 我吃好了，先去帮你收拾行李了。

巴黎和会的失败传遍世界，海外华人义愤填膺，大量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涌入巴黎，既是支持代表团，也是给代表团施压。他们围在巴黎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代表团拒签合约，声称誓死保卫山东。

0: 来，我们一起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
1: 你就算垒堵墙，这声音该进来还得进，头埋在沙子里，那不是鸵鸟吗？
0: 那你的意思，干脆都打开算了？
2: 开着吧，开着至少我们还能透透气。
0: 你们不觉得这声音扎心吗？
3: 总长到。
4: 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各位，我给钱能训发报请求指示，结果他回电说他也做不了主，让我直接去找徐世昌。好，那我就去找徐世昌，结果到现在我也没等到他的回电。
5: 子欣兄，那我们怎么办呢？总不能集体辞职集体自杀吧？
4: 少川呐，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又去找汪大谢出主意，他还是昨天的那个办法，他让我们搞一个妥协的提案，去求威尔逊、劳和乔治和克里蒙错。
6: 咱们都被我给还我清早。
4: 听见了吧？听见了吧？一转眼我们就成卖国贼了。各位，该如何自处？发表意见吧。
0: 我请示了我们广州军政府，得到的指示是八个字：主权至上，寸土必争。
4: 哼，说的真好听，寸土必争。你该去问问他们怎么去争。
5: 子欣兄，事已至此，我想只能按汪大谢的法子试试。我们总不能做一群坐以待毙的卖国贼吧？
4: 少川呐，汪大谢说的容易，妥协妥协，可该怎么妥协啊？这中间的尺度和分寸是极难把握的。卖国贼这几个字儿很沉呐，搞不好我们自己就把这个称号给坐实。

0: 诸位，我以为现在我们不能再考虑个人名声，国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说得好，
2: 好，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就算是最后的担当吧。

0: 现在就上路，一条一条的印。
1: 好位好位，十四等于零，威尔逊发明一个新的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快来看快来买啊，十四等于零，威尔逊新发明的数学公式。
2: 史之啊，你这个时候要离开北大好不好？这样容易授人以柄啊。
3: 先生，这件事情我也是思虑再三，不得已而为之的。杜威先生他这次的访华日程是早就定下来，早就安排好的，如果我不去的话，可能有些事情办得不会那么顺利。那除非就是取消他这次的访华计划了。
2: 杜威访华呢不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心里啊总担心北大要出大事啊。
3: 先生，你也别太着急，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只要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以为有了北大就能包打天下。你想啊，先生，巴黎和会他会听咱们北大的吗？不会的。只要咱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力了就是了。
2: 这事关国家的命运呐，怕是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哦。我知道，你现在心思已经

0: 再陪他了。
1: 好，你走吧。
2: 先生，
0: 我石之先生，我希望你能早去早回。要是真出了大事，我还是要把你薅回来的。我身边没有帮手啊，你走了就剩下仲甫和寿长两人，你们几个新文化的主力
3: 缺了一个，这力量就小了呀。
2: 先生，您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您说到仲甫，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他这个人您了解，做事一向刚愎自用，脾气暴躁，遇事容易走极端，搞不好会捅娄子的。所以这次我去上海，我请他跟我一块儿去，可是他不愿意去。
0: 石之先生，你还是年轻啊，你不了解仲甫，此时此刻他一定和寿长在一起的。石之啊，
2: 先生，
0: 早去早回。
2: 放心，先生，我早去早回。

0: 来巴黎这么久，还没去过凯旋门呢。你知道这凯旋门是干什么的吗？举行国葬用的。当年拿破仑和雨果的葬礼在这儿举行的。听说最近法国人有个动议，说在这儿点燃纪念
1: 欧战牺牲的无名烈士的长明灯。
2: 子兴公，你说咱们三个有没有资格在这儿办个葬礼？你说这土葬呢，还是水葬？要不然火葬得了。
3: 少川啊，我问你一句。
2: 当初你来巴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怎么回去？
0: 子敬兄，我曾经恍恍惚惚地看到北京的前门楼子变成了凯旋门，咱们几个人穿门而过啊，环中环腾啊，人山人海，有老人，有孩子，有划旱船的，有秧歌的。

0: 万众欢呼着我们的名字呀，
1: 陆丞相、王正廷、顾维钧，
0: 哇，锣鼓震天，鞭炮齐鸣，哎呀，响了。哎，这个时候啊，这人群里面啊，跑出个小男孩，他还点着了一挂鞭炮。哎呦，那挂鞭炮不说一千头，有一八百头啊，点着就扔我脚底下来炸呀，围着我炸，我就左脱右脱，炸，咣咣咣咣咣，那鞭炮皮崩着我了，那疼啊！哎呀，然后我就醒了，我缓了半天的时候，才发现是个梦。
2: 二位，对不起。

0: 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在巴黎举行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议定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英法美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
1: 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应该得到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2: Comment se peut-il qu'elle obtienne un traité si humiliant ?
3: 这是人类的耻辱。
2: C'est une honte.
3: 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2: C'est une honte qui n'a jamais été vue auparavant.
3: 我们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可耻的合约。

0: 你堂堂代理外交总长，在这个时候哭什么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给我说清楚！
1: 山都丢了，我们输了，我们彻底输了。
0: 现在变成了输家，你我，
1: 何言以对国人呢？

0: 行啊，你怎么了？行啊，你说句话，你别吓唔我，行啊！
1: 想要真正改变一个国家，单靠我们是不行的。
2: 没错，
3: 中国先生，怎么了这是？哎，
4: 行啊，这个
5: 头发怎么都白了？怎么了这是？
6: 行刚他受了巴黎和会的刺激，想不开，自己在野外河边坐了一晚上。
7: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而且应该。
8: 站出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的国家。
9: 陆征湘是什么意思？
10: 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主张签字，以免因小失大。
11: 陆征湘树木寸光，阳奉阴违，祸国殃民，当千刀万剐。
12: 秦明，
13: 哎呀，
12: 牡丹兄，
13: 大事不好了！
14: 再不想办法，我们就无颜面对后世子孙了。
12: 牡丹兄。 何以如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凉汤，六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让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7月7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上午，太原市相关部门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现场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和罹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庄严的仪式，肃穆的氛围，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回望历史中沉淀初心，在致敬先烈中汲取前行力量。
2: 今后，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在长治市吴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联合中北大学开展了以“铭记抗战峥嵘史，青春更续太行魂”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实景化互动式的红色课堂，让厚重历史直抵人心。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与学识和才干担当时代使命，建设强大的祖国。
1: 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是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第一个军事驻扎地。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指挥了夜袭阳明堡、平型关战役、雁门关伏击战等重大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大批游客来到南如八路军总部旧址，接受红色教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我要把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1: 晋城市临川县举办青年骨干红色研学暨读书分享会，青年们参观临川号兵展馆，聆听英雄事迹，交流心得。
5: 让大家在观摩和分享的过程中传承红色文化。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晋城临川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山大沟深，曾经交通闭塞，物产难出。如今依托百万亩优质连桥资源，当地补齐种植、加工、电商全产业链短板，让乡土连桥变身连桥茶、中药材饮品等爆款产品，借云端电商畅销全国。小小连桥的华丽蝶变，生动展现了革命老区的产业之变、城乡之变、民生之变。
1: 烽火岁月，作为抗战时期太行第八军分区所在地，临川曾是当时八路军的号兵培训基地。临川号兵登高震号，声声冲锋响彻太行。时光流转，嘹亮号声仍在吹奏奋进底气。如今当地道地连桥特色产业名声越来越大，也吸引越来越多外出打拼的乡土人才选择归巢创业。正在直播带货的是临川县六泉乡佛子岭村村民何素敏。他在外打拼多年后，返乡成立连桥种植企业，建成300多亩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并同步线上直播，在网上推介连桥深加工系列产品，已在当地闯出不小的名气。
6: 现在准备做这个原材种植和原材收成，既能遗传家乡特产，创业增收，又能配上家人，建设家乡，这一切感受到老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特别踏实，很自豪。
1: 时下山间连桥长势喜人，层层药丛顺着山势绵延铺开，药农们穿梭林间，娴熟地采摘着连桥叶。再过20天，满山连桥鲜果就将迎来集中采收。靠山吃山，让乡亲们在青山绿水间实现了稳定增收。
7: 春天采连桥叶，夏季收连桥果，秋冬采连桥皮。
1: 依托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临川县持续深耕产业链延伸，精准发力品牌建设与数字赋能，打造了临川连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完善中药材乡村义镇平台，辐射带动全县20多家中药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研发的连翘茶、连翘牙膏、连翘面膜等300多种中药材精深加工产品已走出大山，销往全国。曾经鲜有人问津的乡土药材，变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引擎。
6: 我们现在做成了连翘红茶、连翘绿茶、连翘黑茶等系列产品，注册了净之翘商标，产品远销全球10多个国家以及全国150多个中大城市，线上线下销售额达到1200余万元。
8: 我们自主研发连翘提取物，填补省内产业空白，项目一期产值达2.9亿元，带动2万余户农户年均增收4000余元。二期建成后，我们将彻底改写临川原药外销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
1: 从荒山野生资源到标准化产业基地，从低端原料到做长产业链，从线下滞销到云端畅销，临川县中药材产业的全方位升级是太行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真实缩影，更推进了老区群众幸福生活蒸蒸日上。
9: 全力推进以连翘为拳头产品的中药材规模化开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5亿元，惠及全县11个乡镇、80%以上行政村6万多群众。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做强种植基地，做长产业链条，做深融合文章，持续提升产业集聚力、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让道地药材成为太行老区的金字招牌，推。

0: 动老区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一叶连桥兴一叶，一叶振兴富一方。小小连桥串联起生态、产业、民生多重红利，见证着太行革命老区摆脱落后、迈向富裕的蜕变。云端赋能特产，产业点亮老区。如今的临川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百姓富足。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太行老区，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全新活力。
2: 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和购进价均上涨。
3: 五月份，山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8%，涨幅扩大4.6%，环比上涨2.6%，涨幅扩大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2.3%，环比上涨1.3%，涨幅扩大0.9%。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6.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11.0%，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5.1%，加工工业价格上涨1.3%，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下降2.9%，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下降1.2%，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1.8%，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8.0%。环比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2.6%。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4.4%，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2.6%，加工工业价格上涨0.8%，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3%，衣着价格下降1.4%，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0.8%，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0.3%。山西台报道。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各地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啊，就是这两天咱们不是什么下雨不是风大，就是那个窗户关好，后面啥的那个窗户电啥都断了。
5: 早上一上班，太原市万柏林区建机巷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巡查，重点检查排水设施是否通畅，地下停车场和充电车棚有无积水漏电隐患。
4: 针对防止漏水漏电，然后注意一个保证居民的人身安全，然后及时处理这些隐患点。
5: 这两天，晋城高平市举办了城市供水抢修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模拟供水主管道爆管和暴雨倒灌水源井两个场景。应急人员进行了爆管抢修、水质检测、水源污染处置等全流程演练，检验预案，锻炼队伍。
6: 我们会把这次演练积累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时刻做好准备，筑牢供水保障底线。
7: 这是重在增建筑房，保障管网平稳人生，守护千家万户。
8: 这不是现在雨季来了，这下雨的都多了。比如说是房上那还渗水嘞，这有漏的地址，就搁咱大队设一上。
5: 这几天，长治市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入户排查危险隐患，健全叫醒叫应机制，清理河道，布设山洪监测点，完善预案，织密防汛网。运城河津市对重点积水隐患点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输水口杂物，动态调整泵站排水频次。
9: 紧盯雨情态势，抓实抓细城市防汛排涝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们持续夯实防汛保障基础，建强区乡两级应急抢险队伍，提升基层抢险处置能力。
2: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11: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今年继续向58个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县选派889名科技特派员，组建58个专属科技特派团，通过精准选派农业科技人才，培育本土涉农专业人员，以科技创新赋能全省3区县域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利企便民，我省推行大件运输一件事集成改革，实现多证联办、一次申报、全程提速。此次改革整合了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型机动车临时号牌核发、城市道路桥梁大件通行审批3项关联业务，由交通、公安、住建、行政审批部门协同联办。目前已开通线上线下双通道，线上可登录山西省政务服务网以及3进通小程序申报。夏季来临，居民、餐饮商户燃气面临管网泄漏、积水进管等多种安全风险。太原天然气公司日前启动燃气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升级管线漏气监测手段，统一规范户外巡检、入户安检流程，夯实一线巡查责任，全方位消除各类燃气隐患。
2: 连日骄阳似火，偶有骤雨浇城，北方的盛夏在湿热交缠中显露出全部锋芒，抗旱与防涝并存，避暑与驱湿同题。就在这般复杂的节律里，今日我们迎来了农历24节气的小暑，盛夏也就此正式开始。
12: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夏夜追凉，恰是为小暑时节写下的最传神的注脚。白昼炙烤，夜晚闷蒸，唯有山林密处的虫唱与心底片刻的宁静，能换来一丝不是风的清凉。暑气初生，盛夏正式拉开帷幕。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此时节尚未抵达上蒸下煮的顶峰，却已让凉爽无处藏身。风是烫的，地是灼的，连蝉鸣都带着焦躁。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来说，小暑是入伏的前哨。下周长达40天的三伏天将裹挟着全年最浓烈的潮热登场。古人称盛夏为入暑，一个入字精准点出了湿热并重的煎熬，挥汗如雨绝非夸张。此时的田间正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夏管时节，除草追肥，防病治虫，排涝抗旱。农人们顶着毒日头在垄间穿梭，刚收完冬小麦，尝过新面香，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为秋收努力。小暑后强对流天气频发，暴雨大风冰雹随时可能突袭，每一滴汗水都浸透着对天时的敬畏和对丰收的守望。中医认为小暑养生贵在外避暑湿，内护阳气。日头最烈时不要暴晒，空调温度不宜过低，更忌整夜贪凉，早晚温水沐浴，既能洁肤又可活血。盛夏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却虚寒，越是酷热越要克制冰饮寒食。情志上宜静心，午间宜小憩，晚间应早卧。小暑至，万物繁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笔下的盛夏荷塘，恰是生命在酷烈中极尽绽放的写照。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暑假已经开始，年轻的学子莫因暑热而懈怠，莫因长假而慵懒，这正是积蓄学识、锻炼体魄的好时光。同时，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更要守住平安底线。愿每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这入暑时节，既要懂得养护身心，更不忘拔节生长。祝各位每一滴夏日的汗水都会结出秋日的硕果。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岁岁蝉鸣起，人间小暑来。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夏天纳凉，切个瓜吃，多汁消暑。老话常说，小暑喝碗暑凉汤，6月西汤赛人参，暖中补虚，解渴生津。小暑是盛夏的开篇，也是生活温热的序曲。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静心纳凉。
8: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我心中的蓝莓夏天是能享受明媚的阳光，澳洲馥润康杜鹃花酸乳霜让我的肌肤拥有恰到好处的舒缓，20%浓度分阶配比，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精准祛痘，改善肌肤不适感，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养护选择馥润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0: 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把东西交出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1: 老狐狸，
2: 你不用妄想了，我永远也不会交出那本书。

0: 阁老，您的脸色可不太好，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哦，是噩梦吗？
1: 我梦见元芳浑身是血地站在我的面前。
0: 想不到大名鼎鼎、断案如神的狄大人也会被噩梦困扰。
1: 梦从心头起啊，所有的梦都是心中所想。
0: 阁老的意思是？
1: 我总觉得这件案子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会把所有的人都吸进去。
0: 哦，阁老有什么根据吗？
1: 哦，那倒没有，只是一点隐隐的危险感。
0: 哦，
1: 连日忙碌，这张春、王五怎么样了？
0: 哦，我将他们全家安排在楼上了。
1: 哦，
0: 那儿既宽敞又安全。大人，他们两个一直想叩谢您这位算命先生的救命之恩呢。
1: 好吧，左右无事，把他们二人换来。
0: 是。
2: 大人
1: 啊，
2: 刘家庄的管家刘大现在大门外，说是有大事发生。
1: 哦，叫他进来。
2: 是。
0: 啊，来来来，阁老
1: 啊，
3: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起来，快起来！你们二位先到里屋稍坐，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事过之后，我们好好的聊聊啊。
3: 谢大人。
1: 嗯。刘大来了。
0: 哦，看来刘家庄有动静了。
1: 且听他说些什么。
3: 狄大人，狄大人，太爷，大事不好了。
1: 刘大，不要着急，有话慢慢的讲。
3: 今天早晨我到老爷的房间，发现我们家老爷他被人杀了。
1: 什么？
0: 你说什么？
3: 我们家老爷被人杀了，头都给砍下来了，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
1: 那夫人盈玉呢？
3: 哦，对，夫人也不见了。
1: 不见了？
3: 是啊，小人和家人找遍了庄里，也没发现夫人的踪影啊。
1: 啊，我知道了，曾太，你马上与刘大回刘家庄，一定要保护好现场，我随后就到。
0: 是，
1: 去吧。
0: 走吧。
3: 哎，太爷，您去看看吧，真是太惨了。
0: 喂。
1: 你们怎么了？
4: 包围刘家庄，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5: 是。

0: 来啊！
1: 有，
0: 将尸体抬到花园，命仵作前来验尸。
1: 是。
2: 阁老，您看这是怎么回事？
0: 你看呢？
2: 我看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盈玉得知事情败露，杀人灭口，逃之夭夭。
3: 走走走，哎，太好了。
0: 事情既然已经败露，还有什么必要杀人灭口？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2: 这，那您的意思不是盈玉干的？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哎，对了，元芳呢？
2: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0: 不应该呀、啊。
2: 也许是他发现了什么，追查去了。
0: 这倒有可能。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走吧，到盈玉房里看看。
2: 是。

0: 白字儿。这书倒挺有意思的，
1: 看来盈玉并没有打算逃之夭夭。
0: 是啊，看他屋中的情景确实不像。
1: 刘查理被杀，盈玉失踪，没想到刘家庄的戏竟是这样一种唱法。难道说除了盈玉之外，这庄内还有另外一股势力？
0: 另外一股势力，
1: 要马上找到李元芳。

0: 阁老怎么样，找到了吗？
1: 查遍了周围也没见李将军的踪迹啊。
0: 他留下什么记号没有？
1: 没有啊。
0: 糟了，一定是出事了。
1: 出事了？这
0: 他绝对不会离开刘家庄。你马上命令钦差卫队和衙役全庄搜查，一定要找到他。
2: 是，
0: 去吧。
3: 你们搜查这侧，你们那侧。
4: 是。

0: 大人，后园久已荒废，这座小楼里更是从没有人住过。
1: 多嘴，还不站下。
0: 是。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3: 还记得吗？三天以前我们从州城回到刘家庄，元芳曾经说过，在深夜这后园发出过阵阵的惨叫。
2: 对，我记得。
3: 我想这一次元芳必定是发现了什么，而且一定与这座小楼有关。
2: 那李将军，
3: 刘大，
0: 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3: 这座小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0: 大人，小人刚刚不是说过了吗？这座后园早已荒废，从没有人进来过。你也看见了，小人虽是刘家庄的管家，可就是没有这里的钥匙。
3: 哦，照你说来，这座小楼真的是荒废已久啊？
0: 是啊，
3: 从来没有人打扫。
0: 当然没有，小人连这儿的钥匙都没有，如何打扫啊？
3: 你敢肯定？
0: 大人，您的意思是？
3: 这梁柱之上一尘不染，房梁上没有一丝的蛛网，而且这窗纸也是刚刚换上的，这能说是荒废已久吗？
0: 哎，是啊是啊，您说的还真对。大人，这楼是有点奇怪啊。
3: 曾太
4: 在，
3: 命令衙役捕快仔细搜查。
4: 是。

0: 好，真是好功夫。
1: 是你？

0: 阁老，这是什么？这是李元芳腰带上的铜饰。什么？阁老，那李将军，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追踪到此，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埋伏。
1: 中了谁的埋伏？谁有这么大胆子，敢袭击朝廷的正四品武官？
0: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盈玉，还是？

0: 这么回事？
1: 张台，
2: 在，
1: 快跟我去花园。
2: 是。好险啊！这是一到底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刘大，
3: 哎，大人，
1: 昨晚正房值夜的仆役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3: 哦，刚刚太爷已经问过了，值夜的人说什么也没听到。
1: 哦，你下去吧。
3: 是。
1: 老狐狸，
4: 阁老，您说的是谁？
1: 刚刚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死者是刘查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就算是盈玉想要杀人灭口，也不必将死者的头颅割下带走，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情。
4: 您的意思是凶手不是盈玉？
1: 还记得现场的情形吗？
4: 嗯。
1: 尸体躺在床上，被子是掀开的。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死者在临死之前发现了凶手，掀开被子试图逃命。
4: 被子会不会是凶手掀开的？
1: 不会。
4: 为什么？
1: 你要斩人头颅需要掀开被子吗？
4: 卑职愚钝。
1: 那么刘查理既然有时间掀开被子准备逃命，为什么就没有时间大声呼救呢？
4: 也许是佣人没有听见。
1: 刘查理的房间与佣人的房间仅一墙之隔，大声呼救怎么会听不见呢？
4: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将另外一个人的尸体放在了床上，匆匆离开，忘记了盖上被子。
4: 另外一个人？卑职糊涂了。那
1: 死者的双手黝黑，指甲缝中渍满了黑泥，这样一双手绝对不会属于刘查理那样一位养尊处优的员外。
4: 您的意思是这尸体不是刘查理？
1: 绝对不是。
5: 李将军，没想到吧？
6: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小楼中竟有如此厉害的机关，除了兵部司能郎，谁还能造得出来？
5: 多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孤身一人闯过了盾牌阵，竟然毫发无伤，可以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6: 你到底在搞什么阴谋？
5: 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够了。
6: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了。
5: 哼，这么近的距离，面对着十几只狼牙剑，我实在想不出你怎么能够活命。
6: 我真不明白，如果我死在刘家庄，你怎么向狄大人交代？
5: 忘了你的狄大人吧，刚刚看到了我的尸体，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联系到我这个死人身上。再说，你以为你现在还在刘家庄吗？
6: 你说什么？

0: 你早已经走出刘家庄了，你现在的站脚之处，那是翠屏山的山腹。
1: 我明白了，楼下的密道通到庄外，我说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
0: 哎，这就对了，我是不会让你死在刘家庄的。几天之后，你的尸体就会出现在翠屏山中，与刘家庄毫无关系。这个答案你该满意了吧？
1: 能够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讲讲刘家庄到底有什么秘密？
0: 我只能告诉你，狄仁杰是自作聪明，他以为能够对付我，可是他错了，我比他聪明十倍，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刘家庄的秘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吧，你该上路了。再见了，李将军。嗯，
1: 还是让我先送你上路吧。

0: 您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刘员外所做？
1: 不错，袭击李元芳的人就是他，或者是他的手下。
0: 可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像没有道理吧？
1: 还记得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吗？
0: 嗯。
1: 英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底要在你们父子身上得到什么？
0: 啊？
1: 你想到了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草民也真是想不出，英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刘查理无意之间在我面前露出了马脚，他知道我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便想出了以假死来逃避我追查的办法，这样又可以嫁祸于盈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他之所以斩下了死者的头颅，就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的身份。
0: 阁老，虽然您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卑职仍然不敢相信刘查理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1: 嗯，你会明白的。
0: 那依您所说，既然刘查理想以假死来逃避追查，又为什么袭击李将军？
1: 这还不明白吗？他没有想到我将元芳留在了庄中，元芳必定是发现了什么，这才迫使刘查理不得不对李元芳痛下杀手。看来元芳是凶多吉少啊。
0: 恕卑职多言，这是不是有些太匪夷所思了？
1: 刘家庄定然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3: 老爷在吗？
4: 哦，是狄春啊，大人到郊外的刘家庄去了。啊，
3: 老爷到刘家庄去了，
5: 走，去刘家庄。
3: 是，驾，驾，驾，驾，驾，驾。
1: 总台，有什么发现？
0: 哦，阁老，是这样，钦差卫队和捕快下午搜查花园，发现太湖石下的淤泥有些异样，掘开一看，泥中埋着一颗人头，竟然以这具无头尸体严丝合缝。经刘大辨认，此人就是那个守灵人啊，也就是庄中的花匠蒋老四。
6: 正是。
1: 哦，
0: 哎呀，阁老，卑职服了，刘查理果然没死。
1: 刘查理想玩火，好啊，我就帮他把这把火点起来。
7: 刘查理，拿着

0: 刘大
1: 在，
0: 马上将刘家庄所有的家人仆佣带到东祥跨院，我要问话。
1: 是。
0: 总裁，命令衙役捕快和钦差卫队，对刘家庄的每一寸土、每一间房都要挖地敲砖，严加验看，特别是后院那座小楼，发现什么，马上回报。
1: 是，
0: 去吧。

0: 阁老，
1: 阁老，
2: 啊，
1: 您看这个，
2: 这在哪里找到的？
1: 捕快从庄子后面垃圾坑中翻出来的。
3: 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0: 真是好功夫啊，我怎么会忽略了你这样一位高手呢？
1: 大人，小的不懂您的意思。
0: 是吗？我让你见两个人，

0: 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1: 大人，小的不认识这两个人。
0: 哼，死到临头还要嘴硬。张春、王五，你们两个说说吧。
2: 是，大人，这声音没错，就是他，
3: 绝不会错，小人到死也忘不了这个声音。
2: 大人，小人敢用性命担保，这个声音就是那个蒙面人，就是他在县城牢房中威胁我和王五，要我二人化工认罪。
4: 两条路你们选择，第一，自成杀人，你们会死，但是你们的父母妻小可以活。第二，被释放出狱，那么你们两个再加上你们的父母和妻小就都得死，而且死得很惨。
2: 就这样，为了家人的性命，我们只好替他顶罪。
1: 真是一派胡言。大人，这二人明明是灾害小人。
0: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灾害于你？你不是刚刚说不认识他们吗？
2: 这
0: 怎么说不出来了吧？若不是个偶然的机会，我还不会怀疑到你。今天早晨你到馆驿去报案。你们怎么了？
2: 大人，刚才那个声音就是在牢中威胁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于是我马上联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第一次到刘家庄，公子刘传林命你陪我和元芳去观看花园。
1: 二位，这边请。
0: 哎，刘大，你还是个左撇子。
1: 您老的眼睛可真厉害啊。多少年养成的臭毛病。
0: 你是个左撇子。
1: 没错。那又怎么样？
5: 哦，在张春家发现的那把菜刀上就有一个左手的血手印，是你，是你杀死那个借宿之客。
1: 请问县令大人，你有什么证据？难道就凭张春、王五的一番话，还有一个血手印，定小人之罪？
0: 你是刘查理的帮凶，就是你杀死了京城来的两个仆役，嫁祸给张春、王五，也是你在昨天夜里袭击了李元芳，同样是你杀死了花匠蒋老四，用他的尸体冒充刘查理，企图混淆视听，将本阁引入歧途。我问你，刘查理现在何处？
1: 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大人这全是凭空臆想，何曾有半点证据？
0: 一个仆役竟有如此高强的身手，这难道不是证据吗？
1: 小人自幼练武，这难道也犯法吗？
0: 哼，好一张巧嘴。这个你认识吧？我问过庄中的仆役，这团纱布就是从你的房中扔出来的。而且今天在小楼之中，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竟然疼得呲牙咧嘴。下午就在这正堂的地上，我发现了一滩鲜血，而那个位置就是你站过的。怎么样，要不要

0: 脱衣验伤啊。
1: 嘿，素人，
0: 刀下留人，
1: 起来。
0: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免得皮肉受苦。刘查理躲在什么地方？
2: 你永远也找不到的。
0: 哼哼，这个世上还没有我狄仁杰找不到的人。我再问你，李元芳在哪儿？
2: 他死了。
0: 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杀不了他。如果我所料不错，你身上的这些伤就是他给你留下的吧？你这个奸诈之徒。
3: 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

0: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墨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墨宝健身器。

0: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

0: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墨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等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你这个奸诈之徒，如果不使用诡计，你是绝对对付不了李元芳的。我再问你一遍，他到底在哪儿？

0: 车了，您怎么了？
1: 狄仁杰，我告诉你，不牵出杨之柔，你就是死路一条。
0: 你是谁？究竟是什么人？
2: 怎么认出来了？看来大人也是进过丽镜门的。识相的马上离开刘家庄，否则你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来呀、
3: 有，
0: 把他压下去。
3: 是。

0: 什么声音啊？
1: 哎，不知道啊，
0: 快找找。邪了啊，这路路成精了，怎么自己转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
0: 走。

0: 怎么这么沉呢？快过来帮忙！
1: 这他妈废物，水桶都搅不动。
0: 是够沉的，什么东西这是？还能是什么东西啊？肯定是露露坏了，一会儿让人来修修。搅个水桶都这么费劲，要是有人上来，还不得累死啊？哎呀，到了！哎呀，哎，哎，啊啊！

0: 六公，
1: 嗯，
0: 李圭手中那本书怎么样了？
1: 嗨，这个李圭真是冥顽不灵。一年多来，我跟他用尽了各种办法，可他就是不肯开口。
0: 他爹一样。现在不能再来硬的，要另想个办法。

0: 怎么害羞了？
1: 你要干什么？
0: 玩玩嘛。
1: 滚开！
0: 好啊，你是谁？

0: 哥老，哥老，
1: 嗯，哦，是你呀、啊，
0: 哥老，您怎么了？
1: 没什么，想起了一些往事。
0: 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啊。
1: 真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了那朵梅花。
0: 什么？梅花？
1: 哦，不提这些了。刘大呢？
2: 啊，已经押在西跨院了，由钦差卫队看守。
1: 嗯，好，明天一早提审，很多事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2: 是。
3: 哎，都不放，
4: 给我让开！
3: 哎，赶紧！
2: 啊，老爷，
1: 嗯，
2: 是不是？
1: 什么？哦，曾太，你马上到门外去，任何人不得进来。
2: 是，
1: 你快去。请，狄春
2: 啊，
1: 你守住正堂。
2: 是，
1: 臣狄仁杰叩见太子殿下。
5: 阁老请起。
1: 殿下，快请坐。
5: 好。啊，阁老请坐。
1: 谢殿下。太子殿下，你怎么跑到湖州来了？万一让武三思等人知道，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5: 行阁事尽，我不得不来啊。
1: 哦，
5: 阁老还记得10年前的那场内乱吗？
1: 殿下说的是越王之乱。
5: 正是。阁老还记得越王的结局吗？
1: 当然记得，城破之时，越王服毒自尽，他的小儿子李圭和女婿裴守德自缢身亡。
5: 李圭并没有死。
1: 什么？
5: 李圭手下的一名幕僚与他形容相仿，自愿替主赴死，这样李圭便趁乱潜出城去，流落江湖。2年前，他化妆成道士，闯进了太子宫。
6: 走。殿下，此人手持桃木剑硬闯宫门，被卑职等拿下。
5: 哦，有这等事？抬起头来。啊，你怎么如此面熟？
7: 太子可还记得江南之事？
5: 你是
7: 李圭？
5: 是你啊，这位出家人是我的旧友，你们下去吧。
8: 是。
5: 你没死？
7: 罪臣之所以冒死前来，就是有事要回禀殿下。
5: 啊，守住宫门，任何人不许进来。
8: 是。
1: 李圭说了些什么？
5: 他说越王李真在起兵之前曾临水自尽，奇怪的是水中的倒影竟没有头颅。当时越王非常恐惧，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事，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藏于湖州翠屏山中。
1: 翠屏山？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
5: 应该是的。当时越王请来高手匠人绘制了藏宝图，而后将藏宝图一分为三，分别藏在了3本蓝山器中。
9: 你们三个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这副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跪下。你们共同发誓，绝不背叛李唐天下，
10: 绝不背叛李唐天下，
9: 绝不助纣为虐，
10: 绝不助纣为虐，
9: 同心辅佐太子复位，
10: 同心辅佐太子复位，若为此事，人神共济。
9: 起来吧。这3本蓝山记中 藏有一幅藏宝图，我之所以将它一分为三，是要令你们各有制约。这笔财宝物资只能供太子起事，恢复礼堂天下之用，绝不能用作他图。因此只有你们三人并道，三本书同时打开，藏宝图才能现身。我希望这一刻就是太子起事之时。
7: 父亲请放心，
4: 卑职等宁死保全此图。
9: 我死后你们三个人立即分散。查理，你率人在翠屏山附近建造一座村落，守护这笔财宝，为今后起事留下一个根基。
4: 是。
9: 孝杰和李圭潜入京城，伺机到太子身边，一定要说服太子起事赴堂。到时候你们三叔并道，取出宝。

0: 老毒，复我李唐神器，
1: 以血赴汤，绝不苟且偷生。
2: 于是刘查理便奉越王旨意来到湖州，建起了刘家庄，而吴孝杰则进入太子殿下的崇文馆做了掌院学士。
3: 是的，李圭冒死到京城来见我，就是要说服我起兵赴唐。可是阁老，您是最了解皇帝的，我虽然是他的亲生儿子，可他从来没相信过我，他一直认为我身上流淌着太宗皇帝的血液。现在除了我和李旦，李姓皇子已被他诛杀殆尽，我怎么敢轻举妄动？
2: 太子殿下说的是，以子反母，大为纲常，即使能够恢复李唐神器，恐怕也很难令天下人心服啊。
3: 是啊，我就是这样对李圭讲的，可是他非常固执，还请来了吴孝杰共同劝说我。
0: 现在起兵不是时机。
4: 孝杰兄，却是为何？
0: 而今人心思定，一旦战火燃起，百姓必然痛悟，非但大事难成，还会陷太子于死地。
3: 孝杰所言深合我心。
4: 孝杰，你忘了我们是怎样在我爹面前发下的誓言？
0: 我当然没忘，可你想到没有，各路诸侯畏惧忤逆的势力，他们是不会响应我们的。
4: 只要太子肯出面，振臂一呼，凡是太宗子孙、李唐旧臣，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们。
0: 十年前，越王起兵前曾与诸王约定，共举义旗，可最后呢，几乎无人响应。这才是越王殿下起兵仅20日，便兵败亳城。还有你大哥琅琊王李冲殿下也是如此，前车之鉴怎能不引以为戒呀？
4: 你们是被忤逆吓破了胆。
3: 李圭，你太过分了。
0: 当年越王刘叔时曾经说过，要我们三个共同辅佐太子起事，而今孝杰认为事起仓促，不可冒险为之，因此我手中的蓝山计不能献出。
4: 难道太宗皇帝留下的基业就这样断送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中？
3: 难道说只有你一个人是太宗皇帝的子孙吗？这是岂有此理。而今我的处境岌岌可危，无力拯救李唐天下。哼，你要是觉得我懦弱无能，尽可另择明主。
4: 殿下，
3: 就因为我这一句话，李圭负气而走，怨我呀。
2: 太子殿下也不必太自责了，您说的话本来也没什么错误。
3: 话是这么说，可自从李圭走后，我这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过了几日，我将吴孝杰找来，问他李圭最有可能到哪里去。孝杰说他可能到湖州找刘查理，于是大约1年前，我派出了贴身侍婢小红和30名卫士前去寻找李圭。
2: 小红，
3: 哈，这个小丫头从小习武，聪明伶俐，对我又非常忠心。
2: 您说的小红是不是1年前来到湖州的？
3: 正是。可谁料想他这一去竟是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
2: 明白了，原来他是太子的人。我说他怎么会有纳兰提花呢？
3: 阁老，您说什么？
2: 没什么，殿下您继续说吧。
3: 本来这件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可谁料想前些日子东宫又出事了。
2: 您是说许世德和吴孝杰斗殴身亡的事情吧？
3: 本来皇帝就想除掉我而后快，只是我行事谨慎小心，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上，这一次可是祸到临头了。
2: 怎么，武三思又在兴风作浪？
3: 是啊，这种事肯定少不了他。他 他纠合了几名谏官上书，恳请皇帝严查此事。内方局会同宗政府查查之下，发现吴孝杰竟然曾是越王的幕僚。这个身份一暴露，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皇帝把我召进宫，严词训斥，说我用人不察，问我是不是心怀叵测，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回宫后，我忽然想到李圭，一旦让梅花内卫查出李圭的事情，那我可真是百口莫辩，死路一条了。
5: 怎么，梅花内卫也介入了此事？
3: 皇帝现在可倚仗的，也就是这些左臂上刺着梅花的孽畜了。除了他们，谁还会像狗一样四处乱嗅？我就是想不通啊，吴孝杰和许世德是文景之交，是什么事情竟令这样一对好朋友反目成仇，互杀身亡？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5: 殿下，您再仔细回忆一下，吴孝杰临死之前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
3: 哎，阁老，您要是不问我还真忘了，吴孝杰死前五六天曾经秘密的来见我。
6: 殿下，
3: 嗯，你这是干什么？
6: 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3: 什么意思？
6: 似乎有人盯上我了。
3: 哦，是那位吗？
6: 也许吧，所以我想把这本蓝山记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
3: 不可不可，小姐，你听我一言，立刻将此书焚毁，免生后患，也断了李圭的念头。
6: 这既然太子这么说，我把此书带回去后立刻焚毁。
3: 嗯，
5: 看来他是早有预感。
3: 是啊。
5: 哦，殿下，校书郎许世德是何时进入崇文馆任职的？
3: 这我可想不起来了。
5: 那您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啊，是这样，两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署名刘传林。
5: 刘传林？您是说刘传林？
3: 正是。信中写道，李圭有难，速来湖州相救，切切。哦，对了，阁老，信我带来了。
5: 哦，

0: 不错，正是这个刘传林。怎么，阁老您认识这个人？
1: 哦，他是刘查理的儿子。
0: 啊？难道他知道李贵的下落？否则他为什么要给我送来这样一封信呢？
1: 啊，殿下您继续说吧。
0: 接到这封信后，我马上派出了两名卫士前来湖州查访小红和李圭的下落，可仍是泥牛入海，毫无音信。而今京城内疯传我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皇帝更是三天两头将我叫进宫内训诫，我心里是忐忑不安，也不知小红和李圭他们究竟如何。正好这两天皇帝出巡，我借机跑到湖州来看看，顺便把情况向阁老和盘托出，请您帮我寻找。
1: 殿下，您派出的两名卫士是不是姓吴，扮作了京城仆役的模样？
0: 是啊，是我让卫士假扮成吴孝杰家人的模样，前去刘家庄探听消息。第一，吴孝杰与刘查理是生死之交，吴府家人到来，刘查理会据实相告。第二，即使卫士落入内卫之手，他们只称自己是吴府的人，也牵连不到我的身上。怎么，阁老您见过这两个人？
1: 是啊，他们已在十多天前便遇害身亡了。
0: 啊？
1: 是啊。啊，殿下，您的那位贴身侍婢小红很有可能就是刘查理的新夫人盈玉，她也在昨天夜里和我的卫士长李元芳一同失踪了。
2: 怎么办？
3: 金淑玲，
4: 给我仔细搜，一旦发现格杀勿论，绝不能让他们跑了。搜。
5: 是。
6: 走快，走快，走。
1: 殿下，刘家庄是个可怕的深渊，您绝对不能在此久留。今天我已在庄中查到了梅花内卫的踪迹。
0: 什么？梅花内卫？
1: 对，
0: 在这儿。
1: 因此，为了您的安全，您必须马上返回京城。
4: 给我仔细搜，一寸土一棵树也不许放过。
7: 是。
8: 仔细搜查。
9: 快快，一棵树也不能放过。快。
8: 快。仔细搜。
10: 熄灭火把，
8: 仔细搜查。
9: 快快，一棵树也不能放过。快。
11: 在那边。
12: 这只评语是给你自己的吧？嗯，你的死期到了，跪下，去死吧！
8: 低头。
11: 追！
9: 追！
8: 快！追！
11: 都住手！啊，不是李元芳，李元芳呢？
13: 在树林里。
11: 那你跑什么？
13: 他说我要是停下来就有暗器杀。
11: 混蛋，又上当了，给我追。
9: 快追。
8: 快快
9: 快。
11: 掉下去了，
12: 又让他们跑了。
11: 下面是翠屏河，
12: 立刻命人沿河搜索。
11: 是。
12: 看来翠屏山是待不住了，立刻转移。
11: 是。
2: 走！
3: 对，
1: 松绑。
2: 是。
1: 坐吧。你们到外面伺候。
2: 是。

0: 刘大，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在此，我看不必兜圈子了吧。你们内卫到刘家庄来做什么？
1: 狄公身为朝中宰辅，应该明白，除了皇上，没有任何人有权讯问内卫。
0: 不错，但是有谁能够证明你的内卫身份？是有官凭文书，还是有人肯于出面证实？难道仅凭你左肩上的一点梅花，
1: 这还不够吗？
0: 说够也够，说不够也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主动权完全在我手中，我说你是内卫你就是，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我完全可以装糊涂不认账，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杀人犯来定罪，三日之内便可将你处死，这一点你相信吗？
1: 你皇上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们这些内卫平日里权势熏天，可这一次却偷偷摸摸的化妆潜伏，这就说明皇帝并不希望旁人得知此事。因此一旦日后皇上问起，我就推说不知，他老人家也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而你呢，白死。

0: 想清楚了。
1: 你想知道什么？
0: 全部计划。
1: 我只能告诉你，这湖州县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内卫全部监控。
0: 全部监控？为什么？
1: 当然有原因。湖州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因此我奉劝大人一句，内卫经办的案子大人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你会引火烧身的。
0: 你们的目的是针对太子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1: 你说的很对，大人既然知道这个，那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谁受益的。
0: 是皇帝。
1: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为了自己的安全，大人应该马上放弃调查。
0: 置太子于不顾？
1: 哼，太子已经完了。
0: 你说什么？
1: 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了，再说下去，即使你肯放我，皇帝也不会放过我。
2: 老爷，您叫我。
0: 李春，湖州县已被内卫全部监控，万一太子不慎落入他们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你立刻骑马去追，请太子马上返回。
2: 是，
0: 去吧。

试。

0: 阁老，是您下令释放刘大。
1: 嗯，
0: 可这是为什么呀？刘大可是杀人重犯。
1: 我只是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刘家庄里可以自由的行动。
0: 可这是何意？
1: 我正要让你去办这件事，你马上命人严密监视刘大的一举一动。我想他绝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房中。
0: 哦，阁老的意思是顺藤摸瓜。
1: 是啊，我们现在只有这一

哎，去看看。

0: 这可太意外了。
1: 什么事儿啊？看来我们又有文章好做了。

0: 你刚刚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又有文章好做了。
0: 这话说得非常好，我确实又有文章可做了。
1: 啊，
0: 刚刚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1: 哦，
0: 不过这个计划要由你来完成。
1: 我去做？
0: 是啊，就像是一副完美的药方，需要一个更加完美的药引，而你就是这个完美的药引。确切地说，你的尸体就是药引。
1: 你可真的会开玩笑。
0: 我这个人从来不开玩笑。
1: 啊，你说的是真的？可你说过要和我平分那些财宝。
0: 不错，我是说过，可现在我改主意了。
1: 没有我，你怎么能够得到蓝山记？你怎么能够抓住李龟还有余香？

0: 来人，
1: 有，
0: 把李龟带到这儿来。
1: 是。

0: 刘查理是你杀的。
1: 你的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0: 哼，让这条狗这么轻易的死，真是太便宜他了。你为什么杀死他？
1: 因为刚刚我改变了主意。
0: 哦，我倒想听听。
1: 你要怎么样才肯交出那本蓝山记？
0: 哼，除非你肯起兵反武。
1: 真是血气方刚啊，你父亲败得还不够惨吗？
0: 你是奸险小人，当然不懂得气节这两个字的含义。我身上流的是太宗皇帝的血液，除非武士还我大唐神器，否则李姓子孙定会前仆后继。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帮你说服太子起兵，你相信吗？
0: 真是天大的笑话。你说的是真的？
1: 哼哼，我不是已经杀掉刘查理了吗？而且我恐怕也没有必要对一个阶下囚撒谎吧。
0: 我不相信美华那位会反武复唐。
1: 我既不想反武，也没兴趣复唐。我帮你当然有条件。
0: 哦，什么条件？
1: 钱。
0: 钱？
1: 不错，

0: 像你们这些公子王孙，从来也不会有钱的概念。即使像你这种逃亡之子，仍是锦衣玉食。越王给你留下了无穷的财富，可我呢？你知道像我这个内卫首领的薪俸是多少？月俸2担。为了这2担，我要替皇上卖命，依靠嗅觉像狗一样四处钻营打探，就为了博得主子一笑。看见这东西了吗？在我的记忆里，摘掉它的时间只有1年左右。我厌倦了这种生活，也厌倦了做奴仆和鹰爪，所以我要钱。我对别的都没有兴趣，如果你能给我大笔的金钱，我就可以帮你。
1: 怎么帮我？
0: 我会引太子卫队到这儿来救你出去，杀光所有的知情人，然后我们分道扬镳。
1: 你要多少钱？
0: 黄金10万两。
1: 这个价钱可不低呀。
0: 这笔钱买了2个最值钱人的性命，你和太子。
1: 哦，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一旦我把你交给皇上，你是死路一条，这是肯定的，而太子也难逃干系，皇上正想废了他。好了，好好考虑考虑吧。
1: 我该相信你吗？
0: 随你的便，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明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相信我，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太子了，共商大计，而我带着10万两黄金消失，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世上多了一个反贼和一个富翁，皆大欢喜。
1: 除非我先见到太子。
0: 放心，我会表示诚意的。

0: 你的衣服都是湿的，不冷啊。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心眼，我不就跟你开了个玩笑，扔了根树枝吗？好啦，我的衣服都干了，你来烤吧。
1: 不劳费心，我的衣服已经干了。
0: 什么？干了？不可能。

0: 你的反应还挺快。
1: 对于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不得不留个心眼。
0: 你们这些男人真没意思，就知道欺负弱女子。听说你还是个四品牵牛卫中郎将，这么年轻就做这么大的官儿，心情很好吧？
1: 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0: 我知道你想带我回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1: 你还想回刘家庄？别做梦了。
2: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守

0: 静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

0: 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调换枪，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了，我的衣服都干了，你来烤吧。
1: 不劳费心，我的衣服已经干了。
0: 什么？干了？不可能。

0: 你的反应还挺快。
1: 对于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不得不留个心眼。
0: 听说你还是个四品牵牛尾中郎将，这么年轻就做这么大的官儿，心情很好吧？
1: 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0: 我知道你想带我回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1: 你还想回刘家庄？别做梦了，那些杀手早已埋伏在翠屏河的四周，只要我们一出现就会被乱刀分尸。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刚刚在树林里你不扔那根树枝的话，就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个杀手被我制住跑出树林，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走。可你偏偏认为只有出卖我自己才安全。怎么样，河水的味道不错吧？
0: 不错，我是想甩开你，我还有事情要办。

0: 传林为什么要给太子送信？他和李圭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阁老，阁老，
2: 怎么了，宗太？
1: 清晨，后院小楼中发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动静了。您去看看吧。
2: 走，
1: 是。

0: 是刘大。
1: 是啊，这个可怜的家伙，
0: 他不是在自己的房中吗？怎么会在这里呀？
1: 对呀，他怎么会跑到后园来呢？看刘大的人呢？
2: 在刘大房外。
1: 把他们叫来。
2: 去。
3: 是。
0: 这东西好生厉害呀。
1: 这就是机关。
0: 什么叫机关？
1: 机关就是一种由机皇和消息控制的杀人埋伏，事先毫无征兆，一旦触动机括，杀机便立刻显现出来。元芳恐怕就是中了这里的埋伏。
0: 啊，那李将军他……
4: 大人，
1: 刘大出门了吗？
4: 自从进屋以后，连灯都没点，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敢肯定？
4: 卑职几个人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绝对敢肯定。
1: 走，到刘大屋里去。
2: 是。

0: 啊，又回到小楼了。
1: 我现在明白了，这里的机关都是由刘大及其手下一手控制的，所以他的房间才会直通小楼。一旦有人闯入，他就会立即启动机关，陷闯入者于死地。
0: 我说前天咱们来搜查小楼，怎么没有碰上机关？原来是有人控制。可是阁老，有两个问题。
1: 哦，
0: 第一，刘大来这里干什么？第二，既然机关是由他来控制，他怎么又会死在自己控制的机关之下呢？
1: 问得好，看来你很有长进呢、啊。
0: 跟阁老这么多天，怎么也得学两招啊。

0: 李大将军，您倒是给咱指条明路，怎么才能逃出翠屏山？
1: 想逃出去啊？
0: 那当然。
1: 你手里有刀，就自己抹脖子吧。
0: 你这什么意思？
1: 你说话能不能动动脑子？那些杀手就埋伏在河岸的周围，想逃走如同死路一条，还不如自杀的痛快。
0: 好了好了，别斗嘴了，我服了还不行？你说该怎么办？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
0: 求求你想想办法吧，我真的有急事。
1: 什么急事？
0: 你能帮我吗？
1: 那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事情。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凡事得留个心眼。
0: 我这样的人怎么了？
1: 怎么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啊？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潜入刘家庄，用诡计诱使刘员外杀害亲生儿子，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提防？
0: 你和狄仁杰一样，就会凭自己的错误判断品评别人。
1: 哦，那我倒要听一听你对自己正确的判断。
0: 我
1: 怎么是说不出还是没得可说？
0: 我到刘家庄是替太子殿下办事，我问心无愧。
1: 你说什么？
0: 看在你还算是个好人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叫小红，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侍婢。

0: 阁老，好深的洞穴呀、
1: 啊！是啊。
0: 原来是这样。
2: 当然。
0: 要把这件事情赶快告诉狄大人，否则就来不及了。
2: 狄大人，狄大人能帮这个忙吗？
0: 你还不了解狄大人，为了太子的事，他连命都豁得出去。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看来我们是误会你了。
2: 这也不能怪你们，其实我还是挺佩服狄大人的，竟能破了我的密封计，真是不得了啊。
0: 我们现在要尽快离开。
2: 你不是说杀手埋伏在四周，走不了了吗？
0: 那也要想想办法。阁老，您慢点。啊，慢点。

0: 看来这就是他们的老巢。来呀，立刻搜索。
1: 是。
0: 冯太，啊，你现在明白刘大为什么要到小楼之中去了吗？
2: 请阁老明示。
0: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他们得知刘大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就起了灭口之心，可是庄中戒备森严，他们无法下手，况且刘大武艺高强，杀他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

你来了，上面命令让你通过小楼下的密道逃出刘家庄。太好了，这就走吧，马上。

0: 我去启动开关，多谢。
1: 错了，错了，赶快停下！
0: 就这样，一条走狗的性命结束了。
2: 阁老，他们为了杀一个刘大而暴露了庄中所有的机关消息，也暴露了老巢的所在，这值得吗？
0: 哼，如果我们撬开了刘大的嘴，那暴露的就不光是机关和老巢，而是整个计划。你说值得不值得？
2: 有道理。
0: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他似乎都事先知道，因此提前做了部署。
2: 阁老，您说的这个对手是谁？刘查理？
0: 他在这出戏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非常小的角色，而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狡诈异常的高手，他令我感到困惑，令我感到不知所措。难道他真的没有破绽？我不相信，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3: 大人，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您过来看看。
0: 哦，走。

0: 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
1: 我睁大眼睛，仔细盯着河面。
2: 是。
1: 仔细看着。
3: 抓住木桩的下端，用尾管呼吸，千万不要露出头来。运气好的话，中午之前能飘出翠屏山。走。
4: 一定要严加查看。
5: 是。
6: 老爷。
4: 怎么了，狄春？
6: 太子失踪了。
4: 什么？
5: 怎么会知道太子来到湖州呢？谁说不知道？
0: 是他。

0: 柯老，
1: 啊，
0: 您找我？
1: 是啊，也没什么事，想找你随便聊聊。你是哪一年的进士啊？
0: 回阁老，卑职是天寿元年殿试第一名。
1: 哦，是状元。
0: 哎，状元有什么用啊？只因朝中无人，做了近十年县令，说来惭愧。
1: 嗯，是啊，这也难怪。
2: 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那位
0: 啊？什么？
2: 不是吗？你就是那位
0: 啊？阁老，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手总是预先知道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昨晚我夜审刘大，凌晨的时候刘大就被害身亡，也是昨晚太子来到湖州，深夜返回便失踪在官道之上。对手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采取行动呢？这些可都是最高机密，连我的贴身卫士都不知道，知情的人只有两个，狄春和你。
0: 阁老，阁老，卑职我……
1: 你不用给我解释，我知道你并不是实务那位，而是他们发展的外围，对吧？昨夜你把太子来湖州和我夜审刘大的事告知了你的上峰，而后你得到了上面的指令要除掉刘大。可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怎么是刘大的对手呢？于是你便得到了许可，利用密道之中的机关杀死刘大。
0: 是的，是的。
1: 因此那个搬动机关置刘大于死地的人并不是从密道之中进来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是你？
3: 想不到太爷也是我们的人。
0: 快走吧，我去启动开关。
3: 多谢

0: 堂堂的状元，竟然会沦落为一条走狗。曾泰，曾泰，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阁老，卑职自从左臂上印了这朵梅花，心中便时时感到羞耻，但已向贼船无可奈何呀。他们答应我，事成后调我到大周充任司马。阁老，卑职陷害太子，愧对大唐，修建朝中列功，更是辜负了阁老对我的教诲。事已至此，卑职别无他求，只求速死。
0: 我无权将你处死，你执行的是内卫条例，我虽身为宰相，却无权过问内卫之事。曾泰，现在你出卖了太子，令他落入内卫之手，你知道这就相当于毁掉了大唐的天下。
1: 我
0: 一旦皇帝得知废黜太子，就会立武三思为嗣，到那个时候李姓复唐无望，你就是大唐朝最大的罪人。
1: 卑职该死，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呀。
0: 曾泰，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一辈子内卫？
1: 卑职是欲罢不能啊。
0: 我明白你的苦衷，你起来吧，坐下慢慢的说。啊，
1: 是。

0: 而今皇帝年逾古稀，你想到过没有，一旦他老人家御龙宾天，你们这些梅花内卫该怎么办？我实话告诉你吧，朝中大臣对你们这些人深恶痛绝，恨不得食肉寝皮。一旦你们失去了皇帝的荫庇，下场只有粉身碎骨。
1: 这
0: 我明白，你做内卫并不是真心的，只不过是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可是曾泰，你走错了路啊。
1: 阁老，请你给卑职指一条明路，卑职就是以死谢罪，也绝无怨言。
0: 你的上峰是谁？
1: 辉阁老，我是一年半以前又迁到湖州当县令，任务就是配合食物内卫监控湖州，一旦有需要会有人向我传达指令，所以我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核心机密。
0: 嗯，这一点我想到了。
1: 阁老，我今天中午接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撤出翠屏山，回到湖州县中。
0: 哦，
2: 在那边，走。
0: 一定要救出太子，否则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1: 阁老，您说我该做什么？
0: 从现在开始，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照常与他们联络。你的任务就是摸清他们在湖州的落脚点。
1: 阁老请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嗯，进来。
3: 啊，请进吧。老爷，您看这是谁？
0: 是你。
4: 哎，两位客官，有请。
0: 什么？他还活着？这是真的？
5: 千真万确。
0: 太好了，盈玉啊，你做得好啊，真不枉太子对你的一番信任。
5: 我叫小红。
0: 啊，对，曾泰
1: 在，
0: 我们马上行动，天黑之前赶回湖州县城。
1: 是，

0: 陛下，一切都查清了，太子李显与越王逆子李圭、旧部刘察礼、吴孝杰等人一直暗中来往，策划谋逆之事。
1: 确实吗？
0: 千真万确。今夜子时，他们要在县城中的御碑巷会面，请陛下统帅羽林卫、御驾亲王，抓捕逆贼。
1: 这个逆子，我岂能容他？
0: 哦，对了，陛下，狄仁杰似乎也牵涉到逆案当中。
1: 啊、哦？
0: 据外围内卫线报，太子来到湖州第一件事，就是到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0: 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人，太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我想现在还不至于。
2: 曾县令，
3: 阁老在吧？
2: 就在正堂。
0: 宁玉，你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我救出太子，你们马上返回京城。
1: 是。
3: 阁老，阁老，
0: 怎么样？
3: 我刚刚和他们取得联系，得知他们今夜将在湖州城中的御碑巷会合。啊，上峰的指令是，不管夜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好，立刻集合卫队，包围御碑巷。
3: 是。

0: 该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1: 嗯，
0: 好，只要你肯合作，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皇上什么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说错了话，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2: 殿下，李圭，殿下，我
1: 委屈你了。
2: 殿下，是我太任性了，没想到刘查理竟然出卖我。你真的把太子请来了？
0: 我说过的话就一定算数，希望你也能够惜言如金。
2: 我会的。
0: 这就好。

0: 外伺候吧。
1: 是。
0: 那本蓝山记现在何处？
2: 啊，我把书交给了刘查理的儿子刘传林。
0: 啊，刘传林。
2: 殿下，刘传林和刘查理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到湖州以后与这位刘公子交情甚好，有一天他深夜里来见我，让我赶快逃走，说是那位来到刘家庄要抓我。我见形势不妙，便把书交给了刘传林，藏在他房间桌底的第六块木板之下。殿下，怎么了？
0: 李圭，别怪我。
2: 殿下，到底怎么了？
3: 李圭，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
0: 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2: 什么？
3: 来了。
0: 殿下，您可来了。
4: 您还好吧，殿下？
0: 我没事。方便给您介绍，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
4: 殿下，
2: 大人来的可真是时候。
4: 我得到了消息，便迅速率卫队赶到，还好啊，算是及时，太子无恙，真是万幸啊。
5: 阁老，
4: 嗯，
5: 不对啊，
4: 怎么了？
5: 您看这屋里的杀手都死了，到底是谁杀的？

0: 殿下，劫持您的人是这个紫袍人吗？就是他。那这屋里的人是不是他杀的？
1: 外面一乱，屋子里的灯就灭了，我只听见几声惨叫，而后就没了声音，再之后您就带人冲了进来。

0: 殿下，您真的看清了劫持您的人是他？
1: 他脸上罩着黑布，我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0: 他是死在别处的。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
2: 刘查理前天夜里就已经死了。
0: 您怎么知道？
2: 我亲眼看见他倒在血泊之中，胸口还插着一柄钢刀。
0: 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2: 大人，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您过来看看。
0: 哦，走。

0: 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
1: 不好，我们中计了。曾太，马上保护太子殿下离开这里。
2: 是。
3: 龙军听啊，将小院团团包围，
2: 大人，皇帝驾。

0: 什么？
1: 云南卫小院团团包围，皇帝就在院外。
0: 皇帝怎么会在这里？
2: 院内的逆党听着，圣上在此，急速出来投降。

0: 那太子殿下就是百口莫辩。
1: 狄大人，你不用说了，祸是因我而起，我一人承担，你一定要保住太子殿下。
0: 我答应你，已经竭尽全力。
1: 李贵，你要干什么？生亦何患，死亦何苦？太子殿下，我去了。
2: 啊，李贵。

0: 敢往前走放箭了。
1: 哎，
2: 让他过来。
0: 是，上前参加。
3: 恭迎皇帝圣驾，臣狄仁杰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2: 淮英，你在这里做什么？不会也参与了太子的逆谋吧？
3: 臣不敢，陛下。臣听说太子与越王逆党李圭、刘察礼等人在此逆谋造反，特地率兵前来擒拿的。
2: 擒拿？
3: 是。
2: 哼，我看不是吧。狄仁杰，在朕面前就不必耍这套把戏了。刚刚那位密奏你参与谋反，朕还不信，现在亲眼看到，你还敢巧言诡辩？
3: 陛下，那位之言也未必可信吧。
2: 你放肆！狄仁杰，事到如今你还在巧言令色，明明是你与太子秘密勾结，以越王逆党李圭和刘察礼在此策划谋反，事到临头竟百般推脱，说什么前来擒拿，真是可笑之极。你以为朕可欺不成？
3: 陛下，说臣参与谋反，只有何凭证？
2: 就凭你从这扇门走出来就是大逆之罪，还要什么凭证吗？狄仁杰呀，狄仁杰，朕待你有如父亲，本以为江南道处置大事。想不到你竟然与逆党勾结，密谋反叛，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来人呐，将这反贼拿下。
4: 是，
1: 陛下。陛下，陛下，能不能容臣也讲几句？
2: 放开他。你还有何话说？
3: 陛下要治臣之罪，也应该先到小院中去看一看，看臣到底是如何参与谋反。
2: 好啊，朕正要进去看看。

0: 陛下，臣李显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哦，太子也在这里，看来朕真的来对了。好了，起来吧。
0: 谢陛下。
2: 谢陛下。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回陛下，臣听说太子与叛党李圭、刘察、李谋反，就率钦差卫队前来。这些黑衣人都是太子手下的逆党，被钦差卫队诛杀在此。
1: 哦，
3: 陛下请想，牵牛卫乃是皇帝的亲军，臣不至于笨到带着牵牛卫前来谋逆吧？哦，这位曾泰大人，湖州县令，也是一名内卫，陛下请问问他，臣是不是参与谋反的？
1: 你是内卫？
4: 回陛下，微臣是一年半前奉卫府之令又迁湖州县令，任务是配合食物内卫监控湖州。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今晚微臣得知有逆党在御碑巷会面，狄大人闻之后立刻率兵前来擒拿。
1: 如此说来，你们还真是前来擒拿逆党的？
3: 是。
1: 华英，你为何不早说呀？
3: 是臣言语不详，望陛下恕罪。
1: 进去看看吧。
3: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

0: 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

0: 泡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

0: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这两个人是谁？
1: 回陛下，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这个便是越王的卫队长刘查理。
0: 这两个逆贼。李贤，你秘密前来湖州营业与逆魁聚首，你到底是居心何在？
2: 陛下，陛下，荣禀。
0: 你不用说了，你的血管里流的是李家的血液，我这个外姓恐怕早就成了你的眼中钉了吧。
2: 臣不敢。我，
0: 你身为太子私离京城，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废了你啊？更不要说你竟然勾结逆党密谋反叛。李贤，我看你是想学一学张怀太子。怀英，
3: 臣
0: 还记得张怀太子是怎么死的吗？
3: 是，臣记得，是陛下赐死的。
2: 啊！
0: 哼！来人，
4: 在，
0: 请太子移驾。
4: 是，太子，请吧。
0: 这个逆子真是罪不容诛。
3: 两个人都死了，真是可惜呀，否则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什么东西。
0: 嗯，这两个人不是你们杀的吗？
3: 哦，不，这恐怕是太子要杀人灭口。臣等进屋时，屋内就是现在这样。
0: 你的意思是说，太子杀了这些人？太子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
3: 这臣不曾亲眼得见。臣进门时，屋里灯是黑的，待到灯亮时，只见太子一人坐在桌旁，屋里的其他人都已经被杀死了。
0: 我了解李显，说他心怀愿望，甚至暗中谋反，这我都相信，但他自幼柔弱，

0: 若说他亲手杀了这么多人，绝不可能。
1: 可陈进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人不是太子杀的，那这屋中定有旁人。可所有的卫队都看到了，屋中只有太子一人。
0: 好了，人是谁杀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侦破了太子逆党，这才是大事一件。
2: 是，
0: 这些年我一直怀疑李显心怀怨恨，意图谋反，今天果然证实了我的疑虑啊。

0: 阁老，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二位大人，您倒是说呀，到底怎么了？
0: 是我无能，中了对方的圈套。
1: 什么圈套？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挟持太子，他就是想让皇帝亲眼看到太子与逆党在一起，从而达到灾害太子的最终目的。
2: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太子呢？难道是
3: 皇帝的意思？
0: 绝不会，皇帝虽然有所怀疑，但是绝对不会授意内卫构陷太子，这当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事态万分紧急，我已经来不及仔细询问情况，但是我想这中间一定会有隐情。现在李圭自刎，太子羁押，恐怕很难再搞清楚了。
1: 你们说了半天，太子呢？太子怎么办？
0: 现在形势是万分凶险，如果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太子的清白，那不光太子的性命难保，恐怕李唐的天下也要就此终结。
1: 大人，求求您了，一定要救救太子啊。
3: 是啊，
0: 今天在现场我之所以出卖太子，原因有两个。第一，皇上生性多疑，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太子身上，他反倒会不相信，这样就为我们日后营救太子埋下了一个伏笔。第二，如果我强项替太子辩解，那么后果就是不但太子难逃干系，连我也会被抓进大牢，这样外面就没有替太子申冤辩解的人了，这样也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现在我们留下了，太子就还有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就不相信这当中就没有破绽。
4: 大人说的对极了。
5: 李将军，
4: 元芳，
5: 大人，我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回来的正是时候。
6: 我跟踪那两个黑衣人来到湖州城中，发现他们走进了一座朱漆大门的院落。天黑后，我趁夜色进入院中，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皇帝竟然在那里，正和一个紫袍人说着什么，我便伏在了屋顶上。就这样，听到皇上与紫袍人的对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大人已回到湖州，想到再去刘家庄通知大人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就决定单独行动，夜闯玉杯巷，伺机救出太子。

0: 李贵，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
1: 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

0: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1: 什么？
2: 当时你在场，也就是说屋中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0: 是的。
2: 太子说院内杀声一起，屋里的灯就黑了。
0: 不错，太子并没有说谎。

0: 本来我想，既然大人来了，太子也就安全了。可谁想到，太子还是没有逃脱被陷害的厄运。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踪紫袍人到了城西头的月兰老店。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哦，
1: 当时越王非常恐惧，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事，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藏于湖州的翠屏山中。
2: 翠屏山，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
1: 应该是的。越王将藏宝图一分为三，分别藏在了三本

0: 本来我想冲进屋里将其抓获，可是又怕打草惊蛇，于是先回到这里向大人禀报。
1: 元芳，
0: 哎哎，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1: 元芳，这一拜你一定要收，这是替大唐天下、替太宗皇帝、替先帝感谢你，望狂澜于危急之中救唐氏于覆巢之下。
0: 哎哎，好了好了，大人，可我还是不明白。

0: 怎么力挽狂澜的？
1: 我们也不明白，
2: 这个紫袍人为什么要灾害太子，就是为了蓝山记中的藏宝图。
0: 藏宝图？
2: 正是，这三本蓝山记中有一份藏宝图，这份图牵涉到一笔巨大的财富，是越王留下的。
0: 哦，我说那个紫袍人怎么从书中取出了图纸啊？
2: 正是，他从吴孝杰手里拿到了第一本蓝山记，在刘查理那里得到了第二本，而第三本呢在李圭手中。这个李圭是个复唐的狂热分子，他既不是吴孝杰，也不是刘查理，他不怕威胁，不吃利诱，简直就是个铜豌豆。但是只有一个人能令他开口，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0: 太子。
2: 正是，只有见到太子，他才会说出书的下落。于是紫袍人便策划了这个阴谋，劫持太子，诱李圭说出书的下落，而后将太子、李圭和刘查理的尸体通通让皇帝发现。这样他既向皇帝交了差，自己又得到了书中的藏宝图。
3: 您是说他要私吞宝藏？
2: 是啊，这正是他灾害太子的原因。对他来说，太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财宝，而皇帝关心的只是太子对他是否忠心。紫袍人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才设下了这个精巧的圈套。皇帝得到了太子谋反的真凭实据，而他得到财宝，这就叫各得其所。
3: 难道皇帝不知财宝之事？
2: 当然不知，这种事怎么能让皇帝知道呢？
3: 可我们都知道，一旦大人进宫说出蓝山记之中的藏宝图之事，那他不就完了吗？
2: 你还是太年轻了，皇上现在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蓝山记，什么藏宝图，说了只能令他觉得你是在为太子开脱罪责，那么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逆党同谋的罪名。今天你们都看到了，我不是险些就做了刀下之鬼吗？
3: 是啊，
2: 皇帝本来城府极深，可今天身为天子，当着所有的卫士竟然说出了张怀太子那样的话，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无法言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替太子说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而紫袍人非常了解皇上，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大胆地隐瞒了宝藏之事，只待皇帝一离开湖州，他便立刻开始行动，取出宝藏，改头换面，逍遥法外。
0: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策。
2: 哼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4: 此事办得不错，朕有封赏。
5: 谢陛下隆恩，臣有一事想祈求陛下。
4: 你说吧。
5: 此案从两年前始到今日结束，整整两年时间，臣从未回家看过，因此想在皇上驾前告假，回乡探望。
4: 此乃人之常情，有何不可？准你两月假期，明日即可启程。
5: 谢陛下。

0: 果真是你。
1: 不错，在下那位辅政五品牵牛背身许世德。
0: 你就是这件事情的元凶首恶，徐大人，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中吧？
1: 是的，真想不到会功亏一篑。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儿来？
0: 因为最后的一本《蓝山记》就在这儿。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
1: 谁？
0: 李圭在出事之前把书交给了谁？

0: 你没死。
1: 是的，我没死。
2: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

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怎么，你还不明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两年前，李圭潜入京城去找太子，想让太子起兵，但是太子严辞拒绝了他，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太子宫，恰恰被你率领的内卫发现，你就上报了皇帝，皇帝命令你严加监视，于是你便跟踪李圭到了湖州刘家庄。

0: 这灯都灭了。你是谁？你是哪位？
1: 刘查理贪生怕死，供出了李圭和吴孝杰的关系，以及越王藏留宝藏之事。从那一刻起，你便起了贪心，于是一个嫁祸太子、攫取宝藏的阴谋诞生了。你先是逼着刘查理交出了他自己手中的那本蓝山记，而后你又命令他引诱李圭交书。不想李圭却没有中计，无奈之下你只得下令扣押李圭。但是你们的密谋被公子刘传林听到了。
2: 殿下，殿下，
0: 传林，
2: 殿下，大事不好了，我爹投靠了朝廷的那位庄子已经被他们团团围住，马上就要来抓你了。
3: 什么？
0: 传林，有件事情我要交给你。
2: 殿下，你说吧。
0: 传林，这件东西关乎李唐国运，你一定要收好。
1: 你们扣押了李圭，搜遍了整个的房子也没有找到那本蓝山记，于是你又命令刘查理严刑拷问李圭，而你呢，则回京向皇帝密报。
4: 陛下，臣手下的内卫亲眼看到越王逆子李圭走出了太子宫，而后赶奔湖州而去，因此据臣判断，太子与越王救逆一定有着极大的关联。
5: 有证据吗？
4: 如果要得到真凭实据，恐怕就要详加查查。
5: 你需要什么？
4: 首先臣要能够卧底在太子身边，其次要内卫全部监控湖州县。
5: 准奏。
4: 谢陛下。
1: 于是你便以校书郎的身份混入太子崇文馆，刻意与吴孝杰接近。徐世德，你何尝是要查太子之事？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越王的藏宝图。
4: 哼，不错，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所谓太子，不过是我蒙骗皇上的障眼法。
1: 然而你没有料到的是，吴孝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年多下来竟没有露半点口风。而恰在此时，皇帝催问你太子之事查得怎样，你无法交代，于是便设下了一个骗局。
2: 就是，没错，就是这个。丁九，来吧，走。
6: 殿下，
2: 你这是干什么？
6: 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2: 什么意思？
6: 似乎有人盯上我了。
2: 哦，是那位吗？
6: 也许吧，所以我想把这本蓝山记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
2: 不可不可，小姐，你听我一言，立刻将此书焚毁，免生后患。

你用诈术使吴小姐感到威胁就在身边，惊恐之下，她便想到了托朋友将蓝山记带到湖州刘家庄。由于白天怕被人跟踪，

0: 我是李全，东西带来了吗？你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的声音不对啊！啊，你不是李全！然而你最了解吴孝杰的为人。 你知道他绝对不会带真书去见李全，于是你让刘大只是刺伤了吴孝杰。
1: 孝杰兄，
0: 果然如你所料。吴孝杰重伤之下爬回了崇文馆，临终前将那本藏有宝图的《蓝山记》托付给你。
1: 有件事，
0: 让你送到湖州刘家庄。
1: 什么事？
2: 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 有个暗格，里面有本书，叫《蓝山记》。

0: 这样你的手中就已经有了两本蓝山记，所缺的就是李圭手中的那一本。你在临行前故布迷局，做成了你与吴孝杰互杀身亡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让宗政府介入进来，彻底查出吴孝杰的身份，从而将矛头指向太子。
1: 不错。
0: 哼，你到湖州之前，内卫已经将这里全部监控，你则是肆无忌惮的行事，直到我来到湖州巡查，逐步解开了谜团。至于刘传林为什么没有死，其实很简单，是盈玉救了他。
1: 盈玉？
0: 哼，是的，盈玉使用密封剂故意让刘查理看到，其实只是想让刘查理将自己的儿子赶出庄去，好让刘传林不要再纠缠于他。可是没有想到刘查理生性阴质歹毒，竟起了杀人之心。
2: 传林，明天一早你陪为父去登翠屏山吧。
1: 好。
3: 哎，老爷和公子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们？
4: 啊，一早就出庄了。
3: 出庄了？做什么去了？
4: 听家人说，老爷让公子啊陪他去爬翠屏山。
3: 爬翠屏山？爬翠屏山。
0: 英玉察觉到刘查理要对公子下毒手，于是他命卫士们尾随而去。赶到翠屏山，可是他们已经来晚了，惨剧已经发生。然而刘传林却并没有死，悬崖边横生出来的枝杈减缓了他下坠的力道，因此他摔落在地只是受了重伤。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公子，我没有说错吧？
5: 丝毫无。
0: 嗯，刘查理虽然阴质很毒，但是传林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他赶到崖下悲痛欲绝，却忘了看一眼刘公子是否真的已死。而此事与构陷太子无关，只是中间横生出来的一个枝节，因此刘大并不知情。他看到传林血肉模糊，二人便都以为公子已死，于是便招人将尸体抬回庄内，用棺椁盛殓起来，放在了灵堂之上，于是便有了灵堂第一次闹鬼。
3: 怎么了？
6: 夫人，棺材里有声音呐。
3: 什么？
0: 当时盈玉觉得非常奇怪，出于对刘传林的愧意，他深夜率人来到灵堂，用药迷翻了守灵人，打开棺盖，发现刘传林竟然还有呼吸，而且双手在昏迷中

0: 也就是棺椁之中发出声响的原因，于是英玉便将传林偷偷救了出来，换上了另外一具尸体。第二天，曾泰便得到了捕快的唐报，说县衙停尸间发生了盗尸案。
1: 阁老，您可回来了。
0: 曾县令，有事吗？
2: 是这样的。
0: 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其实，那就是盈玉的手下趁黑夜来到了县衙的停尸间，他们盗走了一具尸体，替换了刘公子。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
2: 原来是这样，
0: 而你的失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你自以为除了太子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输的下落。可是，你错了，刘传林并没有死，这使你功亏一篑。其实，就整件事情而言，太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2: 哼，一点不错，反正皇帝也不信任他，早就想废了他。 我不过是顺水推舟，替皇帝完成这个心愿罢了。本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幼时李圭说出蓝山记的下落，而后命内卫写成供词，让李圭签字画押。只要供词到了皇帝的手里，那太子就完蛋了。于是我得到越王的财宝。 而皇帝得到太子谋反的证据，这就叫各得其所。可没有想到的是，太子竟然自投罗网，来到了湖州。那是我写信请他来的。
0: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太子。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消息暴露，令太子落入你手，而你正苦于无法让李圭开口。太子落网肯定是让你喜出望外，于是你便做下了这样一个精巧的圈套，绑架太子殿下，诱使李圭说出蓝山记的下落，而后你故意把你们的落脚点告诉了曾泰。 将我也牵连了进去。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我们进入小院之后，你便趁乱脱身。而此时皇上早已接到了你的通报，率羽林卫赶到，正好看到了所谓谋逆的那一幕。哼，真是好毒的计策呀！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
2: 就在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我却在这儿等着你。哼，那又怎么样？皇帝已经回京，听不到您这番言语了。而且您分析的再精到，推断的再准确，也救不了太子殿下的命了。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这一番言语上奏皇帝？
3: 看来大人还是不太了解皇帝，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一心只想废了太子，立武三思为嗣。如果你不知好歹，把这番话上奏，立刻就会落个太子同党的罪名。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大人。 您不妨好好想一想，您现在抓了我又有什么用呢？您虽身为宰相，却无权处置内卫，所以您只能放了我。我可以杀了你，在这儿杀了你，没有任何人知道。<笑>人做事一定要有目的。 您现在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呢？既救不了太子的性命，又不能挽回局面。

0: 卑职有个好的提议，现在越王的藏宝图就在我的手上，这笔财宝咱们二一天作五，今天在场的诸位人人有份，卑职得到这笔钱以后也不会再替皇上卖那个不值钱的命，您呢替我做个假案，就说卑职在回乡途中饮酒过度溺水身亡，这样我改头换面隐匿民间，您还做您的宰相，我做我的富翁，从此再不见面。
1: 真是个好计策。
2: 陛下，陛下，
1: 许世德说得好，说得好啊。若不是狄怀英力请我留下来看一出好戏，我怎能知道内卫中竟有你这样的败类？你为保私囊巧言令色，构陷太子，拿着朕对你的信任当作阴谋的筹码，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赏赐啊？啊！
2: 陛下，陛下，为这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求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
1: 将这条狗拖到庄外，五马分尸，尸体扔进山中喂狼。
3: 是。
2: 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饶命啊！
4: 陛下，这就是那本《蓝山记》。
1: 怀英，
4: 臣在。
1: 你们刚刚说的话朕都听到了，你竟私自写信给太子，这是重罪，你是朝中老臣，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4: 臣甘愿领罪，请陛下重处。
1: 好了，看在你破案有功的份上，此事就不再追究了。用许世德的话说，咱们君臣二一天作五，我不赏也不罚，就这样吧。
4: 那太子呢？
1: 嗯，李显确实被冤枉了，但他私自离京又是大过一件，由你口头宣旨罚他不依素食，闭门思过，无旨意不得外出。
4: 是。
1: 关于这件事你们要守口如瓶，一旦传扬出去，今晚在场的人都难脱干系。
5: 是。

0: 这回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
1: 大人，太子真的是你写信请来的？怎么，是不是卑职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笨？
0: 元芳啊，如果我不这么说，太子的罪过就大了。擅离京城，私会外臣，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他废了。
2: 阁老，在许世德身上只搜出了一份藏宝图，还有另外两份呢。
0: 这又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

0: 剩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

0: 剩的没有。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再见。
1: 刘，
2: 你跑来的？
1: 我怕赶不上了。
2: 我还以为你礼拜天比较空呢。
1: 不，往往在别人可以痛痛快快玩的时候，我最忙。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2: 会开完了，医院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呢。
1: 信寄到医院就行了。
2: 这是我的住址。
1: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3: 换地铁。

0: 声呼。
1: 别嚷，别嚷，
0: 别嚷，
1: 别嚷！
2: 小
1: 偷
2: 在这儿，快点，快点！
3: 快点嘛！
0: 大力并转平胸，兄等商量的事已蒙上封批准，情况紧迫，忘记者妥为准备，相机行事，
4: 知名不惧。
5: 拿来我看看。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7: 别拿走啊！
8: 什么叫知名不惧呀、啊？
9: 什么叫没有知名不惧
10: 的？哎，小子，你看看，
11: 去哪里？
12: 你看看，
13: 你看看，
14: 你
13: 看看。
15: 小饭店，你说说，
16: 什么叫知名不惧呀、啊？
0: 对，这里边有问题。
15: 什么问题啊？
0: 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呢？
17: 老师说过，不写名字是不对的。
18: 走吧，走吧，
19: 放了，放了，
20: 别

0: 肯定的，这里边啊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2: 小朋友，什么事儿啊？
1: 说说我们捡到一封信
2: 啊，我看看。哎呀，这封信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哎，小朋友，赶快把信交给警察叔叔去。
3: 好，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走，
4: 快走，快走。
2: 局长在吗？
6: 在。
7: 哪个的呀？
6: 哎，啊，啊，那好吧，哎。

0: 找我，老顾。
1: 来来来，先看这个。这封信是一个少先队员在交接处门口捡到的，里边有问题，要马上进行侦查。
0: 老顾，这封信是不是和咱们那天看的材料有关系啊？
1: 嗯，局长指示了，一定要在国庆节前破案。你再仔细看看，小雨。
0: 嗯。

0: 上面有脚印儿。
1: 嗯。
0: 丢了有些时候了，他得随便丢了，丢了也不找回去。
1: 你看，你看，字写得很坏，可是文词
0: 文词很通顺呢。哎，老顾，看起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
1: 对了，小月，你看这件案子找谁一块搞好？局长说了，助手他让我自己决定。小周不够沉着，老张和吴德富手里都有案子，徐俊病刚好，你看还有谁比较合适？
0: 没有了。

0: 再想一想，有，
1: 我还以为你
0: 正轮到你休假，我怕你不乐意、啊。来来，我已经初步了解情况。这两个人都是汽车司机，这个姓张的是交际处的，这个姓平的是文化局的。
2: 张师傅，我又想出几个生意窍门来了。
3: 好啊，
2: 明儿个游园你出车吗？
3: 去啊，
2: 我有话和你说啊。啊，哎，小伙子，国庆节那天我正式领你去拜见老丈人和丈母娘去，怎么样？好嘞。

I'm sorry.

0: 赵小慧，我送你回去，接我们出点事儿路。
1: 快上车吧，这可不能集体主义。
0: 哎，我送你们大家，上车吧。
2: 好了，我上车。
3: 哎，你怎么了？
2: 我就到家了。
3: 得了吧，就算你陪着我们好了。

0: 哎呀，过了，还
1: 过了，过了，过了，快点，过了，停车。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不开车？
4: 太早。
5: 金星海，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0: 这是谁？
4: 我们局里的司机何振彪。
0: 你不是说要找个时间跟我谈谈吗？
4: 啊。
0: 谈什么？

0: 你说。
1: 小慧，国庆节晚上你有空吗？
2: 我想。
1: 你笑什么？
0: 你猜猜看。
1: 我猜不着。你说嘛。你说呀。
0: 回头告诉你。
1: 小慧，你现在说。
3: 小慧，礼拜天晚上在人民广场等你啊。

0: 计算时间啊。你去哪去？
1: 我去打表去。

0: 小淘气儿，小淘气儿，
1: 妈，
2: 怎么？
0: 你看小淘气儿又把表给拿走了，
1: 你别摔着啊！
0: 小淘气儿，爸爸回来不揍你，小心点，小心点。你别跑，拿回来，爸爸回来了。
3: 你骗人，
4: 拿给我，拿给我，
1: 别想，别想。预备，
0: 小淘气儿，快把表拿回来，拿回来，吃早饭啦。
5: 谁在外边？
0: 爸爸，
6: 张大叔您早。
7: 一早，
2: 张大叔，怎么一早就要喝酒啊？
7: 不，这是给
0: 妈。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吗？
7: 错了，二姑娘，这是庆祝你爹5万公里安全行车。怕我今天有事没工夫买去。嚯，真漂亮！赵小辉同志，敢跟你爹挑战吗？啊？
0: 我们厂完成任务125%，
5: 可真的做到才算数。好吧，吃吧，吃完还要出车。
0: 到哪儿去？
7: 工厂里招待国青代表游园。
5: 哎，你问这干什么？
7: 来吧，吃吧。你走。
8: 老张，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上回我托你的事儿，跟你们科长说了没？
5: 哎呦。你看，我忘了给你提了。
8: 赵叔，听说国庆节来了几个代表团呢？交际处司机叫天人吗？
5: 我没听说。啊，
8: 你吃饭吧，我不打搅你们了。
5: 快吃点吧。
8: 不了不了，
2: 吃了再走吧。
8: 回见。
2: 哎，
7: 回见啊。
2: 这人是干什么的？
5: 文化局开除的司机。快点吧，快点。
2: 刚蒸好的馒头，张大叔吃一个。
7: 好。
5: 哎，小淘气儿呢？怎么一大早就出去了？上个礼拜我买了一个咱们中国造的马蹄表，那走得真准啊！
0: 爸爸，
5: 哎，哪去了？

0: 报告，在这儿。
1: 你们呢？
0: 报告，市立第三小学六年级生小。

0: 待了半天才出来。
1: 平安海去了没有？
0: 没有。可是昨个晚上，他跟张大力还。

0: 市委问起这件案子，我先到局长那儿去汇报。待会儿代表团的游园会，这几个司机都去，好好注意一下啊！你先走吧。
1: 好。
0: 走。
2: 走。
0: 很重要啊，这个游园会。

0: 这边看完了，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1: 走。
0: 小海，
2: 去吗？
0: 走，咱们那边去。
1: 好，
3: 走到那看看。
2: 好了，好，走，没事，挺好。
0: 你看，这是怎么办呢？
1: 还是考虑考虑啊。我看先这样吧，啊，
0: 好吧，
1: 我收一块钱啊。
0: 好。
4: 出，
0: 喝。你们倒舒服啊，
4: 来玩吧啊，来玩吧。啊，
0: 我困得很了。
4: 睡你又犯了，大雷
0: 这事儿可不。
4: 睡去吧，
0: 啊，给我玩啊。
4: 哎，这我们的。
0: 哇哇。
1: 如果每个司机都能省油，一家人都跑一个字儿，那么全市的汽车，
5: 我看呢，哼，还是学习赵师傅搞五万公里安全行车好。哎，赵师傅，
6: 赵师傅来了。

0: 赵师傅，您在这儿呢。又折腾车子啊。真是车子比老婆还亲呢。哎，我说赵师傅，50,000公里安全行车快完成了吧？真行啊，赶明您给我讲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好不好啊？
1: 周副良，快来呀。
2: 哎，来喽。
3: 哎，小伙子，这回可看你的了啊。哎，平海，用事实来说服他们。
4: 完了完了啊，
5: 完了完了，走了走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6: 来魏总。
7: 赵师傅，换车了啊！
8: 这个太滑了，来来来，这个太滑了。
9: 哎，停一下！

0: 什么地方？
1: 工厂岭。
0: 工厂岭。
1: 工厂岭。
0: 哦。
1: 这是非常险要的地方。古时候打仗，人们都争夺这个地方。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怎么搞的？谁的车子？
2: 我的车子，是我开的。
1: 怎么了？你开别人的车子？
3: 主任，他们是为了搞省油换车开的。哎，屁股翻了吧？
1: 真是乱弹琴。天海，你回去好好反省，怎么搞的？幸好没出事，要不就糟了。都是少数民族代表啊，很多又是头一次来。
4: 是啊，今年国庆节光藏族代表就有好几十个呀，
1: 连观礼台都加大了嘛。你看人民广场都布置满了，今年可真热闹啊。哎，老天，昨天我听了一个报告，谈到关于第一个5年计划工业建设的问题。

0: 你看，圆管爆了。好，
1: 走吧。
0: 是小刀拉的，不像自己爆的。这个羊角螺丝一定也是临时松紧的，这明明是破坏嘛。
1: 胡金同志，游园的时候都有谁到过停车的地方？
0: 就是张大力、周国良还有赵建成，就这三个司机。
1: 张大力，
0: 你看见那是谁在试动车子？
2: 除了道士我自己，那还有谁啊？
0: 张师傅，嗯，你不是在汽车里睡觉吗？
2: 可不，我迷迷糊糊啊，听着周国良跟谁讲话呢。我睁眼一看，赵师傅趴在汽车底下。
0: 你不会认错人吧？
2: 我看见赵师傅胳膊上那个刺花落到外头。
0: 刺花？啊。
1: 周师傅，你不会认错人吧？
2: 不会的，不会啊。
3: 谁都知道赵师傅他胳膊上有个刺花。
0: 他们都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
4: 我根本就没动过车子。
1: 是啊，他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看跳舞。
2: 怎么了？
1: 让坤南给吓懵了。吃吧吃吧。
0: 矛盾呐，真矛盾。丁小海自己开的车，他绝不会破坏车子去送死。张大力在停车场待了半天，哼，又说是睡觉。现在最有嫌疑的是赵建成，大家明明看到他修理车嘛，可是他自己呢就是不承认。
1: 不，有人看见他一直在看跳舞。
0: 那么到底是谁呢？
1: 哼，敌人没想到他帮我们理出个头绪。
0: 什么呢？
1: 这次破坏和那封信有密切联系，很可能是一个人搞的。你想，两件事都没离开汽车司机，这个不出面的敌人一定是他们的同伙，我们应该先从这几个人着手。

0: 呀，你怎么把表给拆了？
1: 不用你管，
2: 那你把饭吃了再弄吧。
3: 大嫂子，老赵还没回来？
2: 没有啊。
0: 你们不是一块出车的吗？
1: 张大顺，来来来，帮我上上去，帮我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帮我上上去。
4: 这会儿我没工夫。
3: 啊，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今天我们赛跑，谁要跑第一，谁就领队打大旗。
0: 爸爸回来了。
3: 老赵，车子到底怎么了？行了行了，
2: 哎呦，你不吃饭呐？
0: 爸，吃饭吧。
2: 张大叔，出了什么事儿了？
3: 你弟这车子啊，油源出了事儿，是平小海开的
2: 啊。
3: 人倒没什么，就是车子出了点毛病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0: 你这叫什么反省啊？啊，
1: 金主任，我一点也没想到。
0: 哦，怎么都没想到？啊，以为这是随便逛公园闹着玩儿，万一要出了事儿啊，哼，这个政治影响有多大？啊，
1: 金主任，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嘿嘿，我看你一点也不明白。进来。
1: 金主任，
0: 嗯，
1: 您的笔记本掉在车上了。
0: 哦，
1: 嗯，好啊，
0: 我正在到处找，
1: 我怕别人给捡了去。
0: 好，太好了。哎，你看谁做工作能像你那么马屁，你也应该有点警惕嘛。啊，
1: 好，主任，晚上用车吗？
0: 不用。
1: 好。

0: 谁呀？
1: 啊，跟着啊。哎，你坐坐坐吧，坐。
0: 你是个青年团员嘛，更应当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嘛。啊，
2: 是的，金主任，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1: 你的检讨一点也不深刻。
0: 好了，回去重写一个吧。啊，
2: 不过金主任，
1: 还有什么不过的？难道这不是你的错误？去吧，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3: 廖海同志，你等一等。金主任，让我跟他谈一谈。
0: 好吧。
3: 我听说是为了搞省油才跟赵叔换车开的。
4: 啊，
3: 你们两个想较量一下，让大伙儿都这么干，是不是？
4: 是啊。
3: 这么说，要是不搞省油这套，那就没这回事了。
4: 不，这跟搞省油可没关系。省油是为了响应团市委的号召。
1: 你还讲什么省油啊？瞧你这个主观，组织上能让你去搞省油吗？
3: 天海同志，

0: 这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没有人说你搞省油找窍门不对。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车子发生故障，赵师傅也有一定责任。
1: 为什么？车子是我开的。
0: 赵师傅车子一向保养得很好，为什么一到你手里？
1: 就出了毛病了，我也搞不通，那冤枉是不容易报的。
0: 你到哪儿去？我去检查车子去，这里边有问题。你看是什么问题？恐怕这里边有人搞鬼。谁呀？
2: 我一定要弄清楚。你发现什么？马上告诉我。好。哎，可是你……我叫顾群，他是公安局的，我们早就认识了啊。啊，找谁呀？啊，平小海。哎，电话打到这儿。啊，我就是平小海啊。哦。
3: 小慧，我要紧的事不能拦啊！啊？有事你就去吧。好，我就来啊，就来。
2: 顾琴同志，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
0: 好。
3: 到底是什么事儿？说嘛！瞧你这样，有话不说，我走了。
2: 小慧。
3: 怎么了，小海？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
2: 这件事情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3: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2: 不，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0: 这个人不是那个
1: 我们局里开除的司机白松亭。这个人总是鬼鬼祟祟的。
0: 入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1: 没有。
0: 奇怪，那天他到我们家，让我爸爸给他介绍工作，他还提到代表团的事情。
1: 哦，这个人值得注意。
2: 表没了，表没了，
0: 小淘气儿，小淘
2: 气儿，表没了，表没了，表没了，没有，表哪去了？我就放在这里头了。圆圆，你帮我找找啊！
0: 什么事儿，小淘气儿？
2: 表丢了！
0: 哎呀，真糟糕！
3: 不走了。
0: 你看你，
1: 小慧，出什么事儿了？
0: 小淘气儿把表给丢了。
1: 我走了啊。
0: 你到哪儿去？

只有一天，一天，那个家伙在哪儿呢？他在哪儿？

0: 哎，是我呀。啊
1: 啊，你说谁？白松亭啊，游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2: 没有去，可是他打听过，我看这个人有点不太对头。刚才在人民广场赵锦城的小孩丢了只马蹄表，看样子就是他偷的。嗯，他跟我们那个司机还有来往呢。
0: 啊啊，
1: 好好好，你好好注意他们吧。白松亭，白松亭，他拿这个表干什么？
2: 老顾，有新情况。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赵锦城从张大力家出来，他手里啊提着一个花布包袱，里面放着一个圆东西，直径大概有3-4寸，那个样很奇怪。可是等他回到自己家里，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一定是转移了。老顾，走吧。
0: 等一等，等一等，咱们来全面研究一下。

0: 不许动。
1: 那个，那个，就要那个，前面这个也行。好，别撞死
0: 他！哎，小鬼，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出去玩去，出去玩去，走走走走走。小鬼，你不听话是吧？啊，听不听你啊？听不听？张师傅，
1: 好了，
0: 张师傅，张师傅，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交通科的顾同志。
2: 好，
0: 张师傅，里面坐吧。好好好。
1: 叔叔，叔叔，你是来找金鱼的吗？给您。
0: 不是的，我们是来找你爸爸。
1: 昨天晚上赵大爷还拿走两条了。
0: 赵大爷，谁呀？
2: 就是赵建成，赵师傅。
0: 哦，

0: 昨晚赵大爷干什么来了？
1: 昨天晚上赵大爷拿金鱼来了，后来他把金鱼、
2: 哎……够了，里面坐吧。
0: 好，
2: 里面坐。
3: 好，
2: 里面请坐吧。
3: 好，
2: 哎，坐吧。
3: 好，
2: 坐。
3: 好，
2: 哎，
3: 谢谢。
2: 坐
0: 呀。不会，张师傅你很忙啊。一天到晚总没空。
3: 张师傅，我们想叫你领着去赵师傅那儿琢磨琢磨安全行车的窍门。
4: 好啊。
3: 哎呀，
4: 不行，昨儿游园出了事儿，怕他不愿意谈，
3: 那就更该去了。5万公里安全行车不容易啊，咱们千万别让他泄气。
4: 是
0: 啊。张师傅，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
3: 那倒是。
0: 那就走吧，去晚了碰不着他。
3: 好吧，
4: 走吧走吧。
3: 好，走走。这真好啊，前边就是主席台，
4: 可不，每年国庆啊，这儿就是我们的观礼台。
3: 老高，
4: 顾同他们想给你找一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啊。
5: 嗨，没什么窍门啊。
4: 坐坐坐坐坐。
5: 好，
4: 赵师傅，原来要在国庆就完成5万公里安全行车，就差这么一点。
0: 你说平江海那个办法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0: 干什么？说。
1: 我要用虎口钳子，又要做飞机模型，明天在主席台前面放。
0: 我问你，昨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你们广场不让去。
0: 为什么不让去？
1: 丢了马蹄表。
0: 要是去了呢？
1: 罚站。
0: 好吧，站在这儿不许动。
2: 算了算了算了。
3: 顾同志，你不知道啊，现在这些小孩调皮捣蛋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了。学校讲什么启发诱导，我看不顶事。这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打屁股。
1: 打人是错误，打屁股就更错误了。
3: 往后要总是这样，长大了准是个耍嘴皮子的，就像平交海搞省油，竟是捅娄子的本事。
4: 赵师傅，你怎么这样说的？
3: 游园开车前他要好好检查一下就好了。
2: 赵师傅，不是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吗？
3: 谁说的？
4: 张师傅，你不是看见了吗？
2: 我
3: 你看见我检查车子的？
2: 我好像是。
4: 你亲眼看见赵师傅的？你还听见和周国良讲话吗？
3: 老张，你说些什么呀你？
2: 这怎么回事？我明明是看见你嘛。
3: 简直是胡说八道嘛。
4: 哎，张师傅，你不是看见赵师傅胳膊上的那个
2: 什么？我看见你胳膊上那个刺花，
3: 就是这个。
2: 不一样。
1: 爸爸，这花是干嘛的？
3: 小孩不要多嘴。
1: 那天那个叔叔胳膊上也有这么一个花。
2: 哦，哪个叔叔啊？
1: 就是丢表的时候跟我们一块玩的那个。
2: 哦，
4: 我们走吧。
5: 赵大爷，赵大爷，这给您的。
6: 昨天晚上你不是把金鱼缸砸了吗？我又给你送了一个。

0: 怎么样，小玉，又是一次教训吧？
1: 哼，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个带花的人。
0: 昨天晚上平安还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叫白松亭的是文化局被开除的司机，这个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嗯。

0: 哎，不对不对不对，简直不当回事儿，只是政治任务。哎，同志，给我那个锤子。
1: 有人找你
0: 啊。好、啊，哈，哎，哎，好好好，请吧。你是来谈，哎呀呀，那边高了，这边低了，简直是乱弹琴。哈哈，真是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得亲自动手。走吧，哈哈。为了把游园的事情搞清楚。我把我们这儿司机的档案全部都调来了，准备亲自审查。来，坐吧。

0: 金主任，怎么这份只有介绍信呢？你们怎么搞的啊？过了国庆节开科委会议，告诉你们科长我来参加，真是乱弹琴。你们呢真是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1: 你们知道这个白松亭现在在哪儿吗？
0: 白松亭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哦，对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有一次他来找过我，表示悔过，要求回来，后来我让他到劳动局登记去了。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干什么干什么啊？去去去去！
1: 谁呀、啊？
2: 白松亭，白是不是住在这儿吗？
1: 你们是哪儿的？
3: 交际处的。
1: 哦，
3: 刚从劳动局来。
1: 啊，里边坐吧。
3: 好。
1: 里边坐，
3: 里边坐，里边坐。

0: 坐吧，坐坐啊。哎，你怎么不沏茶？您贵姓啊？
1: 我姓顾。
0: 啊，有什么事吗？
1: 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等着要用司机。
0: 啊？什么时候用啊？
1: 就这几天呢。
0: 哎，师傅啊，您开车有多少年了？
2: 同志，不是我夸口啊，20年老开车的了，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1: 可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找你吗？
2: 咱是18岁就开车了，先在天津，你喝茶，后到北平，北京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又到上海。
1: 白叔啊，你能不能把这些都写下来？
2: 要写呀、啊，
1: 我想马上请这个同志带回去，今天就可以决定了。
2: 好。

0: 来是吧？
1: 啊，
0: 用毛笔写好不好？
1: 好好。
0: 小朋友，你画的真好啊！
2: 不好。
0: 送我一袋好不好？
2: 好。

0: 哎，找热的。
1: 哎，对不起，对不起，烫着了没有？
0: 没什么，没什么。
1: 白叔，你有照片吗？
0: 有有有。

0: 已经拍了2年了。
1: 静，
2: 不是这个说法。
0: 来，看样子他们是几等人用啊。那个姓顾的说回头就来通州。
1: 嗯，你要沉住，沉住点啊。哎，
0: 哎，下一步该怎么走？国庆节又有什么干的吗？

0: 现在你可以明白咱们为什么要拿小孩这个表了。
1: 哼，国庆十点钟，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举行庆祝会的时候，城里就要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国庆十点钟来一个爆炸，
0: 就这么一颗小炸弹呢，它的威力可以炸毁三层楼。那除非把它搁在主席台上。
1: 你把共产党看得太笨了吧，老兄，这不是前两年了，我们搞破坏是要让人家知道共产党站不稳。哼，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政治影响。政治影响你懂吗？
0: 我懂啊。
1: 你不懂，要不你就不会被开除了。

0: 哎，老板说了，事情成了有奖啊，啊，
1: 那就行了。
2: 你拿走了，
0: 马上就用它。

0: 这几天你要特别加小心。
1: 好。哎，今天早上平原海来找过你啊。
0: 哦。
1: 到现在公安局怎么还不给他抓起来？
0: 不斩草除根，早晚是个祸害。
2: 开门呐！
3: 开不开门呐？

0: 谁呀？
1: 交际处的。
2: 啊，顾同志，里边坐，里边坐。
1: 白叔，怕你等啊，我赶快来找你。你的事儿啊，我给你办妥了。
2: 啊，谢谢你啊。
1: 吃过饭了吧？
2: 吃过了。
3: 里边坐吧。
1: 好。你没出去啊？
2: 啊，这儿坐，这儿坐。
1: 你的履历啊，我们科长看了，觉得很合适，叫我送张表格给你填。

0: 恭喜你啊，找到职业了。哎，
1: 老何，
0: 你看我怎么写好？
1: 哎，坐会儿。
0: 好。啊，
2: 交际处的顾同志，何师傅
1: 啊，
2: 也是我们同行，在文化局工作。
0: 哦，何师傅，走
2: 吧。
1: 我什么时候上班呢？
3: 哎，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1: 啊。哦，
3: 要不还不忙着填表呢？
1: 啊，
3: 照说得过了国庆啊，可是这两天呢，那人手实在不够，几个司机技术不好啊，还有点小问题儿。
0: 我不是早说过吗，老白啊，只要劳动局一登记，那是准保有工作啊。
2: 老何，你替我写好不好？
0: 来，
2: 你来。

0: 哎，要火吗？这有。
1: 啊，谢谢啊，白叔，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吧。
2: 好，
1: 表格填好了，回你送去。
2: 哎，
1: 啊，哎，我走了。
2: 好。
1: 哎，嗯，说不定今儿下午晚，明儿一早我就来找你啊，务必在家里等啊。
2: 好嘞，
1: 啊。
3: 回见，
1: 回见，回见。
2: 把这个放在你这儿，
1: 你不拿走了？
2: 要是到下午他们还不来通知你明儿上班，你就把这个表送给那小孩。

0: 哎，小朋友，把这个交给小大劲儿啊，就说叔叔把表给找回来。
1: 好，小大劲儿，小大劲儿，小大劲儿，小大劲儿，叔叔把表给你找回来。

0: 马赫，
1: 啊，
0: 你，我走过加油站，看你的车，我就坐进来了。回局里去吗？
1: 啊，不，我到东郊八里铺送封信。
0: 哎，正好我也没事儿。
1: 好吧。
2: 爸爸，爸爸，叔叔给表找回来了。
1: 啊。以后可不许再动了啊。

0: 听着海。
1: 他妈的！小慧，小慧，
0: 你们到哪儿去？
1: 东郊八里铺。
0: 怎么那么远的地方？
1: 有要紧的事。我
0: 什么要紧事儿？
1: 和尚要紧。

0: 同志啊，车子坏了，老贾给开一开，我到车站旁边车行去一下啊。
1: 哎，好吧。谁知道呢？你看，我心里也是嘀咕，他干嘛把车开到这儿来呢？到现在也没回来。瞧，就从这儿走的。

0: 老顾，有一辆卡车在这猛然间停过。
1: 看起来他回城里去了。
0: 他回城干什么？
1: 是啊，问题就在这
2: 儿。哎，你听我说，东西放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了，把它带来，不要忘了啊。明天早晨头趟车。
1: 啊？几点钟上火车站？
2: 哦，哦，哦，
1: 你不上哪儿来了？

0: 你呀，好好干不了，老兄，以后这儿的工作也靠你了。
1: 哎，你到哪儿去啊？
0: 老板调我到别地儿去一趟。什么地方？
1: 这个你不要知道。
0: 哎，那你走之后我怎么办呢？
1: 你慌什么？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我已经把他们调到别的地儿去了。他们一定还以为我不在这儿呢。过两天会有人找你啊！东西带来了吗？这里边有你要用的东西。好了。 再见吧，
0: 再见，
1: 再见了啊，
0: 别动。

0: 到。
1: 报告陈新元，我都承认，那封信是我抄的。
0: 谁写的？
1: 报告陈新元，那是何振彪，是他叫我写的。
0: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1: 何振彪说，搞掉张达利，我就能够进交接处工作。
0: 那为什么又写上陈小海的名字呢？
1: 陈小海总跟我们为难，何振彪说，陈小海这两天在注意我们，最好把他也带进去。
0: 好，就为了这个。
1: 报告沈新元，这都是何振彪他的主意啊。
0: 对，把你们的破案活动全说出来吧。你拿的那个马蹄表呢？
1: 不知道。

0: 你们拿那个表干什么用？
1: 爆炸！爆炸！
0: 爆炸哪儿？
1: 不知道，沈轩，我真的不知道。

0: 10点钟。
1: 我去拿表去。小大庆，小大庆，小大庆，小大庆，小大庆。
2: 石议员，我全说了，
3: 就是这些了吗？
2: 好。
3: 何正彪，你在特务训练班的摄影课不坏吧？
4: 啊？
3: 游园回来，金主任丢了笔记本，后来你又交还给他，这当中你干了些什么？
2: 没干什么。
3: 这是什么？
5: 金主任，请你核对一下。
2: 是的，我拍了照，我不隐瞒。
3: 政府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说吧，你潜入大陆打算怎么进行破坏？
2: 石局员，破坏？没有。
3: 游园会的汽车怎么破坏的？我问你。
2: 我不明白。
3: 把袖子卷起来。
2: 这是什么？年轻的时候闹着玩的。
3: 虽然你会化妆啊，可是你怎么也逃不了群众的眼睛。
2: 对，
3: 说吧，你拿那个马蹄表想破坏什么？
2: 好，我说，我全说。马蹄表白素婷拿的，她失业很久了，生活很困难，想找几个零钱花。
3: 你很会做戏啊，何占彪。可是后来你又干了些什么呢？那个马蹄表现在在哪？
1: 到了，怎么还不开始啊？
3: 快了，快了。
6: 老赵，还有15分钟了。
1: 15分钟，16分钟，1、2、3、4。
3: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说不说？
2: 我没有什么说的。
1: 12、13、14、15、16、17、18。
6: 别喊了，就要放礼炮了。

0: 要慢的，小绿波波。哎，别动，别动。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
1: 我没见过什么表，我也没有什么报账。好好，

0: 开吧！
1: 站住！站住！
0: 吓唬的是你自己。
2: 哼，我们早就调换了。

0: 哥，来，哎呀，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刘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2: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3: 混账！

0: 大哥，够火候了，嘿。
1: 玩意儿要练到十一成、十二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十成把握。
0: 是啊，
1: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2: 来喽，来喽！
1: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2: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3: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
2: 嚯，汇票都来了，嘿。
3: 快去款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4: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0: 大哥，叫我们就去。
2: 上汉口嘞，小狗子。
4: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1: 哎，叫少杰吧。
2: 好，华少杰。
0: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Thank you.

0: 天天客满呢。
1: 嗯，这道话。
2: 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3: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
4: 哦，
5: 大哥，
6: 哎，
7: 哎呀，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5: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饭走红了。
3: 哎，你歇着。
6: 呵，开戏园子呢？
5: 得了吧，哈哈，
6: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5: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6: 丁大叔啊，
5: 哎，
6: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5: 我能上什么呀？
6: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5: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哦。
6: 兄弟，
8: 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9: 坛子，咱可得留点神呐、啊。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5: 没好人，对不对？
8: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
5: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这办好啊？
7: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9: 开戏园子的晚饭也不容易吃，
5: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8: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9: 算了，东北到处本命强多了啊。
5: 成军，上。

0: 请经理，
1: 请客，请客，请客。
2: 金大叔，哎，
0: 金姑娘也来了，
1: 坐坐。
0: 好好好，哎，就请吧。

0: 辛苦啊！
1: 哎，辛苦。
2: 朱霞，东雅剧场的梅经理来看你。
0: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
1: 请坐。

0: 哎，好。我说丁老板，财源茂盛啊！
1: 不服，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0: 拿了。

0: 发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哦。
1: 金大叔，您别说笑话了，
0: 这是
2: 名师出高徒啊。
3: 好说好说。
4: 大哥，这位是梅经理。
0: 梅经理，您多照应。
2: 李老板，明天到东亚来谈个事儿，好吧？
4: 好好。

0: 山本队长。
1: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1: 秦姑娘，她打的好呢。
2: 哎呀，素兰呐、啊，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啊，
3: 素兰，
2: 好、哦，牛科长。

0: 进去请。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给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养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

0: 天养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
3: 哎呀，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
1: 快扶我一把呀！
3: 哎呀，哎，哎呦！
4: 您这是何苦呢？
1: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待会儿牛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2: 我？哼，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哎呀，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2: 嗨。艺圣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啊、改明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哎，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圣班啊，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久仰久仰。 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天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圣班里匀两个人，不多嘛，就两个嘛，飞刀华，还有那个李，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1: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0: 牛科长，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
1: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义生班不卖人，
0: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牛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
1: 哼，
0: 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0: 爹，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呢？
2: 东亚这个事儿掉脑袋，我也不去。
0: 谁去？

0: 进闹钟，
1: 进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
0: 那咱们就拧拧试试。
2: 你这是跟谁说话？
1: 大哥，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地头蛇斗不得。
0: 别嘀咕了，天大的窟窿，地大的补丁，咱不惹事也别怕事，睡觉。
2: 前座那几个人不是东雅的吗？
3: 都是牛妖族手下那批东西。
4: 大哥，是不是让老丁去找张老太爷出来说句话？
2: 得得得，你这叫妇人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
3: 妈，我上了啊。
4: 好。
3: 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
5: 是学艺不精，可是人有失手，马有漏皮呀、啊！请各位，
6: 别打人了，下去吧！
1: 少雄，怎么了你？
3: 妈，
1: 有啥暗算？
3: 妈，
2: 哭什么呀？
3: 少杰，
2: 慢着，这刀不能上，上刀后门，
3: 上。
5: 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地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7: 少废话吧，

0: 有话好说嘛！
1: 哎呦，
0: 大哥，
1: 送。

0: 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限你们明天交出来，交不出来封园子。走。
1: 大哥，你
2: 不要紧。
0: 大哥，
2: 怎么样了？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大哥，事不宜迟啊。
3: 好吧。哎，少杰呢？

0: どうしましたの？怖いわ怖いわ。
1: 快走！
2: 你给我上台去，让全阳先生连摔三跤。要不，哼，别想出东亚的门。

快来。站住，站住，快下来，不下来我要开枪了。

0: 你出了家里知道吗？大爷他们都已经离开同乐了啊！走吧，
1: 走。
2: 这把东西都扔了，往下可怎么混？
3: 哎呀，这事情赶到这儿了嘛，有什么法子呢？
2: 还没回来，这要再闹出两条人命来，可怎么得了？

0: 少杰，
1: 少杰，你上哪儿去了？
2: 他把尿祖给揍了。嗯，现在呀，东崖可热闹呢。
3: 走。
2: 爹，多亏了金素兰呐，要不少杰啊今天就……
3: 大叔，嗯，金素兰也回不去了。
4: 少杰。谁让你上东崖去的？
3: 你老子太欺负人了，恨不得一刀子攮过他。
2: 呵，你还爹
4: 刀呢？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动飞刀。
1: 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3: 金姑娘也回不去了，她想跟我们一块儿走。
1: 什么？你还想再加个拐带妇女的罪名？
3: 你这叫什么话？
1: 玉珍，
0: 金姑娘，金姑娘，你家在哪儿啊？
5: 我没家。爹妈早死了。
3: 那金继庆是？
5: 他不是我爹，我从小是给他拐去的，现在他又要把我卖给牛妖族。
1: 金姑娘，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在意啊，我那是
5: 不大叔，别为我一个人让大伙为难。
1: 金姑娘，金姑娘，你既离开了东崖，那我们绝不能让你再回到虎口里去。可眼下我们一升班还不晓得往哪儿奔，往后的日子怕委屈了你呀。
5: 大爷，您
1: 好吧，那就先跟我们走吧。

0: 过去。
1: 哎，
0: 咱们再耍上一套。
1: 哪一套？
0: 还耍这几套板凳。
1: 对，
0: 这套功夫可不大好耍，不大好练。
1: 不好练。
0: 这把鼎要拿得上去，竖得起来。
1: 竖起来。
0: 板凳倒不了，水洒不了。
1: 不能洒。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1: 不错。
0: 各位看着耍得好。
1: 怎么样啊？
0: 您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几个。
1: 随便的赏几个。
0: 带钱的帮个钱场。
1: 对。
0: 没带钱的帮个人场。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看看有走的没有？
1: 没走的。
0: 好，咱给那不走的爷们儿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咱给那站脚助威的爷们儿也磕一个。
1: 也磕一个。
0: 咱给那大把赏钱的爷们儿再磕一个。
1: 再磕一个。
0: 早不走晚不走，我一要钱你就走。
1: 怎么样啊？
0: 咱也给您磕一个。
1: 也给他磕一个。
0: 好，说练就练
1: 啊。
0: 起。各位老少爷们儿，你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吧，帮帮忙，帮帮忙啊，随便赏几个吧。好，这位大爷赏了，谢了谢了。啊，那位大爷给了，谢了谢了。
2: 啊，
0: 那位大爷，
2: 谢谢，
0: 帮帮忙，帮帮忙。这两个钱吃饭不饱，住店不了啊。
2: 随便的赏。
0: 那位大爷随便赏几个吧，赏几个，赏几个。
2: 随便的赏两个吧。
0: 啊，那位掏的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好，帮忙啊，
2: 谢谢。
0: 好，这位大爷给了。
2: 啊，好，谢谢，
0: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3: 哪位帮忙赏两个吧？
0: 再帮忙给两个吧。
3: 哪位大叔赏两个吧？
0: 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呢。老少爷们，你老掏的口袋，随便赏几个吧。各位帮帮忙，再凑几份吧。伙计，
1: 哎，
0: 有几份了？
1: 十二份了。
0: 好，咱们全场再求八份。
1: 再求八份。
4: 哎，大哥，
3: 大哥，你病着呢你。
0: 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啊！伙计，这几份咱们不能白求白要，我再练一套。好，瞧你的。
5: 走走，三六三，三六三。
2: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5: 他妈的，空闲期间谁叫你们敲锣打鼓的？
4: 先生，先生，有话好说。哎，搬凳子，请坐。
6: 哎哎哎，你们这是破坏防空治安，违反政府法令，知道吗？
4: 先生，先生，小班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您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请坐，请坐，
5: 这边坐。
4: 哎，
5: 你们登记过了没有？
4: 是啊，是啊。先生，这点小意思，你喝杯茶吧，帮帮忙，帮帮忙。
5: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
4: 我这
5: 走。
4: 请您多照应。
6: 啊！
4: 哎哎哎，先生，您轻一点，我这衣服都糟了。
5: 走啊！
4: 我这……哎，你瞧。
6: 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忘了去登记啊。
7: 满想着出了日本人管的地面，该过个安生日子了吧？哎，可还是没咱的活路啊。

0: 玉珍，你查点查点，看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吧。
1: 大哥，你就安心养病，别操心了。

0: 大爷，
1: 别花这冤枉钱买苦水了，吃饭要紧。你们放心，我这把老骨头还舍不得扔在外乡呢。

0: 你怎么不说话啊？
1: 这最后一招再不拿出来，日子怎么过呀？已经3天没钱给爹抓药了。

0: 来吧。
1: 你们这干什么？别藏了。
0: 刘大叔，您千万别告诉我大爷，再不让他练练，这活就怕捡不起来了。
1: 货还没传够啊。乌鸦当头叫，不是好兆头。

饭。

0: 看不见咱们的飞机，
1: 真要打下梁家来也解解气。
0: 他妈的，炸吧！炸弹要有眼就往这儿来，省得活受罪了。

0: 大叔，
1: 辛苦了，
0: 心里不痛快，少喝点吧。再来玩。空肚子喝酒不也伤身体吗？伤不着你就是了。
1: 钟楼啊，八字灯。
2: 哎，

0: 大伙儿先吃点吧。爹，
1: 哪来的钱呢？
0: 今天场子上还不错。
1: 那也得省着点花，咱这撂地是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啊，要留点后补。
0: 哎，
2: 喝酒了？
1: 还没吃饭吧？先吃点压压啊。
0: 刘大叔，
3: 这又犯什么毛病了？这是。嗨，砸了个坛子嘛，也不至于这样。
4: 你们不用看我的笑话，我走，我滚蛋。
5: 哎呀，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弟呀、啊，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跟老哥哥我说一说嘛。
0: 刘大叔许是喝多了点儿。
4: 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管我，这我喝了点酒都管着我。
1: 管你是为你好，哎，
4: 还弄个人盯着我，我喝你们的了。
0: 刘大叔，我那可不是有意的。
1: 还有你说的，去给刘大叔赔个不是。
6: 刘大叔啊，
5: 你少多嘴，
6: 干什么呀？这不是成心拿少杰撒气吗？
4: 好，你们都是一条藤上的。
6: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我多嘴了。刘大叔，
4: 你别叫我大叔，我叫你大叔。那天早上我多了句嘴，你那一飞刀打的是乌鸦，戳的是我呀。
1: 少杰，是怎么回事啊？
4: 他把飞刀又拿出去了，你知道吗？
1: 谁叫你拿出去的？
5: 大爷，少杰眼看大伙混不下去了，才瞒着您拿出去的。
1: 刀呢？刀呢？
4: 爹，刀呢？爹，我卖了。

0: 哎呀，坛子不好了，少杰。
1: 你耳环呢？
0: 走吧。
1: 小姐，你刘大叔是个没心的人，你可别在意呀、啊，
2: 大叔。
1: 这还是师父传给我的，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3: 唉，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别说还是警报分了心，这有什么抹不开的呢？是我对不起我爹，他老人家把医生班传到我手里，可我没有能把班子带好。
1: 大哥，
4: 这个世道嘛，都快把人逼疯了。
3: 老弟，咱们从小一块受苦练艺，我跟你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

再穷再苦，我们也要一块熬过去。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您怎么起来了？
1: 穿上点。
0: 爹啊，什么时候练艺不光是为奔饭吃就好了？
1: 奔什么？
0: 奔绝活。都说江湖上藏龙卧虎，可是有多少练家子为了奔口饭吃就把功夫给荒废了？
1: 练了一辈子的功夫，受一辈子的穷人多了，可咱们呢，人穷志不能穷，怎么也不能把玩意儿扔了。
0: 要让绝活失了传，那就更可惜了。
1: 可我这辈子差不多了，人活七十古来稀。
2: 大爷，您这一身好功夫，得点小灾小病的算得了什么？
1: 好汉就怕病来磨呀。

0: 这根皮条多年没使了，你还拿出来干什么呀？
1: 咱们总不至于老撂地吧？
0: 你要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咱们老这么让人家骑着脖子过日子。
0: 好，是该瞧你们的了。
2: 什么事儿？怎么了？
3: 鬼子投降了！
4: 爹，
3: 爹，日本鬼子投降了！
4: 投降，
3: 真的是真的！
5: 哎呀，总算熬出头了！
6: 咱们再回汉口找老丁去。
3: 少杰，咱们回汉口喽！
0: 我倒成了累赘。
6: 爹，我就背也把你背回去。
0: 好，回汉口。
7: 哎，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8: 哎，老丁，
7: 哈尔，
8: 老丁，哎，
7: 大哥，
0: 老弟，
8: 丁大叔，
7: 哎，老丁，
3: 丁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9: 丁大叔，
7: 丁姑娘，
0: 哎，这几年他跟着我们可没少受罪呀、啊。
7: 哎，来来来，快歇着吧，啊，赶紧放下吧，
8: 放下放下，
7: 一路上辛苦了，
0: 连滚带爬，足足走了一年多呀、哎。
9: 都混成要饭的了，
2: 到底没把咱们困住，总算闯过来了。
7: 丁大叔，
10: 哎，
7: 牛药组枪毙了吗？
10: 这倒不清楚，这东西不知跑哪儿去了。
2: 哎，金吉庆呢？
10: 嗨，白面抽着都抬不起头来了。
2: 这种东西啊，死了也不过臭快递。
11: 妈，
12: 咱们东西还在这儿呢。
10: 这几年见物不见人，可真不是个滋味啊！
0: 多亏你呀、啊！
10: 哎，现在你们来的正好，张老头正发愁接不着班子呢。
2: 哦，
10: 这回啊，咱们非五五对拆不干。
13: 老丁，

0: 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坛子，咱们重打罗定开张，再干起来。
2: 老这样闲着，我的病也好不了。明天呢，我得上。哎，回头我们跟老丁商量商量。甭商量，都是你的主意。
3: 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4: 诸位，久违了。
5: 干什么干什么？出去出去。
4: 哟，你是谁？
2: 后台种地，闲人免进。走走走走走。
4: 我找我闺女。
6: 苏兰，你可回来了，这些年把我想得好苦啊。
7: 有什么话你说吧。
6: 你好狠心啊，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坑得我呀。
7: 谁坑了谁你心里明白。
6: 苏兰，爹可是没亏待过你啊，爹从小把你养大。
7: 你从小把我骗到手，吃了我十几年，临了还要把我卖给牛药组，我还欠你什么？你说。
4: 李宗义，你说句话吧。
2: 素兰不是个小孩子，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4: 哼，他怕做不了这个主吧。
7: 金继庆，从今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我不认识你。
6: 你是招了野男人，你不认爹了？你
5: 说话别带骨头啊。
6: 啊，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好，你们要不让素兰跟我走，我告你们一生班拐带妇女。
7: 你胡扯。
6: 那你跟我走。
7: 你做梦。
6: 你不走，我可一头撞死在这儿。
5: 来吧。
6: 我这是一步错，步步错呀。

0: 出来，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1: 哎，别嚎了，别嚎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省着点花，少抽两口吧啊！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爷，
3: 少卿，上场了。

0: 大哥，小两口的事儿该办办了。
1: 哎，对，也该找个茬痛快的喝两杯了。
0: 好，哎，到时候你可别唱贵妃醉酒。
2: 唱还贵妃呢，你唱刘媒婆吧你。好嘞，
3: 四季鬼人
2: 要不要了。
1: 新娘子，喝了这杯吧。啊，喝喝。
2: 谭队，你别老盯着新娘子呀。走。

0: 新郎啊！
1: 来来，你先走，先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但是我不能喝了。哎，
2: 喝喝喝，喝完这杯交杯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0: 好，喝了这交杯酒进洞房啊！
2: 喝喝
3: 喝，
0: 喝喝，
3: 大叔让新娘子先喝呀！
0: 哎，新娘子喝，
4: 哎呀，坛子，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0: 三天没大小，今天我管少杰叫大叔都行。来，喝
2: 喝，你喝，喝完了听他就好听的。
3: 对对对对，
4: 好，少杰，喝。
2: 喝，好，
0: 好，好，
2: 好，
0: 喝，
2: 喝，
0: 喝，喝，喝，喝，
4: 来呀！
2: 哎，新郎新娘坐下，哎，坐下，坐下，
4: 来坐下，
2: 坐近点，
4: 来吃点吧，吃两个，吃啊！哎，甜甜蜜蜜，
5: 对，甜甜蜜蜜，年年如意，今天洞房花烛，来年状元及第。
1: 嚯，老小子哪来那么大学问呢？
5: 这叫福至心灵，
6: 好好的干，慢慢的存俩钱儿。叫老丁帮咱们经营经营，什么时候啊能混上个大棚啊就好了。
1: 这事儿交给我办，绝错不了。
0: 要有了大棚啊，那干脆就来个马戏班了。
4: 对，
5: 嘿，什么时候卖艺的不受穷，什么时候卖艺的能走红。要戏园子有戏园子，要大棚了有大棚，来他几只大铁笼啊，装上狮子老虎大狗熊。
6: 我又喝多了。
7: 坛子，起来起来。
4: 哎呀，
7: 你起来算什么？你
4: 看，
7: 哎呀，
2: 别干什么。
7: 哎呀，喂，瞧这大狗熊，嘿，
6: 一上班20年来头一回这么热闹。
7: 来，把大狗熊抬走。
2: 哎呀，走。
6: 哎，去去去去去。
8: 刘科长，
9: 这谁啊？
8: 丁志庆啊！老陈，
9: 去你妈的！

0: 刘教头来了。李老板，今天难得牛科长赏光啊。
1: 什么科长？牛处长？
0: 哦，是是是。哎，请坐请坐。请请请。哎，各位请坐啊。抽烟抽烟。
1: 哎，金素兰飞到华南
2: 有什么事吗？
1: 牛处长要找他们两个叙叙旧。
3: 您请喝茶。
2: 他们正在台上。
4: 大哥您不忙，台上马后了啊。

0: 牛处长，滚开你！把医生班的人都带走，
1: 走，快走，
0: 快走，
1: 走啊你！

0: 干什么？走。李忠义啊，牛处长看你有病，关照放你出去。
1: 那我们还有几个人呢？
0: 少啰嗦，走吧。

这啥玩意儿的手，想不到也杀了人了，这些东西该杀了。

0: 你们俩快走吧，走得远一点。少杰，你跟着我20多年，没有过过好日子，往后再怎么也别再吃这碗卖命的饭。
1: 不说了，不说了，爹。
0: 记住，别再吃这口卖命。
1: 爹。

0: 少杰，你带素兰快走吧。
1: 我不能走。丁大叔，您对我们的这份心我忘不了。
0: 哎，你还是快离开这儿的好。

0: 医生班的人呢？
1: 在，都在。李松义不是已经放出去了吗？
0: 放什么？
1: 我关照他们放人就是了。
0: 你跟我走。
1: 上哪儿？
0: 咱们外边说去。从哪儿走？
2: 处长。
3: 处长。

0: 完了。
1: 少杰，爹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难道这碗卖命的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0: 卫工厂，防止破坏。
1: 共产党八路军的传单，
0: 叫咱们帮助解放军监视公贼，逮捕特务头子。
2: 好，
3: 好。
1: 哎，没说八路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这儿来呀、
0: 啊？汉口已经听见八路军的炮响了。
2: 苏南，
1: 走上汉口去。
4: 啊？
1: 去打听打听大叔大婶他们怎么样了？
4: 有消息了。
1: 给咱们穷人报仇的人来了。
4: 什么？
1: 共产党快打到汉口了。

0: 跑了，快，
1: 大家快追啊！

0: 爹要是活到解放就好了。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卖了一辈子命，
1: 哎，在旧社会卖命也还活不了啊。那时候钟霞跟少杰演飞刀，我哪一场不是提心吊胆的？直到这会儿我看见这些东西心里都还有点儿。
0: 现在不疼了，领导跟观众那么关心咱们，像飞刀这样危险的节目就不叫咱们演了。
1: 是咱们人也多了，是应该多排点新节目了。台上在上什么？
2: 大伙门

0: 高大鹏的事儿啊，领导上已经批准了。
1: 这回咱们得好好排几个大节目了。
0: 对，
2: 嘿，卖艺的总算走了红，有戏园子，有大鹏，共产党做了主，卖艺的从此不受苦。这苦学苦练现绝技，多教几个好徒弟。
3: 对，再闯五湖游四海，
4: 咱们卖艺的也要为国争光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

0: 这浑身都舒坦，
1: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2: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金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8: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吧，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6: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九道压研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

0: 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益阳谷，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小山村，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应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您好您好啊，您好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2: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他看老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我要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铲给他，整个那个布打了，叫他待在底下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了，还叫他上那儿现在晒着了，他都砸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砸我。
1: 怎么这么调皮啊？
2: 调皮的很。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到地头上，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跑那位置，着了急，39度打吊针，
1: 打
2: 水银。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害的，等到7、8点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路哭了，我走路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机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他，夜夜的坐床头，夜夜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了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2: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买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煤。

0: 用，都上河北市西窑头村的乡民用。
1: 嗯，
0: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约族人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乡民用。
1: 嗯，
0: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乡民用。为了省房价钱，那时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月租人住在一块儿、
0: 嗯。对，谁说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1: 嗯。
0: 我醒来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带，没在带我家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不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我说你帅子，帅子，帅子，你摸啥去了，帅子，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1: 就是、
0: 当时
1: 一醒过来，
0: 我都吓得，我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子，帅子。一会儿我丈夫都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嘛，睡着嘛，主要你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你们没弄吗，我说你们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人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就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2: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就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儿没有路了，他在上边，我踩着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一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你是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医生都说你没啥紧不好，都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找，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嘛找妈命都找不离去了，好好的休息别找了，我说咱俩还去找小孩，找都找不着，那个俺们俺父里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的，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 为了省钱不领房子了吗，不是都上法律袋子封个单子
1: 啊、
0: 人家草拽着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碎、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被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不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的：“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正在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得，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1: 怎么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

0: 信仰由男孩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家人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子。我特别等他，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治好了吗？
0: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远洋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1: 嗯，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0: 没想到，那时候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昨年不来找过我的吗？你不来。我说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村找哪个村没有找，好多找虫都是想了，是不是岳祖英还在安阳鹤壁，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在小孩在鹤壁丢的。
1: 嗯，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2: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1: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种苗地了，都是种到麦子下半小都在找，弄往下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你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穷富，想就这，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不可以都行，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2: 肯定叫他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面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3: 你先说说啊，看到我们这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破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啊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0: 哦，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4: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5: 岳吉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吉清夫妇的血样，输入了全国打拐。

0: 金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1: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特别等着它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1: 因为我女儿在我边上，我的孙子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窟窿，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那个小
2: 的，我就是小时候
1: 的。嗯，那大的时候长得胖，
2: 长得气色。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

0: 些情况之后呢，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1: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3: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被拐儿童，像我们的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心理专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4: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说了，
0: 赶紧去见儿子，
4: 好吧？好，
0: 走，叔叔，快走，
4: 快走，快走，我们去见儿子。
5: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6: 我要是爸爸妈妈，我一直都怀疑我的软羊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我都能软羊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找你找你找我的你找找，我是哪一天都没有过。

几天之后，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畏伤苦不耕田，起来就写身轻慢，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嗯、
0: 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的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家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

0: 由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1: 我父亲他19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0: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编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2: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义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师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3: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4: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闻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温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以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4: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他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

0: 弟子们跟着超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了当年的讲义《温病调变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变》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1: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长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萧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2: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啊，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宴小集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

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庐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但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1: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纵，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再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物。他与西河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溶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呢，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3: 石壁上面，
2: 石壁上的，
3: 石壁上面的。
2: 走，
3: 你先踩稳了。
2: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到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2: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4: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2: 办？不是，那学校要求办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得，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

0: 是末代御医，有安干卿，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1: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卿，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2: 我爷爷呢，跟汪凤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1: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3: 汪峰总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清理阁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落款是汪峰总哈，这鼓励他了。
1: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河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4: 丸散膏丹，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丹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1: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4: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1: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5: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1: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6: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30-40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理的作用。

0: 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1: 常年辛劳让汪凤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凤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2: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3: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2: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你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见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4: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生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1: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5: 其在皇帝生而神灵。
1: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如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0: 要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是24节气中的小暑。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省长卢东亮会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伊德尔巴特。
1: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播出，英雄归队，战旗回家，狮脑山上的红色接力。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6号，省委书记唐登杰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请看报道。
2: 唐登杰紧扣党课主题，与大家就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明确要求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围绕强化理论武装、砥砺初心使命、持续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提出要求。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思想是打头的，也是贯穿始终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化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

0: 实检验的实际。唐腾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做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匡正政绩观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唐腾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尺度不松、标准不降，带头抓好学查改各项任务，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善始善终，取得实效。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唐登杰同志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知则明则，守则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看报道。
2: 专题党课上，卢东亮系统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阐述了抓好安全生产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抓安全是党政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不容失守的底线。要牢记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汲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安委会要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各级各方面安全生产职责。省各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要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应有作用。各行业管理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督促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在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上落实到位，坚决杜绝

0: 对非法违法行为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绳鼠企业要在依法依规安全生产上做好示范。卢东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安全，突出重点抓安全，系统思维抓安全，创新方式抓安全，提升认知抓安全，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治理，全面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把抓安全生产作为检验党员领导干部的试金石，在担责、担难、担重中锤炼党性，全方位提升能力本领，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研究室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7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会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伊德尔巴特一行，副省长朱晓东参加。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伊德尔巴特一行首次来进访问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西情况。他指出，中蒙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山西正按照习近平主席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山西愿与苏赫巴托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综合能源供应、资源勘探开发、农产品贸易、文化旅游、国际友城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为中蒙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伊德尔巴特表示，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拓展务实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启两省友好关系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2: 去年7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嘱托大家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嘱托在心，使命在肩。过去一年，当地系统挖掘整理百团大战等抗战史实，创新载体传承红色血脉，让伟大抗战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3: 盛夏的狮脑山绿意盎然，百团大战纪念碑前，一批批党员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在山间回荡。碑侧227米长的英烈墙上，镌刻着4850多位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英名。今年4月，这面墙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尚兆阳。时隔80多年，他终于归队。
4: 尚兆阳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啊，当时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这些革命烈士，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86年前，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鏖战了6天6夜，百团大战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3: 同样在今年4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官兵代表来到狮脑山，将势如破竹19团荣誉战旗郑重交给百团大战纪念馆。1940年，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19团组建一年便参加百团大战，连战连捷，立刻完敌，被授予势如破竹英雄团称号。去年9月3号，这面战旗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5: 我们将深挖战旗背后的抗战故事，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英雄事迹，传承抗战精神。
3: 烈士归队，战旗回家，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正通过一代代讲述者印在更多人的心里。
6: 今天为大家讲一个百团大战中的小故事。
3: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12岁的红领巾讲解员李清城正在给游客讲抗战故事。从去年8月起，4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持证上岗，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0: 习爷爷勉励大家要振作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强盛起来。我一定会牢记嘱托，勤学笃行，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1: 过去一年，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也在不断突破。这里11名讲解员，每人都有侧重的深挖抗战细节，让讲解更接地气。
2: 我们把百团大战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格局中去呈现，让故事更有体系，历史逻辑也更清晰，精神传递也更有力量。
1: 纪念馆里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实物藏品，10多处场景复原，静静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有收获，讲解员李启和同事们准备了不同的讲解版本。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纪念馆时说，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用更加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峥嵘历史可感知。
1: 一年来，百团大战纪念馆热度持续攀升，从2025年七月至今，接待游客总量比往年同期增长了5倍。
4: 没有他们的负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5: 应该牢记历史，铭刻在心。
6: 我们更应当以实干担当，告慰先烈，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 这一年，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在深挖史料，开展亲历者口述史抢救性采集，推进史料数字化建设，持续丰富红色故事素材库，夯实红色叙事史料根基。
7: 我们将继续深化史志编撰，擦亮阳泉红色文化名片，加大对百团大战、中共创建第一城等特色红色资源的研究力度，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历史，读懂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1: 山西台报道。
8: 今天是7月7号，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9: 上午，太原市相关部门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现场人员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和罹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庄严的仪式、肃穆的氛围，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回望历史中沉淀初心，在致敬先烈中汲取前行力量。
10: 今后，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在长治市吴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联合中北大学开展了以“铭记抗战峥嵘史，青春更续太行魂”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实景化互动式的红色课堂，让厚重历史直抵人心。
1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与学识和才干担当时代使命，建设强大的祖国。
9: 忻州市五台县南儒村是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第一个军事驻扎地。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指挥了夜袭阳明堡、平型关战役、雁门关伏击战等重大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大批游客来到南儒八路军总部旧址，接受红色教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2: 我要把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9: 晋城市临川县举办青年骨干红色研学暨读书分享会，青年们参观临川号兵展馆，聆听英雄事迹，交流心得，
13: 让大家在观摩和分享的过程中传承红色文化。
9: 山西台综合报道。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以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在省政协机关讲专题党课。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辉煌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

0: 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党的建设新成效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落实省委工作安排，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7月7号，晋桥晋运同心逐梦全球华裔青少年更续中华文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赵红岩指出，此次活动适逢建党105周年，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决策部署、发展华文教育事业的务实举措。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挖掘山西根魂资源，不断增进华裔青少年四个认同。要坚持以侨为侨、以文化人，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他希望华裔青少年传承中华文脉，厚植文化自信，华文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讲好中国故事、山西故事。各方深化合作，协同打造特色侨务品牌，汇聚侨心侨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山西台报道。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李凤琪主持，副省长景普秋汇报条例实施情况。罗青宇要求，要将此次执法检查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职责所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要聚焦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促进高质量发展情况等重点内容，推动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精心组织、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确保执法检查顺利有序、取得实效。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担当，紧盯煤矿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管控等硬核举措，严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2: 安检之后多长时间检查一次？
0: 在晋城高平大通煤业，高平市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矿井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标识是否清晰、设施是否完好等进行细致核验。
3: 紧盯井下采掘、机电设备运行的高风险环节，车载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
0: 为了确保煤矿安全生产，高平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了7个检查组，深入煤矿封井配电室、封机房、瓦斯抽放泵站、井口以及井下采掘工作面等核心作业区域进行经查室体检，对发现的设备操作不规范、防护措施不到位、台账记录不细致、风险管控有盲区等问题，现场交办、限时整改，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4: 常态化开展安全督查、水基抽查和隐患回头看，紧盯重点矿井、重点环节、重点时段，严厉打击违规作业、带病生产等行为，同时强化监管服务并举，指导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力保障山西煤矿安全稳定。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山西朔州平鲁区益顺煤业有限公司，企业专项检查组工作人员正在对矿井的辅助运输系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
0: 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企业严格对照煤矿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对矿井辅助运输系统、地面变电站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细致排查设备老化、部件磨损、现场

0: 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核验安全生产调度台账、设备巡检记录。
1: 针对现场排查发现你个体安全隐患，统一实行台账登记、清单整改、闭环消耗管理，每条隐患明确整改责任人，处置措施和完成实现。
2: 持续抽验抓实，日常排查、专项检查、动态整改，不断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抓验流程，强化全员管控能力，以高标准执查、严要求整改、常态化治理，坚决守住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0: 朔州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煤矿本质安全。晋城台和朔州台报道。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4: 再见。

太原晴转小雨，34到19度。小甸区小雨，34到21度。大同晴转小雨，32到17度。浑源晴转小雨，30到16度。朔州晴转小雨，32到18度。怀仁晴转小雨，31到19度。忻州小雨，32到19度。五台小雨，22到15度。吕梁多云，37到19度。蛟城小雨，35到19度。晋中小雨，33到21度。平遥小雨，36到22度。阳泉小雨，35到21度。平定小雨，34到20度。长治小雨，31到21度。长子小雨，31到19度。晋城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沁水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临汾小雨，38到26度。洪洞小雨，37到25度。运城晴转多云，38到28度。闻喜晴转小雨，39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小村庄，有这样一对父女，他们年龄相差63岁，父亲靠捡废品把女儿养大，女儿也比同龄人更懂得孝顺父亲。十几年来，父女俩相依为命，然而今天父亲却要为女儿另寻父母。

0: 大家好。
1: 大哥，请坐吧。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0: 我一个小女儿，找她亲生父亲母亲。
1: 那你是她的养父？
0: 哎，
1: 当年是怎么碰到这个孩子的呢？
0: 我今年呢77岁，49岁以前呢是在吉林省白城子。我老伴儿呢，他呢得了是。

个子宫癌，不能生育。哎，所以说我看年纪啊，大人领着小孩吧，哈，哎，天伦之乐，自己相当羡慕。所以说呢，我就领他呢四处啊寻药问医啊。就在那同一年时期呢，我父亲呢是5月份啊就故去了。哎呀，我还没缓过神来呢，心情还没安稳下来呢。这9月份呢，我这老伴呢也离开我走了。所以在这凄凉的双重的压力下，自己把这人生看得淡淡的，一天呢无精打采。这时候一个朋友来说，大哥，你总这样下去对身体也没啥好处，我领你出去散散心，溜达溜达，把这坎过去。就是直接就到了海南三亚市呢，是个海螺村。在海南呢啊，我也看了，只要你肯出力，哎，也算弄不着。所以说，哎，我看了这个减肥品不出本钱呢，所以说我就买一个三轮车，啊，在道旁呢我又租一个小平房。但是你总也不能干这一样，啊，我就买点工具啊，买点设备，在我门前呢就摆个小摊儿，哎，补补胎了，打打气了。不到2年时间呢，有这一天。有个妇女看我门前有2个这个大扶桑，扶桑花相当漂亮，哎，她当然，哎呀，这2个花可真漂亮啊，太好看了。我一听说这不老乡的动静吗，我说你哪儿的啊，她说我是辽宁的。她你哪儿的，我说我吉林的。这不是属于老乡吗，越说又近点啊！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说你老公呢？哎，别提了，老公都死10多年了。哎，别说，咱俩同病相怜，我就提出来。哎，我说老张，咱俩对不对我？哎，你看咋样？他那一凑不凑，就咱们凑过去，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凑一起去了。有这一天呢，我正在门前呢干活呢。有一个打工的来这个修车，他说，哎，师傅，我们老乡有个孩子不想要，你要不要？说实在的，在咱东北吧，那一家一个，你想要还比登天还难。嗯，这可好，我这困了来枕头了，这不是好事吗？但是啊，送上门来了。啊，7点多钟就把我领他家去了。我一看这孩子，哎呀，皮包骨，大眼光灯的。我说，你们把孩子咋戳破这样啊？啊？完了，黄磊说的，大哥，实不相瞒，这是我的啊姑娘，我们俩吧，啊，都得上山打工去。他说，大哥，你要是能把这孩子吧，啊，收下，我们就很感激你了。第二天他就把孩子送了。这老张呢也年纪伺候过孩子，还相当专业。哎，1-2个月以后孩子出去也胖了，也哭了，也知道会玩了。我就和老张说，我说呀，真是天掉下来的宝贝呀，哎，我说呢，咱呢小名就叫宝宝，哎，大名呢我就叫可心。就在这时候呢，这老张呢，由于他太卖力气了，就是把这个心脏病就犯了。就这呢，老张呢就叫他儿女回到这个辽宁，就剩我

0: 我们爷俩呢，相依为命吧。
1: 老伴儿的突然离去，让已经66岁的王景昌又当爹又当妈，不得不学会独立照顾一个当时只有3岁的孩子。为了照顾好这个孩子，他停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雪上加霜。
0: 所以有这一天，我们俩呢回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个排档啊、小吃、食杂店啥的，孩子不说，但是我看出他表情，哎呀，想饿了，不怕大伙笑话，兜里真是啊，有给孩子买奶粉就没有我吃的，有我吃的就不能给孩子买奶粉。但孩子这个意念战胜，我就给买了奶粉，剩那个点钱我就买了一斤挂面，我把奶粉冲好了啊，给他喂饱了啊，上床睡着了，我呢自己把这个面房子搞点盐搞点酱油，哎，我就把这饭也就算吃了吧，哎，但就在那困难时候，我也没打退堂鼓，也要坚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有这一天呢，村民呢就来了，哎呀，王叔，这可你可能发点小财呀？我说啥发小财呀？他说吧，那个陈诊所那个陈大夫啊，看中你这孩子，他说呢给你5万块钱。我当时就说了，啊，我的不宝贝，我别说5万，你给我10万，啊，你问他要不要我。我卖给他干不干？村民这个一听我发火，哎，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就跑了。就是丁酸6、7岁时候了，这个辽宁老张呢，就给我来电话，想孩子，所以我紧忙从海南呢，回到这个辽宁，三口人呢就在一起团聚了。回辽宁以后呢，自己岁数也大了，也干不了什么体力活，重操旧业吧，还捡废品吧。
2: 又捡了多长时间？
0: 将近5年呢。
2: 这是你们家吗？
0: 是我家。
1: 这座四面透风，只能靠包裹塑料布取暖的土房，就是王景昌和可心的家。家里的锅碗瓢盆、水桶、钟表，甚至连他和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全部都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

0: 哎呀，这个就值了一两块钱了。再说吧，这些钱也能够那个5块8块钱，这不鞋挺好的吗？回家给孩子穿，这不挺好的吗？
1: 生活。面对贫困的生活，王景昌老人从未想过放弃孩子，懂事的可心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心疼父亲，悄悄地藏起了自己的小愿望。
0: 这个孩子吧，要说懂事就在这儿呢。我那天呢，我就看他作业，哎呀，有一个那个学校通知书，干啥呢？订校服126块钱，他就没吱声。但是当父母的是要知道了，不能装聋作哑吧。我就是3点钟，我就拿手电去那扒了，捡了5、6天吧，我就卖了126块钱。我说爸爸，你拿着钱去买校服。这孩子这一听买校服，哎呀，高兴的连蹦带跳，我也能买校服了，我也能买校服了。他这一高兴，把我也赶。

0: 眼了，我也心里也高兴，什么苦啊啊，什么累呀、啊，都没有，都撇脑后去。
1: 你们父女关系这么好，怎么又想着给他找亲生父母呢？
0: 我这个老伴儿2015年时候死，死了1周年以后，我给他烧纸，孩子哭，啊，说你看我爸爸，我这妈妈死了，我不听说还有我亲妈亲爸吗？你帮我找找呗。
2: 直至此时，王景昌才知道，老伴儿在去世前把身世告诉了孩子。面对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孩子，面对着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更面对着父母俩63岁的年龄差距和女儿对血脉亲情的渴望，已经75岁的王景昌该如何选择呢？
0: 我也和讲，我爸爸岁数太大了，有一天没有了，你也太小啊，你还没立誓啊，你怎么办？你把你妈爸爸妈妈吧找着了，他也能给你出主意，能有个依靠，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地生存下去，我心里头就是得到平衡了，不舍得也得舍得。
1: 孩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咱们把孩子请上来吧。
0: 好，
1: 有请宝宝。
3: 大家好，
1: 坐在爸爸旁边。你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啊？能给我们看看吗？
3: 这是我的一些奖状。这个是我的英语奖状。
1: 这是英语奖状。
3: 这个是英文奖状。
1: 你英文很好吗？
3: 这个是语文和英语，这两个都是语文奖状。
1: 这么多奖状，以后你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当一名医生，给爸爸的眼睛治好。
2: 在剧组生活的这几天，可心告诉我们，爸爸的右眼患了白内障，几乎要失明了。在他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之前，他每天都要帮爸爸按摩眼睛。
4: 眼睛有时候看东西，看得有点累，然后就按摩眼睛之类的。
0: 爷俩是没办法，相依为命吧。他照顾我，我照顾他吧。
2: 在相处的这几天，我们看到王景昌老人虽然是靠捡废品把孩子养大的，但他却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无价之宝。懂事的可心不仅仅懂得孝顺父亲，更知道眼前生活的来之不易。
1: 今天和爸爸一起来找家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3: 我也是，对他们的事情也有点好奇，也是有点担心他们，看他们生活的好不好。要是能帮的话，就帮他一把。
1: 宝宝，如果跟他的亲生父母走了，你怎么办呢？
0: 我要是只要耐他，我就尊重他的选择。否则那就不叫爱了，那就叫自私了。
3: 我不跟亲生父母去，我还是想跟自己的这个爸爸住在一起。
1: 希望你们的寻找能有一个好的结果，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有请树东。
5: 王景昌老伯、张可心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寻人的情况，我们也很着急哈，希望能够尽快帮小朋友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来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那么根据老伯您提供的信息啊，孩子的亲生父母名字叫做黄立勇和马奎英，他们的老家呢是广西，他们都是壮族人，年龄现在大概是40岁左右，而且呢这夫妻俩呢现在还有一个大女

0: 和一个小儿子，这两个孩子的年龄可能是19岁和10岁。夫妇二人呢，很有可能现在带着两个孩子是在广东的深圳或者是海南打工，因此呢，我们也把搜寻的主要范围放在了广西、广东深圳以及海南。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当地的志愿者朋友，帮我们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提供孩子亲生父母的

0: 也无法获知他们的去向。
1: 在排除了广西之外，我们继续在深圳、海南两地为你展开寻找，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要有一口气儿，我就不能叫孩子乐乐冻着。我是要爱我这个女儿啊，我尊重她的选择。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请开门。

0: 不谢王大叔，你不哭了，不哭了，岁数大了啊！我们拉着孩子的爸爸妈妈，拉着宝宝啊，我们一块回去坐下，慢慢说啊！来来来，王大叔慢点儿。
1: 来，爸爸妈妈坐下吧，妈。
0: 这从深圳给孩子买了好多的衣服什么的。待会儿让给孩子再穿上来，让爸爸坐在这边。
2: 你也胖了，他妈妈也胖了。
3: 哦、这几年的话，就是在深圳打工的工资涨了一点，
4: 那都是我
3: 过得这么好。
4: 我们这叫真见你。
3: 也不知道叔叔那么长联系不上了。
5: 谢谢王叔叔。
3: 谢谢叔叔啊！
2: 不谢不谢，应该的，应该的。
3: 那么大也不容易啊。
2: 应该的。
1: 这些年。

0: 你们想过找孩子吗？
1: 想到
2: 想啊，但是从以前走的时候没留叔叔的地址，找也是找都没找着了，没办法了。当时的时候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我送给他的时候我留地址给他，我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呢，就写封信回老家这样子嘛。我不知道他们今天落这个地步，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得比较好一点，就是。
0: 你们没有想到吧？王大哥这些年是捡破烂把孩子拉扯大的。宝宝怎么哭了呢？你是高兴呢，还是委屈呢？
1: 感动。
0: 那你接下来准备和谁回家呢？
1: 我还要跟着我的这个爸爸。
3: 刚才我们在后面也跟爸妈聊了聊，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心里也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当然也对不起王大叔。你有什么刚才说要想跟孩子说的？
2: 我这次来见面的时候，我想打算把叔叔跟女儿都带到深圳那边去过生活，我们养他们，就是这样子。

0: 其实小可心慢慢慢慢跟爸爸妈妈习惯生活，未来你的亲生爸妈在身边，王爸爸也在身边，多好。嗯，好，来，加油，小可心，好好学习，我们还等着你拿更多的奖状回来呢，好不好？以后多拿奖状，好不好？再来，奖状就不是装在这里了，要装这么一包，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0: 来，
2: 谢谢，谢谢。
3: 靠捡废品为生的王景昌老人，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感养育出了一个像可心一样孝顺并且懂得感恩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就像一条纽带一样，把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录制结束后，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幸福美满的团圆饭。让我们祝福可心能在两个家庭的疼爱下健康成长，也祝福王景昌老人能够拥有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

0: 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5: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5: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